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从四处捉拿主的门徒，到至死跟随主的使徒，从杀害主的见证人的帮凶，到大庭广众之下，甚至在权贵面前宣讲福音、见证神荣耀的大能勇士，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在信主前后的不同样式。保罗的一生极富戏剧性的转变，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再一样的人生。当基督的真光照亮人心里的幽暗，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至高者的荣耀而活时，人生的方向就被扭转，永死的命运就被改写。从此，那活着没有意义的咒诅枷锁彻底被断开。即使在苦难不断的人生至暗底色里，基督徒也因着永生的盼望而有了向死而生的勇气。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4章26节到25章16节，就讲述了腓力斯他留保罗在监里边，保罗要向该撒来去上诉，以及亚基帕夫妇拜访菲斯都等故事。好，由于犹太人占大多数，那么罗马的政治领袖为了维持和平，他们会顺从这个犹太人的意见。保罗似乎无论走到哪儿都在犹太人中间引起麻烦，那么腓力斯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边，便可以在他离职之前仍旧跟犹太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好，虽然过了2年，但这些犹太领袖仍然想设法的要杀害保罗，他们就请求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把保罗押送到耶路撒冷去审理，那么这样呢，他们就有机会在路上来去伏击保罗了。但是神他再次阻挠了他们的计谋。好，每一位罗马公民都有权向该撒来去上诉，这不是说该撒他会亲自的聆听，不一定是这样，而是案件呢会在全国的最高法院中来去审理。菲斯都认为保罗的上诉是一个送他离开这里的方法，可以让犹太人来平静下来。保罗他希望到罗马呢来去传福音，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章第10节所说的那样，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保罗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保罗知道只要向该撒来去上诉，那么他就有机会到罗马去了，即使以囚犯的身份去罗马，那么也总比没有机会去要好。好，保罗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可以向该撒来去上诉，他知道这是他身为一个清白无辜的罗马公民所享有的特权。保罗他履行了罗马公民的责任，所以呢，他可以寻求罗马当局的保护。我们因着与神同行，有良好的声誉和清洁的良心，可以使我们在人在神面前都问心无愧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好，这个场面可真大呀，有哪一个传道人的听众比保罗还要多呢？场面呢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保罗他带着锁链就出现在这一群蛮有威严的领袖和君王的面前了。菲斯都要求亚基帕王帮他找一个指控保罗的罪名，好把保罗呢送到该撒那里来去审理。好，使徒行传的25章24到27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好，在使徒行传的9章15节，基督曾经预言保罗要在王面前见证福音。那么耶稣的福音呢，不仅要传给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也要传给君王和统治者。 你看，神的恩典就超越了阶级和身份，就临到每一个接待耶稣的人了。如同千夫长和腓力斯，那么腓斯都也知道保罗他是无罪的。保罗他也以无愧的良心来辩明自己无罪，可见呢，保罗他所受的苦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保罗就把握住这个机会来讲道了。那么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篇讲道。保罗他的见证呢，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传福音。他的目的就是为基督来得到亚基帕王和在场的其他人。那么在这个充满戏剧化的场面当中，保罗的这一篇讲章，无论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激励人心的角度来看，都堪称是不朽的佳作。好，使徒行传的26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好，我认为保罗出现在亚基帕王面前呢，是他服侍的最高点。他出现在君王和领袖面前，就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那么这是神的旨意，把他带到亚基帕王面前的。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几个特色，那么之后再谈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的信息。首先，保罗不是在受审，因为这不是法院的审问。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不是在辩护，而是在传福音。因为这位伟大的使徒已经上诉该撒，亚基帕王不能定他的罪，他也不在巡抚腓斯都的手中。26章第32节经文就记载了，亚基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你看，他们是没有权定保罗的罪，也不能够释放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呢，保罗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他想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公开在亚基帕王和法院面前，让他们能够先听这道究竟是什么。亚基帕就说了，最近我听人在说这件事，我想深入了解一下，我们应该问一问保罗的看法。因此呢，亚基帕要公开让保罗解释这道。那么对任何一个传道人来说，这是传扬基督的大好机会。那么对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壮观的国家盛会，参加的人都是达官贵人和各界名流。当时劳师动众的聚会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听大有名气的囚犯保罗来讲道。保罗他的足迹早已经走遍大半个罗马帝国了，这道已经传遍整个罗马的东半部了。当宝座前的大门一打开，被绑着锁链的囚犯就进到隆重的大厅，旁边还有两个警卫。保罗的外貌并不起眼，他教导并传讲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救主。保罗他蛮有权柄的来讲这道，众人听保罗讲道，因为保罗口才雄辩啊，知识渊博，他的脸就散发着属天的光，他不再是大属的扫罗了，而是使徒保罗。那么和那一群高贵听众相比，保罗他的确独树一帜。腓斯都说犹太人想杀保罗，他们恨透了保罗，但是对保罗的指控却是纯属莫须有、信口雌黄的罪名。面对众人质疑的眼光，保罗他就侃侃而谈，他就一一分诉。在约翰福音的15章18节，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保罗他忠心服侍主，所以世人就恨恶他。保罗的长相不太吸引人，但是神给他一种吸引人的特质，他被圣灵充满，他蛮有活力。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把这个眼光从华丽的场合就转到亚基帕和保罗身上，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穿着华服，另外一个却穿着囚服，一个是坐在宝座上为王，那么另外一个被送到王面前。保罗他没有自我辩护，他反而向亚基帕王来去传福音。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啊。使徒行传的26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就说了，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好，保罗对这个想听他的人来说话了。亚基帕他很聪明，他明白摩西律法，他了解犹太人的背景。保罗他熟悉摩西律法，但是保罗他遇见了耶稣，现在律法对他有了新的意义了，保罗的心灵充满了新的亮光，他明白基督成全了律法上的义，知道神供给他一切所需，神他是良善的，借着基督就显出神的恩赐来。保罗希望亚基帕王也能够明白，保罗说话时呢，他充满了热情。我认为这是杰作，他在雅典的讲道呢很棒，但是这一篇更好。那么在场的有好几百人在听，保罗就开始向他们来去传道了。保罗希望能够为基督得到这些人的，他一开始先是礼貌的问候，感谢亚基帕王给他机会来去分诉，然后呢向亚基帕以及众人就简介自己的成长背景，再提到他是怎么样信主的。那么最后呢，保罗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来相信耶稣。好，使徒行传的26章4到23节记载保罗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教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保罗就简单解释了他的行为和背景。他过去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就遇见主了。保罗说，从前我用尽方法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没有一个人像大鼠的扫罗那样痛恨主耶稣，那样残忍地对待基督徒的。当时大鼠的扫罗他讨厌主耶稣，他厌恶福音。
保罗就提到他自己是怎么样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把许多圣徒都下在监牢里边，这是他能够忍受2年牢狱之灾，忍受宗教领袖侮辱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曾经和他们一样，他完全能够体会他们的感受。保罗就详述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他提到主耶稣半途就拦下他，他就扑倒在地，并且听到主耶稣对他来说话。保罗这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和神的旨意来对抗。那么在腓立比书3:7-8，保罗就说了，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你看，保罗的生命就出现大改变了。过去他只信宗教，但是当他遇见主耶稣之后，他把宗教给丢弃了。先前以为对自己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从前所痛恨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就成为他生命中的至宝了。然后呢，保罗向菲斯都和亚基帕王就解说他的意象。主耶稣差遣他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并且呢应许要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那么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保罗站在两个最有权势的外邦人面前来传福音了，但是他们却动不了他，原因就是保罗已经上诉到该撒了。从《使徒行传》的26:19开始，保罗提到他如何回应神给他的意象。保罗说，亚基帕王啊，

第23节保罗就继续说了，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强调外邦人，因为亚基帕王他就是外邦人。保罗传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并且复活了。你看保罗他总是特别强调复活。我亲爱的朋友，传讲基督的死必然要提到基督他的复活的。保罗面对这一群尊贵的会众，他特别提到神介入了历史，为人类做了一件伟大的事。神证明了神的爱，神他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了。好，突然间保罗的话被打断了，因为巡抚菲斯都他听不下去了。好，使徒行传的26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好，保罗讲到重点的时候他被打断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保罗他很有礼貌地去回答菲斯都，保罗他沉着冷静的反应就证明他自己没有癫狂，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今天呢，有很多见证人，特别是传道人啊，害怕自己表现不好，怕被人认为啊自己是一个狂热分子，那么就不敢公开传福音了。我们要甘心被误解，但是行为举止却不能够像疯子，我们要沉稳的来去传福音。好，使徒行传的26章26到27节经文记载，保罗说，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好，保罗回答完菲斯都的问题之后呢，他就立刻问亚基帕王是否相信。好，今天你可能听过福音，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又复活了，但是你和主耶稣的关系，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好，使徒行传的26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好，那么在此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对福音的确信了。他的夸口是基于在主里边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而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力量或者是浅薄的自尊。以弗所书4章24节保罗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把福音当作瓦器里的宝贝，从来没有把向基督燃烧的盼望和因基督所受的侮辱当作羞耻的。哥林多后书4章7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罗马书5章5节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保罗也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亚基帕王很聪明，他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如果你曾经差一点就信主了，可是最后呢还是失去了时机和永生的话，那么就太可惜了。差一点信主就是没有相信主，你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就不是。你不是接受基督，就是不接受基督，你要么信要么就不信，没有中间路线的。所以呢，不可能是差一点，而是要信。保罗回答说了，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在场的都要信主。

0: 但是不要有我这些锁链。你看，保罗希望在场的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和他一样的和基督建立关系，但是不要有和他一样的这些锁链。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保罗的生命见证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神的美意从不依赖于世人所标榜的荣华富贵或成功顺境。那些看似糟糕的环境，那些让人痛彻心扉的破碎，往往是神用来炼尽我们、重塑我们的熔炉。他能让曾经的杀人犯成为传扬恩典的使者，也能让带着锁链的囚徒彰显出属天的权柄。在神的手中，没有哪一种逆境是毫无意义，也没有哪一个幡然悔悟是太迟或太晚。每一次跌倒与黑暗，都是寻找光的机会；每一个向永生神的悔改，都是重生与得救的翻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3:9？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记上3:9。这句经文，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是撒母耳所说的话。撒母耳呢，在圣经当中是一位很认真学习，而且也是一位对神忠心的祭司。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妈妈哈拿送到主的圣殿中学习。撒母耳不但是一位认真聪颖的孩子，他更是一位敬畏上帝听主话的人。小朋友，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有许多机会可以学习听从和顺服的功课，特别是在家里和学校，都应当学习尊重老师，并且虚心接受父母长辈或老师的劝勉，立刻做出行动来表示你愿意听从和改进。千万不要只成为一个只听不做的小孩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3:9。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记上3:9。盼望每位小朋友，你也学习常常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向他祷告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学习成为一个听主话的小孩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

0: 从前从前有两只熊，大大熊和小小熊。大大熊是大熊，小小熊是小熊。有一天，大大熊忙着做事，小小熊就到外面去玩。小小熊站在熊熊洞上方的大石头上，那里有一块空地，大小和一只小熊差不多，顶多只大了一点点。小小熊说，我可以把这里当作我自己的小熊洞。小小熊接着说，我要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个时候传来大大熊的声音，
1: 小小熊，小小熊。
0: 大大熊大声地喊着，从洞里往外看，他继续叫，
1: 小小熊，小小熊。
0: 大大熊大声地喊，但是他仍然看不到小小熊的踪影。
2: 我在这里，大大熊。
0: 小小熊大声地回应着，
2: 我有一个自己的小熊洞咯。
0: 此时大大熊爬上熊熊洞上方的大石头，小小熊就带着大大熊去看他的小熊洞。小小熊说，
2: 那是我的小熊椅，我的桌子，这是我的床。
0: 大大熊说，这个洞的确不错。小小熊说，
2: 我还需要很多的东西哦。
0: 于是大大熊就帮小小熊从熊熊洞里搬出一些东西。小小熊在他的洞里玩了一整天，小小熊扫他的小熊洞，也在里面看他的书，铺他的床。小小熊还在他的床上蹦蹦跳跳的，好不快乐啊。

0: 这时候小小熊又听到大大熊大声地喊说，
1: 小小熊，该吃晚餐咯。
0: 小小熊说，我在这里吃我的晚餐好不好呢？
1: 这个嘛，
0: 大大熊说，拜托啦大大熊。
1: 好吧小小熊。
0: 于是小小熊就将他的晚餐带到小熊洞里去吃。过了不久，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小小熊对大大熊说，我睡在这里好不好呢？
1: 好啊小小熊，没问题的，
0: 大大熊说。于是大大熊就帮小小熊盖好被子。
1: 好好睡吧小小熊，假如你需要我，可以到熊熊洞来找我。
0: 于是大大熊就独自回到熊熊洞。这时候在小熊洞的小小熊从床上坐起来，看看四周。小小熊告诉自己说，我在自己的洞里，我是一只大熊咯。小小熊从他的洞里看出去，看到月光照在黑暗的树林间。
2: 没有我，大大熊可能会很寂寞，
0: 小小熊心里想着。于是小小熊爬下床，他说，
2: 不知道大大熊想不想我。
0: 话一说完，小小熊就决定他要去找大大熊了。走着走着，小小熊回到了熊熊洞。他在外头叫着，
2: 大大熊，你忘记念我的故事给我听了。
0: 于是小小熊进到熊熊洞，一边说一边爬到熊熊椅上。这时候大大熊说，
1: 那么我现在就来念给你听。
0: 小小熊说，
2: 大大熊，你想不想我啊？
1: 当然想咯小小熊。
0: 小小熊继续说，
2: 大大熊，我今天晚上可以留在这里，你就不会寂寞了。
1: 哦，是真的吗？我好高兴啊小小熊。
0: 于是大大熊就借着壁炉的火光念着熊熊书给小小熊听。大大熊伸出两只手臂抱着小小熊，坐在熊熊椅上，直到壁炉里的柴火渐渐熄了。
1: 好好睡吧小小熊，
0: 大大熊轻轻地说。可是这时候的小小熊，他已经睡着了。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先前你有听过佳佳姐姐说的做得好小小熊的故事的话，你一定对今天故事中的大大熊和小小熊不陌生。不知道小朋友，你是否发现这次故事中的小小熊比以前长大了一点呢？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小小熊自己发现了小熊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设计自己的小熊洞，安排一切，他都需要经由大大熊的帮助才可以完成。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也得知小熊洞并不适合大大熊，因为大大熊他没有办法进去。但我们看到大大熊他仍然全力支持小小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大大熊对小小熊说的一句话，假如你需要我，可以到熊熊洞来找我。这段话呢，展现出大大熊他对小小熊极大的包容和爱。这就如同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也是这样，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我们身旁陪伴着我们。无论我们是在快乐或是需要他的时候，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总是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也看顾我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她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她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她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 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中心的教会，致腓立铁菲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本篇信息包括五个重点。第一，此信的目的。第二，主的称号命定。第三，主的诊断。第四，基督对教会的宣告。第五，给我们的指引。上次我们谈到第四个重点，基督对腓立铁菲教会的宣告。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第一，主应许羞辱他们的敌人。你阅读启示录三章第九节，就看到主对腓立铁菲教会说话时，给予他们一些应许。他说，那撒旦疑惑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 首先主应许这个教会，他要羞辱他们的敌人。主耶稣基督说，我不打算再容忍他们，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幕后，他们将要成为向你寻求指引和指导。有人更指出，使徒保罗的境况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他开始时是逼迫教会的，不是吗？他努力杀害基督徒，又将他们抓入监狱。事实上，当他正要前往大马色去进行迫害的使命时，他被主得着了，并且主不许他再逮捕基督徒。而往后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迫害者转变为敬拜者，同时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拥护者。主应许腓拉铁非教会，他会羞辱他们的敌人。第二，主应许在受试炼时保护他们。在下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他应许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性的后果。事实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现在请留意这节经文，尽管这是给予个别教会的信件，但这一个应许与地区性的迫害无关。主耶稣不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说，我将会在你的附近保守你远离迫害。请继续看你的圣经，注意在第十节，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其次，请注意，这不是在一个将要来临并且将会过去的特殊试炼时间里让他们受到保护。这个应许是给予腓拉铁非教会的，同时也是给予所有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教会。主上帝有一个特殊计划，要让他们远离这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灾难。而我们将从启示录四到十九章学习到这方面的事情。我要在此暂停一会儿，并且把这个真理说清楚。我们可以在此停下来，然后结束这个信息。但是我不希望你错过这一点，这是明白余下这个书卷的关键所在。你可能曾听说过在基督徒中所讨论的关于大灾难前背题、大灾难中背题或大灾难后背题的话题，是吗？有些人可能也听过某人对此有这个反应，说我是大灾难前背题的支持者，直到大灾难开始时我仍然存在，那么我很快就转到大灾难中背题的位置，然后我继续紧紧地坚持三年半，如果我仍然存活的话，那我就变为大灾难后背题，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然后有人做了一个我不同意的轻蔑预言性的陈述，他说，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谁，我是泛灾难观的支持者，我认为某一天大家都会一同背题。弟兄姐妹，没有比这个真理更重要的，你最好知道你相信什么。对于大灾难，人们有三个立场，其中一个认为基督徒在大灾难开始前被提去，另一个立场认为教会将经历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教会就在大灾难中期被提，而第三个立场认为我们都要经历大灾难，当大灾难完结的时候，我们就都被提与主在空中相遇。当然，如果你相信大灾难后被提的立场，你不需要被提，因为你可以等待和其余的人一起上去。被提是上帝为自己特别取去一些属自己的人的方式。现在，我想你小心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主耶稣提名写这封信给腓拉铁非教会，就是那在末后日子的真正教会。他告诉那些真心相信的信徒，因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受试炼的时候，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受考验的时候。 肯定这是指大灾难时期主在这里应许教会，他要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时期。我们研读旧约圣经，看到但以理书记载，当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捆着丢进烈火的窑中的时候，他们在火焰中得到上帝的保护，他们不是免去远离火焰的伤害，他们乃是在烈火中，在他们被扔进火窑前，并没有人突然出来说，听着，我们决定你们不需要被扔进去了。他们是被人扔进火窑中，但是他们在火窑中得到保护，有好像神子相貌的人来保护他们。有些人教导说，教会好像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样，我们将会经历烈火的迫害，而上帝就在其中保护我们。但是我要你注意圣经说什么，圣经并没有说我会保护你经过受考验的时刻，圣经说我会免去你的试炼。这句子的意思是，我会保守你远离这试炼，你不在其中，你不会靠近他，你将会被保守而远离这试炼，你不需要经历大灾难，你只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大灾难前被提，这是原因之一。我们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教会将不会经历大灾难。你或许会问，你怎样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呢？他说的是那降临到世界的普世性大灾难。有些论点说教会在经历大灾难时将得到上帝的保守，但是他说我会保守你远离大灾难的时刻。远离那个时刻的方法是从会受试炼的空间将我们提走。这里有一个对教会很清楚的应许，当大灾难临到这世界的时候，主会保守教会远离这个时刻。你应该知道这些关于启示录的有趣的事，在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教会这个字共出现了19次，但是到第四章大灾难开始之后，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我不在那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大灾难，那为什么圣经如此详细记载大灾难？而且如果你为此预备好，我希望你是，当我们进入第四到第19章的时候，你将会看到极可怕的大灾难。你认为主不事先预备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将会发生的种种苦难吗？但贯穿所有的章节，完全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的资料。教会在天堂，当在审判台前的基督审判我们在地上靠肉体所做的工作时，教会就在他旁边，而世界却在混乱中。你会问，你是那么相信的，因为你想这么相信。不是的，我的确这么相信，因为这是真实的，我相信这就是圣经的教导。让我给你另一个我从前也未曾想过的小看法，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看第四章，你会注意到环绕在上帝宝座的24个座位，这是在天上的，这是在天上的第一个景象。我们过去是在地上，现在我们被接到天上。第四章说的是天上的景象，启示录四章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很多人认为这些坐着的人代表教会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在天上的教会。当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我没有理由去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还有一个想法，你想主会不公平地对待他肢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吗？让我这样问你，你在圣经中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已死的基督徒要被复活过来，以致他们可以经历大灾难，而没有人在教会里需要特殊的照顾？我告诉你吧，如果我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如果大灾难快要来临，那我就想尽快合理的死去。 我情愿死去回天家，我不想经历大灾难。当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将不会成为支离破碎的身体。上帝不会让某部分的身体经历大灾难，而某部分又不需要。所有的身体都一同被提，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会出现如此美丽的合一图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定和那些从坟墓中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没有特别的地方为那些已死的以及在世上经历过特殊混乱的人预备。圣经说，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现在，请听着。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阅读关于大灾难的经文，你只能用一个标题概括它，那就是拟人化的定罪。我们没有大力鼓吹灾前被提的意思，但是我宁可怀疑有些人仍然不清楚原因，而我帮助你理解，以致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相信。在我开始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和一位弟兄交通，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相信灾前被提。他说，如果你相信你要经历大灾难，那么在地上就没有时间，而在天上也没有时间让主去审判圣徒。那个弟兄说，当地上发生大灾难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必须在天上继续进行。在天上必须有基督的审判台，以致在那里所有的基督徒能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并且必须有羔羊的婚宴，所以必须有七年的时间让这事情发生。如果你主张灾中被提，那你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又如果你认为是灾后被提，他说你就将羔羊的婚宴变成午餐盒饭。这就是他支持灾前被提的原因。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我要应许你一件事，而那一个应许是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三，主应许他要快来。主在这封信结束前应许第三件事，就是他必快来。他说，看哪，我必快来。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并且说，看哪，我必快来。这两个应许是连在一起的。启示录三章十一和十二节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是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了，主说他将会为他的教会成就所有这些美妙的应许。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重点，给我们的指引。在结束讨论这封书信的时候，我要尝试帮助你明白这封信对我们的意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有很丰富的真理。在这封信里有一些教导其实是针对我们说的。很多教会有以弗所基督徒，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些教会有士美那基督徒，你们信而受到迫害。有些教会有撒迪基督徒，你们是死的。而有些教会有腓拉铁非基督徒，你们是爱主的，愿意侍奉上帝。我回顾主称赞腓拉铁非教会的特点，首先我看见他称这个教会为有机会的教会。他说，这是一间有敞开的门的教会。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你要在那个教会服事？为什么你在那个教会讲道？你一生都要全时间在那里侍奉上帝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个事工的未来前景，我相信上帝 给予我的教会一扇敞开的门。我相信上帝在教会里聚集我们在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有时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有时我们环顾四周看到所有的缺点，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明白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见很多重担和问题，而有时我们会因此投诉，有时也因为这个事工或那个事工看起来要花太多时间，或者我们不应做这些或那些而感到沮丧。好，然后我继续看第二个特点。我确认这一点，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这个教会有敞开的门，因而有很多机会，但它却只有一点力量。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矛盾更大的。这个概念会吓怕你吗？因为有这一点点力量，教会就继续前行。这个教会里的人都相信上帝，忠于他的话语，也不怕牺牲，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敞开的门，可是他们仅有微小的力量。有时候我想上帝将我们放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给我们很大很重要的责任，却仅仅叫我们感到力量微小，以提醒我们要完全依靠他。我内心越来越深受触动，因为知道这个敞开的门的机会不是凭我们个人去撞、去推、去猛击就能为我们打开的，而是这一切事情全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只有当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力量是何等微小，于是我们只好跪在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大能护庇我们，使这个门打开，以致我们能看见他的作为。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明白吗？你有没有同感呢？或许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些是教会的核心成员，正同时负责十项工作，而你尝试把所有你所知道要完成的工作都做完，你觉得很疲累，因为你尝试去维持这敞开的门，但你知道你是多么软弱。我要告诉你，我估计只有一个答案。唯一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去完成上帝所交托我们这个机会的方法，就是祷告。除此没有别的答案。有时我很好奇，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敬虔的祷告。我很想知道，当我们听到主责备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如同被定罪呢？我在看其余的特点时，我也很认同这一句。上帝的话语说，我要称赞你，因你有一个敞开的门，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你知道我爱上帝的话语，我爱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都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他又加上，没有弃绝我的名，不要与假教义有任何牵连，要坚守圣经的道，站稳立场。我们只有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我们翻阅圣经，逐节逐节思想，并遵守里面的教导。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伟大的教师，或善于雄辩，或拥有教育学位就蒙上帝祝福。上帝祝福我们理由很简单，是因为那是他的话语。常有人问我，有些人并不常与上帝同在，但他又宣讲圣经，却又使人得救，这个情况你如何解释？我告诉你，上帝应许要祝福他的话语，他甚至高举他的话语，超乎他的名。当上帝的话语被传讲，上帝就尊荣他，祝福他。当圣经的教义被宣讲出来，当真理被人们遵守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但是我要请你注意这些真理的张力。这个张力是这样的，遵守主的话语，不要弃绝主的名以及伟大的机会。有很多教会好像撒迪教会一样拥有这一切，也许甚至有敞开的门，但他们不想通过那扇门，正因为他们不想走过那个敞开的门，因此教会就死掉了。拥有上帝的话语并不足够，相信真理并不足够， 单单有教义让你知道所相信的以及为何相信也不足够。如果你拥有这一切，而机会就在那里，可是你却还没有预备好去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机会，那么这个教会将会死亡。杀死一个教会的关键就是，如果他们只是一群趣味相投的人，仅仅坐在一起谈谈他们对预言的理解，对教义的知识，却从不穿过这扇敞开的门去接触在他们以外的族群，而唯独他们把福音传给那些族群，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必死无疑。我很担心，如果上帝给予我们机会前进，靠着他的恩典去夺取新的未得之地，而我们却又不去夺取，那么这对于我们如何忠于上帝的话语，如何忠于上帝的教义，并没有丝毫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意向去夺取宣教场上新的领域而留在家中，我们就像腓拉铁菲之前的教会一样，我们都会一同死去。在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盒录音带，一个充满生气勃勃和兴奋的老讲员陈述他强而有力的事工和他人生的目标。他这样说，这是教会醒觉的时间，起来歌唱，起来宣讲，起来祷告，付出代价而永不放弃，或者就放弃退缩祝生，直至教会被建立，不然我们就上天堂去。阿们。这就是我所想要的结果，靠着上帝的恩典，凡事都能成就。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到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昨天我们聊了为什么我这么的喜欢控制，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到底这个控制欲是怎么形成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特别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其实真儿说白了，真的要去看自己的

内心深处的话，我发现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不能够忍受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比如说行程改变的时候会焦虑啊，当别人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做事情的时候，就心里面会产生情绪啊。当孩子长久看到我的信息不回的时候，就会开始胡思乱想啊。有些事情没有答案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一直放不下来啊，等等。只不过呢，因为多年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学会去对付、去操练，所以不容易直接把这种失控的感觉表达出来，会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操练过对付自己的控制欲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刚刚正儿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会让我们看到已经大大的影响甚至控制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今天往深处想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哪怕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也都有爆棚的控制欲。那么这个控制欲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时候变成我们都在自己的控制欲里面被控制了？控制欲的背后，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说了，不是骄傲，不是能干，不是大有所为，而是恐惧。每一个越想控制的人，其实心灵里面是越没有安全感的人。控制呢，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们如果从小生活在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可以信任的环境里面，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相信人的。事情呢，就算暂时不知道，也不一定有关系哈。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的混乱、很失控的场面，父母亲常常争吵，情绪不稳定，家庭里面的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或者父母亲的经济不稳定，父母常常失业，家里的经济条件忽好忽坏，那么就很有可能让这个孩子他从小担心自己被抛弃，担心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担心自己被欺骗，担心忽然失去等等。因为这些担心呢，他就慢慢地建立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是他的一种生存的方式，就是我得先观察环境，我得先预备好了，我要看清楚到底我身周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不能让自己面对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因此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其实很多人的控制欲不是为了支配别人，更多时候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自己不受伤，想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做，这样我不会失望，想要把所有的风险排除，这样我可以安心。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是所有的控制欲都是显得很有侵略性的，非常的霸道的，不，很多时候它显得很柔和，很内敛，久而久之呢，成为一种内耗，因为他实际上是想要去争取里面没有的安全感。但是问题就来了，控制真的能够带给我们安全吗？答案显然是不能。你可以控制方向盘，但是你不能够控制意外。你可以要求孩子，但你却不能控制他们的心。你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但你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健康。因为控制带来的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你越想控制，你就越发现很多很多事情是失控的，你完全掌控不了你的人生，所以人就陷在一种极度的焦虑当中。在圣经里面有个人物就叫做雅各，他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抓取。他的一生都想控制，
他一生都在抓。出生的时候呢，抓着哥哥姨嫂的脚跟，后来呢，用一碗红豆汤换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又和自己的妈妈一起去设计自己的父亲。哇，为了得到自己想要抓取和控制的祝福，后来到了舅舅拉班家里面，又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控制，然后增加自己的财产，牛群羊群。我们真的看到他足够冰雪聪明，足够会计划，因为他一直都相信雅各想要雅各得到。的确，他想要得到的祝福就是靠自己紧紧抓住的。一直到他准备回家，在创世纪32章里面，他听说哥哥姨嫂带着400人来迎接他，哇，这一刻他吓坏了。他呢，同样按照自己的习惯开始安排，记得吗？他把人分成了不同的队伍，把礼物一批批的送出去，把孩子、妻子全部安排好了。这些安排本身太棒了，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一切都喜欢计划和掌控的。但是到了最后呢，他一个人留下来了，在亚伯渡口河神摔跤。哦，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和技巧解决了，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件事情好有意思，他一生都在抓，不过呢，都不是在抓神，是抓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但那一刻他意识到，真正的祝福不是自己抓来的，而是神赐下的。如果神不赐给他，他就啥也没有，啥也不是。此刻呢，神就问他了这个问题，明明是知道，神岂能不知道呢？这名字绝对是神放在他的父母心里给他取的，叫雅各，对吧？但是这一刻神却问他，你名叫什么？提醒他你自己是谁，提醒他他现在的生命状态。所以他回答说，我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再一次的提醒他说，哎呀，糟糕了，我这一生都在抓取，我这一生都在想要掌控啊。于是这一刻神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名字，代替了雅各。神给他取名叫以色列。哇，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愿神征战，神得胜的意思啊。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使命，告诉了我们，你从自己争胜，自己控制，自己得胜，现在要让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胜。所以雅各的故事是否提醒你我，原来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回转到神所设计的那个轨道当中，我们不再是掌控者，而是受托的管理者。雅各变成以色列，那就是福音啊，因为福音终于让我们摆脱了自我控制的一个被辖制的状态，而是非常自愿的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我们非常的确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安全不是建立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发展，而是建立在神对我们的不离不弃。神如何的爱雅各，照样也爱以色列，爱所有得称为他儿女的人。今天罗马书第八章32节提醒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十字架给我们更深的确据，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去控制人生来维持，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抓取他，而是他紧紧的抓住我们，他的慈神爱所没有放弃我们，他的信实保证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恩赐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今天安全是来源于住在基督里，我完完全全的被神接纳了，不是因为我宝贵，我有能力，我圣洁，我讨他喜悦，就是单纯的因为
我在基督里被他赋予了新的身份，以色列，我不再是雅各了，而是他白白赐予我的一个全新的上帝儿女的身份。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控制欲背后是不安全感。真儿真的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诚实地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有没有安全感？我最近最想控制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抽象哈，你必须要落实的、实际的来给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是孩子，有可能是关系，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那你能不能够将你想控制的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去对付，去祷告，像雅各一样的跟神摔跤，然后最后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主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迫切地向你祷告，但是我不要选择像雅各那样直到瘸腿了才能够承认我不是神，你才是。我要学习像耶稣那样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当我们够诚实地面对我们内心深处害怕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就会跟神说：主啊，我好怕，我害怕失控，我太想控制了，求你帮助我，不要害怕，帮助我愿意信靠，愿意顺服，帮助我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安全不是我把人生抓得多紧，而是我知道我自己在你紧紧把握的手中，我就在你的手中，我是你掌中之宝。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因为那创天造地的主，他绝对不背乎自己。哪怕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失控的、失序的，充满各种各样未知的，但他知道，不是吗？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谁牵我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香港商业电台的 DJ 泰山。泰山，欢迎你。
3: Hello Selina， 你好。
2: 前一陣子就很多新聞都說你就是患了前列腺癌的第四期，亦都擴散到盤骨、頭骨、胸骨、膊骨和尾龍骨。咁而家见你咧咁大大只只啦，又健健康康啦，咁
3: 喺我哋
2: 喺我哋面前出现，真系好感恩嘅，其实系嘛？
3: 感恩感恩，仲喺度，系上帝仲未带我走住。
2: 嗱，咁其实你开始嘅时候咧，你点样发现你自己个健康系真系有啲唔妥嘅咧？
3: 嗰阵时去洗手间咧，有少少唔系好畅顺啦，咁啊，于是乎就去咗泌尿科医生度，咁就谂住做一个例行嘅前列腺检查 ，check 咗之后就发现咗个医生即刻讲话，咦，你哋前列腺咧好似有啲硬，我哋不如要即刻验啲血啊，咁样。咁然后去到医生嗰度，佢就话我 report 俾我听，就系嗰个前列腺嘅指数，即系个 PSA 啦，就好高嘅。个 reference 俾大家听先啦。咁个 number 咧，如果你一个正常嘅男士啊吓，嗰个 PSA 一个指数咧，就应该系四或以下嘅。我咧当时验个报告系54，咁啊去到差唔多系十几倍啦。好多时呢个咁嘅状况，我哋不如即刻要照个 MRI， 就一照咁咪睇到有一个大嘅黑影，咁啊喺前列腺嗰个位置，第二日就要入院啦。我哋就要同你做一个 biopsy， 因为通常呢啲 MRI 睇到一个咁大嘅黑影咧，好大机会咧都系一啲tumor 噶啦。嗰阵时个 MRI 仲照到，除咗有个黑影之外，仲去到一个淋巴嗰个位嗰度，同埋做埋呢一个 PET scan， 一日做晒，因为嗰阵时啱啱系年28啊。
2: 咁佢做完呢啲检查之后就同你讲确诊啦，系嘛？
3: 系啊，系啊，做完呢啲嘢之后就同我讲确诊噶啦，系啊。
2: 咁你嗰阵时个反应系点样样啊？听咗之后，
3: 即系谂都冇谂过癌症呢样嘢会出现我身上，因为我自己个屋企咧有好多遗传病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咁我爸爸又系心脏病走啊，我阿嫲都系心脏病走啊，我阿爷又系啊，咁样我个人生其实系我预备咗我系心脏病走嘅，咁啊谁不知咧，原来有个癌症出现，都系一个好大个冲击嚟嘅，呢个系。
2: 咁你点样平复翻？
3: 我仲未平复噶。因为我现在是还跟癌症共存的，尤其癌症的病人呢，就算他是几年了都没有发过，也是很平稳的，其实个心情永远都不是平复，因为呢你是有一个计时炸弹在身上，那个计时炸弹你不知道你几时会出现，不知道他几时会突然间走出来跟你打个招呼，亦都唔知道咧，佢会唔会以同样嘅样出嚟同你打招呼？可能你本身可能系好似我咁前列腺，咁但系原来佢去咗第二个器官，哦，咁跟住同你讲过咗五年之后，啊，你个肺会发生有事，即系有机会系咁样。咁所以你话个心情平复咧，我觉得呢个字，太早啦，太早讲啦。我想稳定下来，不要说平复，稳定一点，或者接受了这件事先。
2: 那你那时你怎样将这个消息跟你的家人说？
3: 我就这样说，其实不会吞吞吐吐，因为我觉得这些这么严重的情况要快点告诉家人听，第一时间告诉太太听先。太太的反应当然是觉得晴天霹雳啦，咁亦都系唔知点算好啦。咁其实我哋喺等紧而家个主诊医生嗰一个礼拜咧，我哋即系一齐又喊过啊，咁一齐去讨论过究竟我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啊，同小朋友讲啊，揾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其实我谂嗰阵时仲系好专注点样去医啊，食啲乜嘢啊，揾多啲唔同嘅方法係去關於醫治，關於前列腺癌噶，唔可以食啲乜嘢啊，而家開始要做啲乜嘢啊，總之就不停諗緊要做啲乜嘢去幫助去治療咯。
2: 醫生有冇同你講話？哦，跟住你要做啲咩治療啊之類嗰啲咁樣？
3: 就確診咗我係前列腺癌嘅第四期啦，即係周圍都係啦，咁樣喺曬入邊啲骨，因為前列腺癌其實係專門攻骨嘅。咁唯一一样好处咧，你可以讲啊吓，就系前列腺癌系行得好慢嘅。但系你又谂下，到我发现嗰阵时咧，原来已经系去到我周身嘅骨。咁你话佢行咗几耐咧？ 而我是完全冇唔舒服，冇任何嘅病徵啊，真係冇。只不過可能係有陣時坐得耐，起身會有啲要有啲冤痛痛咁樣行兩步，咁又冇事啦咁樣。答翻你頭先話有啲咩治療啦咁樣，咁開頭其實我哋都有詢問啲唔同嘅醫生啦，咁有啲醫生亦都用咗好傳統嘅治療方法，即係佢哋睇到依一個前列腺癌症，佢哋通常都係打荷爾蒙針，打呢一個骨針，同埋食依一個標靶嘅荷爾蒙藥。前列腺癌咧，佢主要係食男性嘅荷爾蒙去增長嘅，咁於是乎你打呢一個荷爾蒙針咧，佢就係撳低你嘅男性荷爾蒙啦。食呢個標靶藥咧，亦都係撳低你呢一個男性荷爾蒙嘅，咁啊等佢唔好再增長先。咁然後打骨針咧，就是、因為我嘅情況係因為入曬骨，佢想幫我鞏固啲骨，咁啊等嗰啲癌細胞唔好再侵蝕得太多咯，即係個治療嘅方法開頭係咁樣嘅。咁當然喺呢啲咁樣嘅情況啦，亦都我係好建議大家咁做啦。就係、是、如果好似我咁嚴重嘅話咧，係要詢問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啦。咁樣頭先一開始嗰陣時講咧，就係農曆新年年廿八啊嘛。咁其實個個都係趕住放假，因為我哋係適值農曆新年啦，咁於是乎要揾第二位醫生嘅意見咧，我哋要等新年過後先得啦。喺香港，因為真係冇人嘅，放走曬嘅啲人會，我要等足一個禮拜先至係可以見到我而家幫我治療緊前列腺癌嘅主診腫瘤科醫生。呢位腫瘤科醫生咧，其實咧係我一位天主教嘅朋友咧去介紹嘅，咁佢都係一位醫生嚟噶，咁佢都好關心我個病情，咁喺農曆新年入邊咧，咁佢都用佢嘅人脈咧去周圍去問下啲唔同嘅醫生，睇下即係專門醫腫瘤科嚇依一個前列腺病嘅醫生有邊位啊咁樣，咁好多醫生咧都講咗一個醫生嘅名出嚟，咁就係我而家個主診醫生。在农历新年那一个礼拜，我是煎熬了一个礼拜啦，然后就去找他啦。咁佢的医治方法呢，他说是一个叫做 triplet 的方法。什么叫 triplet 呢？就是三种方法一起去攻打。刚才讲过有荷尔蒙针啦，标靶药，跟住呢他第三个呢就是化疗。三管齐下，当时我是三样嘢一起做咯。
2: 咁你仲需唔需要做电疗噶？美好，
3: 电疗系需要嘅，医生都讲明话你做完化疗之后咧，系需要做电疗嘅，因为你个情况系严重。
2: 但系喺成个过程咧，其实你觉得最辛苦系几时咧？
3: 最辛苦梗系就系等嘅过程。
2: 你等个心情系点解会辛苦法咧？
3: 即系你试想象下，你考完试等成绩表。或者以前我哋嘅年代就係等放榜啦，即係入唔入到一間學校啊，讀唔讀到書啊，有冇書讀啊，你見完工之後等緊個老細請唔請你啊，又類似依啲緊張嘅心情啊，但係成一百倍咯，即係嗰個你唔知究竟會發生咩事嘅感覺咧，係好差嘅。咁而家唔係話淨係你工作啊，唔係你話你有冇書讀啊咁樣，而係你嘅生命會因為咁而慢慢，甚至乎或者好快就完結咧？咁嗰陣時感受係唔係差，要好接受原來係要完咯。好感恩地，我喺成個治療過程當中咧，係唔似一個癌症病人，我冇嘔啦，我冇胃口啦，瞓得啦，食得啦，個人心情又 OK 啦。食嘢嘅味覺到中間嗰陣時咧係改變咗嘅，啲甜嘢變咗苦味。我好感恩啊呢件事，因為咧我係應該唔食甜嘢嘅。咁我而家食真甜嘢都苦咧，咁我就唔食啦。
2: 咁你會唔會因為呢件事去埋怨神咧？問點解係你咧？
3: 冇喎，我冇嬲過上帝喎，我反而係會不停去祈禱求上帝去幫手。咁你都發生咗咯，咁樣你仲問點解嚟做乜嘢咧？咁樣我都唔會問上帝係點解我有呢個 cancer， 我反而係我問，即係上帝你可唔可以醫治我？即係我會問佢，你跟住落嚟，你點樣幫我？即係不停祈禱咯。有一個轉捩點，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就係當時我做 PET scan。 即是要確診之前，因為西醫是要看到所有的資料啊、圖啊、片啊之後，才可以跟你講正式跟你講話咧 ，officially cancer 啦咁樣，咁要做曬所有嘢嘅。咁我喺度等緊 PET scan 嗰陣時咧，其實我是要等呢、這、一個嗰啲藥水入咗身體度，等佢吸收咗，我才可以照。咁喺度等緊嗰時咧，這個時間咧係大概要一個鐘嘅。呢、这、一個小時亦都係非常之難受，因為個感覺就係你知道自己係有 cancer， 你等呢個藥水入緊去嗰陣時，你只不過係等緊究竟係有幾嚴重。咁嗰陣時好驚，唔識點樣諗。等緊嗰陣時，我自己喊過出嚟添。我個妹妹咧就突然間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咁啊呢個 message 咧就係、是、腓立比書嘅一個經文，嗰、那個內容咧就係講就係話人類嘅智慧你係唔能夠明白神嘅安排嘅，即係你要將所有嘢咧就交託俾佢，神自然有佢嘅安排噶啦，神嘅安排超越咗人類所能夠諗到嘅嘢咯，咁樣呢一樣嘢係令我突然間係安心咗落嚟嘅，咁係上帝安排嘅。我想來都沒用，那就等他安排。

0: 咁喺个过程里面你有冇试过话你个有啲情绪好差嘅时候？
1: 开头即系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伤心失望的就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未必在这里帮到他们咯，即是他们现在成长的嘛，都是十零岁，需要一个父母、在这里帮一帮手的，那我会很伤心，我未必做得到咯。
0: 那就是说其实你的心都有想有一个可能性是会死的咯。
1: 我不是可能，很大可能，因为第四期是很夸张的，那时候是入晒骨，那你 即一般人来听你入晒骨度定身后事都可以了。这样
0: 那你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想着要面对死亡的嘛，你在这个过程面对死亡这件事里面你有什么体会到？
1: 体会得很深啦。自从我妹发了那段释经文给我之后，我就每天都有灵修，即是在做治疗的时候每天都有灵修，每天都去看圣经，当中我觉得跟神的关系亲近了很多啦。样上帝是不会比你早一分钟死，都不会比你迟一分钟死，即是何时离开就何时离开啦。感受就是你不要想了，即是上帝要带你走的他自然带你走，而他要带你走的时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我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是感受过上帝有 很多次，即是相信神的安排几奇妙。首先我主诊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在我等着这个主诊医生出现的时候，我的姑姐都有来我家跟我一起祷告啊，成啊，他都有祈祷啊，希望你给一个，即是希望上帝给一个好的医生给我啦。祈祷的时候我都有在想，如果个医生是不是基督徒你说几好呢？上帝就安排了一个是基督徒的医生，同埋仲要是在香港做前列腺癌都挺出名的一个医生嚟，而他又有时间看我咁样。另外一样嘢咧，要医一个癌症咧，就是、要好多钱嘅。神的安排的奇妙之处咧，就是在二十几年前啦，当我啱喺翻香港做嘢嘅时候，有一位朋友是卖保险嘅。咁香港咧就有一啲叫危疾保险，叫 critical illness。critical illness 即系乜嘢咧？即系话如果你不幸中咗一啲严重嘅疾病，例如 cancer 嘅话咧，佢就会突然间送咗一嚿钱俾你，系做一个生活费，因为当你系冇工作能力噶嘛。咁我廿几年前啊，帮嗰个朋友买咧，一买买咗两份。咁呢个朋友咧，过咗几年之后咧，咁啊又同我讲，喂，而家新出咗有一个 plan 啊，嗰啲叫做CEO plan 啊，我话咩嚟噶？嗰啲入院嗰啲 plan 嚟嘅，咁样就系、是、总之咧，你有啲咩事咧，入亲医院咧就会帮你俾晒噶啦，咁样。嗰阵时我都谂啊，如果我心脏病走嘅咧，咁都即系如果有呢个咁嘅 plan 会好啲啦。如果即系心脏病发走唔到，我都要住医院噶，系咪先？呢个咧系廿几年前发生嘅事嚟嘅。如果冇买到呢个保险嘅话咧，我谂我未必医到个病。人嘅智慧咧系不能够想象到或者系谂到神嘅安排系点样样咯。你估唔到原来哦，买定个保险啊，成啊咁样啦吓。呢个系好早嘅安排啦，安排咗好嘅医生俾我啦。到我做电疗嗰阵时啦。我哋喺加拿大识嘅一个朋友，我妹又 keep 住同佢联络，而佢亦都会翻咗香港做嘢，而佢又系做咗一个放射治疗师 radiologist。佢咧又系喺我嗰个主诊医生嗰个医院度做嘢嘅，咁于是乎咧，我个电疗嗰个成个 case 就交咗俾佢啦。咁而佢咧都帮我揾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即系最啱我用嘅方法去治疗我嘅癌症。呢个又系一个安排。好啦。因为荷尔蒙有少少失调啊，有啲药嘅反应咧，佢令到我有少少打冷震，夜晚瞓唔到嘅。咁我试过有一次打冷震，震好犀利，瞓唔到觉，我就祈祷上帝，你可唔可以帮我 stop 咗呢一个冷震？咁样我震字都未出咧，就停咗啦，已经好舒服地瞓咗觉啦。咁样呢一个体验咧，系我做咗咁多年基督徒咧，都未试过上帝答得咁快啊！我有经历过上帝。答我祷告的，但是不是咁快咯，是好奇妙呢件事。
0: 但是有人可能会挑战你，就是说，喂，你巧合嚟，可能是
1: 有一位英国嘅前坎特利大主教啊 William Temple， 咁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嘅，咁佢就话，佢话佢自己啊祷告嘅时候就有巧合，冇祷告嘅时候啲巧合就唔见晒啦。呢句说话嘅智慧同埋嗰个 faith 嗰个信靠系十分之强，我觉得。咁而我都觉得哦系，真系系好奇妙嘅一件事啦，咁样。头先咪提过话我做治疗嗰阵时候冇任何嘅副作用嘅，即系身体又冇唔舒服，又食得又瞓得又屙得，呢个系我同其他有过癌症嘅朋友做紧化疗嘅朋友，佢都觉得哇，点解会咁得意嘅？我哋个个又烂嘴啊、呕啊、又反胃啊、又唔想食嘢啊，点解你会又咁乜事都冇嘅你咁样？上帝嘅安排咧，这个好奇妙，好奇妙。即系睇到上帝嘅安排，就系话钱上面医药费唔使俾，因为癌症我冇得工作，成件事咪铺排好晒咯。其实我系放咗一年假嘅，嗰一年假唔系话冇嘢做，嗰一年假反而系好专心咁样去修复翻我同上帝嘅关系。上帝俾一个机会俾我同佢去。再亲近翻咯，嗰一年系好难得，我都好 cherish 呢件事嘅。呢个成个治疗嘅时间，我觉得好感恩。我想话咧，其实系好奇妙嘅一样嘢咧，就系喺我有癌症确诊癌症之前嗰一个月咧，我觉得我自己嘅人生咧系去到谷底嘅。人生点解去到谷底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做嘅所有嘅事咧，都好似系唔啱啦。工作系有，但系唔畅顺啦。生活健康。是冇嘅，差唔多，好差啦个健康。咁另外就係我觉得我好似俾罪嘅勾拉住咗。你当罪係有一架好似渔网咁嘅嘢係勾实咗我啦。我有一日喺街揸车好早。咁啊，去买餸啊，咁啊朝早，咁啊揸车嗰阵时咧，就一转弯咁啊，见到有一个人过紧街，咁佢咧又唔系好理我嘅车嚟紧，哦，嗰个人过紧街嗰阵时，我踩油，因为我觉得佢唔理我嘅车过嚟，即系我嘅车都过紧嚟噶啦，喺香港啊嗰阵时，你做乜仲要过街啊？咁我踩油啦，唔系话真系踩落底，咁我加快，那个当然个情况就系。我架车啱啱过，咁佢啱啱喺架车身边过咗啦，咁样唔系话好慢咁样过咗啦。咁但系我呢个咁样嘅动作都令到呢一位过紧街嘅男士咧系好嬲嘅。我架车一过，佢就拧转头就讲晒粗口闹我啦，咁样。咁然后嗰一刻咧，我听到佢用粗口闹我啦，我停咗架车喺路中心落车，然后走埋去同佢讲：我话你做乜嘢？咩事啊？你而家话完佢之后，我上翻车。一路揸走嗰阵时，我觉得好似跌咗入个深渊入边。点解我会做呢样嘢嘅咧？我唔应该做呢样嘢啦。首先唔应该踩油啦，我唔应该落车闹佢啦。但系我忍唔住，我好想做。我觉得我好舒服做咗出嚟之后，嗰一刻咧，我觉得真系好唔掂。呢个系嗰个 trigger 嚟嘅。咁于是乎我就祈祷啦。我啊，上帝真系唔掂咁样，你可唔可以救下我？所以咧，做基督徒咧好难噶，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做基督徒，你而家所经历紧嘅嗰种失望、绝望、唔知点算好嘅一种感受咧，系会冇晒，因为咧上帝系会帮你攞走晒你呢种嘅感觉，亦都咧系攞走晒你背负紧嘅罪，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为我哋死，清洗咗我哋嘅罪啊嘛。
0: 咁所以你觉得咧，即系就算做基督徒。好难咧，都值得继续做落去，因为就系耶稣为我哋嘅罪钉死咗十字架，呢个系更加宝贵，
1: 更加宝贵噶嗰种平安咧。不是一般人感受俾到你的平安，即系唔系你个银行户口有1000万嗰种嘅平安，唔系话你住紧大屋嗰种平安，唔系话你有10个工人俾你洗嘅嗰个平安，而系你就算穷到窿啊，但系佢都系笑住口好平安咁样去生活，或者系佢有病，但系佢都系一个好正面咁去面对佢嘅人生嗰种平安。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要得到赦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因为其实是不用钱的一个礼物来的。

0: 括你唔做嘢都係一個罪嚟嘅 ，laziness 都係一個罪嚟嘅。只不過你要盡咗力行上帝想你行嘅路，你要跟住上帝俾你嘅指示去做，你做曬啦，咁上帝咧係會 reward 你。即係你 try your best， 嗰個 your best 係咩先？唔係話你個 best 係我去努力揾錢而忘記咗我屋企人，我去努力打一份工去令到老細去鍾意我嚇、啊、踩低一個人，唔係咁樣 try your best。你 try your best 係 try your best to be like God， and then God will do the rest。
1: 咁其實咧喺你而家嚟講咧，你就已經有95% 嘅癌細胞已經走咗啦，又唔可以叫完全康復，因為叫與癌共存咁樣樣啦，可以咁講係咪？你仍然要去做一啲跟進嘅檢查嘅時候咧，你就喺2026年2月咧，你又發現咗有兩個位置有 cancer， 咁其實又係咩一回事咧？
0: 有兩個位置有腫瘤啦，你不如咁樣講，咁咩回事？就係因為佢出咗嚟咯。不聽話咯，化療咧，佢係將你所有嘅細胞殺死，你好啊壞啊都會殺噶嘛。咁但係有一啲咧就係、是我個主診醫生都話一啲壞學生，有啲人揼一下佢就識得走噶啦，揼兩下就走，有啲咧揼極佢都唔肯走嘅，依啲咪壞學生咯，佢稱之為。咁我又有兩個壞學生唔肯走住咯，就係、是、咁樣咯。
1: 咁點解你會話呢個係即係神俾你一個完美嘅計劃呢？
0: 我是那些一好一點點我就會放肆的人的，所以呢我就覺得、多兩粒呢就會令我沒那麼放肆，即是可能覺得、上帝要你再努力一點親近他多一
1: 點。其實呢在你這個過程裡面，你會不會有一首詩歌或者一段的經文呢，其實對你是很大鼓勵的，除了剛才你說的那個腓立比書之外，
0: 詩篇119:75-77呢三節咧，對我嚟講係好緊要嘅。詩篇119:75-77，第75節就話：耶和華啊，我知道你的判語是公義的，你使我受苦時以誠實待我。76節，求你照著應許仆人的話，以慈愛安慰我。第77節，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呢一篇诗篇呢三节咧，即系我睇翻做灵修嗰阵时咧，点解咁有影响咧？就是、因为呢个作者啊，呢个诗篇嘅作者啦，咁其实佢写嘅嘢系又话系嗰个审判系公义，那个审判有一种管教咁样啦。即係一種管教，對你嘅管教，咁就唔係惡意嘅。喺我嘅 case， 我覺得係公義。你使我受苦係以誠實待我。個作者好明顯就係受緊苦啦。佢同上帝講話：你令到我受苦，但係其實你係好真誠咁待我，好似爸爸好愛個仔兒去教佢嘅一個方法。咁第二節咧，其實喺度已經講話：求你照著應許仆人的話，以慈愛安慰我。嗱，作者應該係受緊苦嘅，佢冇叫上帝救我脱离呢一个痛苦，佢反而咧系要叫用你嘅慈爱安稳安慰我。佢话照住应许仆人嘅话，即系话佢系去寻求上帝嘅慈爱去安慰佢，亦都希望上帝可以 keep his promise 啊，即系对佢 keep 翻佢嘅 promise， 即系唔系话咧冇话你医我啦，上帝你医我啦咁样，唔系你守翻你嘅承诺就得啦。咁即系话佢嗰种信靠上帝嘅信心系好大。到第77節就是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就咁以字面解释啊，边个人中意律法嘅先？即系细个嗰阵时叫你唔好食糖，你就系中意食糖；叫你唔好睇咁多吓电话，你更加系碌咁多电话，叫极都唔听嘅。对呢一个律法系我所喜爱嘅，即系话呢个作者唔觉得上帝嘅律法系一种负担。不是一种压迫，反而是自己喜欢的。英文讲是有一个 fear of the Lord。fear of the Lord 就是说其实他是很敬畏神。就是你很犀利，就是仰慕。我是怕你的，但是我总怕呢，我觉得你是很犀利的一个上帝，可以照顾到我帮到我的一个上帝。这种写出来的感觉呢，是完全对于我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来的。这三节上帝是不停在我的心里面去作工，生活的方式不想再好像以前那样，待人处事的

0: 方法亦都唔想再好似以前咁样啦，系觉得我以前系好差，我越嚟越唔中意以前太多俾罪嘅勾箍住嘅我咯。咁而家我系好舒服嘅，比起以前系平安咗百倍，好多事都系有对上帝嘅信靠啦。我而家要做好上帝叫我做嘅嘢。我要听他话，我要在生活当中要不停祈祷，做灵修，学习他的道理，然后就去感受上帝对我的好了。
1: 其实呢，除了在你这个患病呢，你看到即是信仰比你真实啦，也都比你有平安去面对啦。你以前做事的时候，或者是现在你做广播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会不会都是同样有正面的影响的，信仰对你的工作？
0: 不要讲工作先，首先我觉得我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在我的同僚啊，或者是我的同学面前那么怕讲上帝。工作上有冇咩影响呢？我係见到上帝有为我安排工作，不论係佢嘅工作或者係一个世界上嘅工作，即係话真係要搵钱嗰啲啦，即係佢都有帮我安排嘅。我就冇以前咁计较囉，喺工作上呢、这个影响都大影响㗎，因为其实做我哋呢一行係要计较㗎嘛，你唔计较呢就蚀㗎啦嘛。好嘅时候可以好好，但係差嘅时候可以好差。咁所以喺好嘅时候，如果你唔去攞到盡，唔去计较嘅话呢，係好弊嘅。但係而家呢，我唔计咁多啦，有就做，所有嚟自上帝嘅嘢都係好㗎嘛。即係可能佢觉得你身体未预备好嘅，佢唔会俾咁多你做囉。
1: 咁其实喺新冠肺炎嗰阵时候呢，喺香港电台你做电视节目嗰阵时候，有一个发型师就感染咗㗎嘛。你就冇接触过呢个发型师嘅。因为你又冇头发啦，
0: 又冇、啊、
1: 又冇接触过佢啦，
0: 系啊，好呢、这个又系上新闻，我觉得好好笑。
1: 系啦、啊，但系你又俾人捉咗去竹篙湾做隔离喎。
0: 系、
1: 啊、你嗰阵时虽然你话未好似而家咁样，即系体会神咁多，你都系基督徒嚟噶嘛？你会唔会觉得哇，你神喺度搞乜嘢啊？
0: 如果你调翻转头睇咧，一个系一个又系一个上帝嘅 blessing 嚟嘅，真系一个 blessing 嚟嘅。点解咧？我嗰陣時好唔想入竹篙灣啦，咁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香港有 covid， 咁大家都好驚，因為嗰陣時政府就係話你一有 covid 就捉你入去竹篙灣去隔離啊嘛，咁嗰陣時完全冇人知道竹篙灣係點，我哋係第一批入去住嘅一班人嚟嘅咁樣，咁我哋入去住嗰陣時咁入啦，冇辦法啦，咁啊入咗去之後我冇嘢做啊嘛嗰陣時。咁我咪不如俾人睇下我有啲咩食啦，咁样我哋都系做开食噶嘛嗰阵时，咁我咪直播每日三餐食咩咯。咁跟住又估唔到咧，啲人好想知道究竟入边系食乜嘢喎三餐，因为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入去啊嘛，食嘢系好紧要咁样。咁于是乎咧，喺嗰段日子咧，又即系上帝安排咗，又多咗人识我，即系我做呢行啊。又多人認識我，咁而喺入面咧，又安排咗我同一啲音樂人咧，就一齊困埋一齊喎。咁啊我又無聊啦，我又問佢啦，咁啊喂有興趣做啲嘢啊？橫掂我哋喺度咁耐咁樣，咁啊然後我哋就透過 Zoom 啊嗰陣時咧，就整一隊 band 叫竹篙 band 嘅，好笑真係，我諗起都覺得好正。咁然后呢因为冇嘢做啦，咁大家喺度佢哋喺度用枕头啊杯啊，佢哋俾人搵咗入去之后带咗啲 saxophone 入去啊，带咗啲trombone 入去啊，咁然后喺度吹啲歌，编完之后电脑声过嚟，然后我唱完之后呢仲要大家开 Zoom， 懒系拍个 Zoom 嘅 MV 咁样，我好好笑嗰阵时，好好玩。咁做到点咧？就系、是、做到我哋出咗嚟之后咧，仲要系上咗一个电视台俾人访问，即系呢一对 band 啊，所谓突然间嘅竹篙 band 啊出咗嚟咁样。咁你话谂翻转头，其实你话上帝嘅安排系真系好噶。是一个 blessing in disguise。当你以为你要入这个竹篙湾的时候是一件坏事，入到去又不知点啊，好惊啊，不知食什么啊，会不会真的感染到 COVID 啊，好多好多不同的情况你自己是惊的那时候，原来上帝是帮你安排一些你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事。
1: 即系变咗喺个知名度突然间又多咗个 noise 出嚟，
0: 系啦，多咗 noise 出嚟，你点会谂到系咁样啫？冇可能噶嘛，冇可能系有件咁样的事会出现咗啊嘛，原来就出现咗啦。
1: 咁但系其实喺你嘅工作里边咧，你会唔会试过咧？有阵时对你嘅要求咧，其实可能做一啲嘢系同基督信仰系有违反噶。
0: 工作喺基督信仰上面有违反啊？我想是我自己怎样去处理这些工作上面，反而我觉得自己处事的态度有些违反，工作上面是没什么违反的，是我怎样去待人处事是反而有些违反，
1: 即是不是人家要求你，而是你自己怎样去做，
0: 是啊，即是对人不好啊，觉得自己啱晒啊，看低人家啊，即是觉得人家的意见是唔使听啊，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出现啊，系啊，咁我唔会好高调地去话你好渣啊，咁样我唔会咁噶嘛，咁我梗系会用一啲好唔同嘅方法去踩下佢啦，即系笑下佢啦，咁样，咁但系我内心嗰样嘢系最紧要啊嘛，即系对一啲即系做错嘢嘅人咧，系闹嘅程度系即系好唔俾面啦。是要剝奪人哋一個自尊啊，咁樣去鬧人啦、啊。呢一樣嘢我都有做過啊，自己諗翻轉頭係唔啱咯。
1: 經歷咗呢個病之後咧，咁喺你帶領家庭同埋仔女有冇咩改變咧？
0: 有噶，我喺好多唔同嘅小事上面咧，我都會同佢哋去分享我自己點樣喺神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咯。咁可能好多譬如话我女有啲唔开心嘅嘢，学校遇到唔开心啊，个仔成绩上面有啲咩唔好啊，或者系有啲咩损伤扭伤啊，或者系有啲咩唔如意嘅事啊，咁我都会叫佢哋，你企下肚咯，但系你睇下我自己，我都你呢个病，我而家咁样企喺度。真的不是齋靠藥的，即是上帝都幫了我很多的，這樣讓他們看到咯，是啊，跟他們說咯。
1: 其實你的同事有沒有察覺到你的改變？
0: 我又沒有人跟我說，喂，你變了，這樣，這樣又沒有。
1: 咁呢件事之后咧，你会唔会咧好积极咁样同你身边嘅人传福音咧？
0: 我而家会同佢讲话啊，我有做见证啦，而家咁样喺边度做见证啊？咁样我又会同佢讲下，即系其实即系哇，上帝安排真系好犀利啊，好夸张啊！即系以前一定唔讲，即系而家照讲咯，讲先咯。咁呢个真系我嘅经历嚟噶嘛？即系同佢哋讲咗之后，佢哋觉得唔中意嘅，呢个系佢哋嘅事，但系我哋唔可以 question。我觉得我不可以 question 上帝在我的身上怎样去种他的种子、
1: 今天很多谢泰山跟我们分享了他患病的经历，还有他在患病之后一些的感受，愿神继续祝福你，还有使用你的分享，
0: 多谢 Selina， thank you。
1: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些关于泰山，例如他在广播工作里面的分享，或者是他为什么会开个主食频道啊，又或者呢怎样信耶稣啊，他爸爸怎样离开了基督信仰之后又回转啊，或者他自己做父亲等等这些经历呢，其实呢大家都可以听回在2023年呢，泰山呢同恩宇同路人也都谈过一次偈的。那个节目名就叫做我的自由主耶稣。大家只要用泰山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的了，可以听得回的了。
2: 上帝听祷告，恩宇听倾诉。欢迎登入恩宇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宇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宇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今晚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24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24节说，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就是恶人与义人的想望。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面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0: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我们分享的时间咯。
0: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righteous can always have what they want?
1: 这个意思是说义人所要的总是可以得到吗？
0: We all have desires, and God wants us to have desires for our lives.
1: 我们总是有一些的渴望，当然上帝也希望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的渴望。
0: However, he wants us to have the right desires.
1: 然而上帝希望我们有的是正确的渴望。
0: The righteous have desires that will result in good.
1: 义人所拥有的渴望会在最后有一些好的结果。
0: And the wicked have desires that bring punishment.
1: 恶人所有的渴望就会带来刑罚。
0: When God is in our lives,
1: 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
0: He transforms us and our desires.
1: 他会改变我们，并且改变我们的渴望。
0: So if you are righteous,
1: 如果你是在神面前公义的人，
0: God will grant the desires that will bless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1: 上帝就会应允你的渴望，这样的渴望是要来祝福你，并且祝福你周围的人。
0: We should often think about if our desires are righteous or out of selfishness or foolishness.
1: 我们应该常常的思想，我们的渴望在神面前是好的，或是出于我们自私，或者是愚蠢的一些想法呢？
0: Finally,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次今天的主题经文。
0: What the wicked dreads will overtake him. What the righteous desire will be granted.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4.
1: 箴言十章二十四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us.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1: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写信给我们，我们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我们希望很快跟你在空中再会。
2: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四节，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在圣经经文里面说到所愿的，它的原文是渴望的意思，而应允它的原文意思就是给或者是放置的意思。之前我们学习过箴言十章二十二节的经文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多多分享过，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人生是富足的人生，这富足不仅仅是外在物质的富足，也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丰富。因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满足的生命。可是谁都能得到上帝这样的祝福吗？并不是。除了那心中尊上帝的名为圣，愿意让上帝做主的人。当然，这并不是交换，而是人从心里明白，如果自己的生命离了神的祝福，离开了神的保守，就什么都不能做。只有让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引导，那么就是神乐意

是紧紧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耶稣这位上帝的独生爱子，在他有丰盛的祝福，有信实的应许，那么紧紧跟随耶稣的人自然就会有丰盛的祝福和信实的应许跟随着他。如此，一人所愿的，所渴望的，就必然能够得到主耶稣的应允、成就、赏赐、给予。而不愿意紧紧跟随耶稣的人，只想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私欲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上帝眼中的恶人，那么他所惧怕的结局必定会临到他的。好朋友，多多希望我们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面，除了能够学习到英文，也能够认识圣经真理。希望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英文以及圣经经文的信息能够进入你的心，提醒你，鼓励你紧紧跟随爱你的主耶稣。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儿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安慰者，他能够安慰你，他还是一个保护者啊，他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他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他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他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啊，叫 helper, 呵呵，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

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然后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

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嘛，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哈，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多多陪你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读完了，今天开始我们要转换到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新约圣经的保罗书信之一，由使徒保罗所写的一卷书，全书共有16章。整卷书的核心宗旨是使徒保罗纠正世俗化的教会，教导信徒如何依循福音真理来处理教会的纪律，并且也教导关于圣灵恩赐的运用，以及信仰与生活的实践。其中最著名的篇章就是13章里面的爱的真谛，以及第15章里面谈到的复活。今天开始呢，多多就陪你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要读的是第一章，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好，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到31节，请听神的话语。

超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有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0: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稍微介绍一下哥林多的背景，它是位于希腊的南部，是连接希腊本土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地峡的所在地。哥林多拥有两个繁忙的港口，可以说是罗马帝国非常著名的贸易要地。在那里呢，财富汇聚，文化多元。虽然如此，可是这地方却是道德糜烂的所在。哥林多城里呢，以偶像崇拜，特别是阿佛罗代蒂，还有维纳斯女神庙的宗教妓女。在当时希腊文化甚至有一个词汇叫做哥林多化，意思就是放荡行淫。在文化方面，哥林多人极度的崇拜希腊哲学，很善于辩论的技术，强调社会的地位，而正是因为这种看重名声与个人才能的风气，深刻的影响了当地的教会。使徒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53年到55年之间。这段时间呢，使徒保罗正是在以弗所侍奉。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建立，使徒行传的18章有记载到，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当中，他来到哥林多，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并且服侍了18个月的时间。而使徒保罗之所以写信给哥林多书信，就是因为当他离开之后，哥林多教会内部产生了诸多的混乱。使徒保罗他收到了来自格莱士家人的口头报告，指出教会出现了结党与纷争。同时，保罗也收到了教会寄来询问各种信仰与生活的疑问，像是婚姻方面、吃祭拜偶像的食物，还有恩赐的使用等等问题。因此，使徒保罗就写了哥林多书信，为的是要矫正教会错谬的态度，并且引导他们正确的信仰生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问候之后，他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针对教会最大的破口，也就是结党纷争，提出了他深刻的剖析跟矫正。

章的一到九节，我们看见了使徒保罗，他对教会强调自己的职分。他说自己是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而哥林多的信徒是在基督里蒙召做圣徒的。他感谢神给予哥林多教会丰富的恩赐，特别是口才和知识。但是保罗也同时提到一个重点，有恩赐不代表生命成熟，如果这些恩赐没有爱，反而会成了夸口的工具。接着第十节到十七节就是这一章的核心信息，因为他从格莱士家里的人所提到的信息说到，你们中间有纷争，也就是教会的信徒根据自己喜好的领袖风格或是讲道的风格而结党，形成了四个派系，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也就是说属彼得的，还有我是属基督的。于是保罗站在使徒的职分上反问他们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他提醒教会的信徒，传道人只是神的仆人，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高举任何属灵的明星。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再来是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对教会信徒重申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希腊人追求高深的哲学智慧，犹太人追求神迹，可使徒保罗却教导他们，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神透过这看似愚拙的十字架福音救了相信的人，从而废掉了人自以为是的智慧，也就是25节所说的，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在26节到31节，使徒保罗说，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这就是神拣选的法则，就是他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就是要为了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不能自夸，就是在于那位公义、圣洁、有救赎恩典的耶稣基督。因此使徒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你正在收听的是《微声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1-31节，主题是使徒保罗感叹教会竟结党起纷争。在这章里，让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根源是在于他们用世俗的文化来衡量属灵的事物。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要将目光聚焦在十字架的福音。希望今天的经文分享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更多敬畏神的心。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微声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一切。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能蒸出又圆又光滑又白净的小馒头哈、啊。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个馒头呢，要么就是瓷不楞登的哈、啊，下不了口，要么就是那种暄软的，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饱腹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在家庭里面蒸出圆式的小馒头。
0: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个外显的表达，但这个外显的表达呢，在孩子的身上是最容易看到最真实的外显的表达的。如果我们从小教育孩子跟随耶稣，真真实实踏踏实实地过他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的生命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因为如果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被福音更新和翻转，等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再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已经惯性的一些虚假、伪装和行为的模式，以至于我们的恢复或者是我们的建造会更加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很扎实的建造，就像刚刚木星妹所说的，这个小馒头就是大师手中的杰作，它就可以从小就彰显一个特别饱满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怎么才能够让他们的生命饱满和充实呢？当然耶稣已经应许了，说我来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也意味着说，你怎么样填充他们的生命，他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里面拥有的是什么知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都会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看到这就是孩子生命的一个特质。很多时候父母亲教育儿女往往会有偏差，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天以为孩子学习很重要，那我们把这个学习呢，简单粗暴的、非常肤浅的消减为只是知识层面的学习，他的学校里面的所有的功课啊，甚至如果是属灵这方面的功课，我们可能也把它缩减为主日学的教材啊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知识各个学科的理论排列起来，让我们的孩子一一的去学习，我们以为这就是对他们的装备，那就很有可能我们会强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属灵知识的储备。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他们扎实的去活出他们的信仰，那么每一条我们教导他们的属灵的功课就必须要践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比如我们如果教他们从小学习诚实，那么就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我们自己的诚信向他彰显为什么神喜悦诚实。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如果父母亲答应孩子的话随口一说，拍拍脑袋就忘记了，孩子也发现说连我爸妈都是这样的，东一句西一句，一句话打了水漂，那他如何能够学到什么叫做诚信？他们很有可能就在对付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你不需要教他撒谎，他也会撒谎的，因为他分不清楚现实和幻境，他有些时候也害怕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当我们不断地让他看到一个诚信的生命的时候，他才勇于承认我是个虚谎的人，但是呢，我却努力地想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真儿记得我们的老大小时候有一次呢，我们全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当时不到6岁，他的妹妹还坐在婴儿车里面，所以呢，他推着妹妹走，我们呢就在他们旁边，因为我们大人嘛，看不到这个孩子的视角，孩子因为太矮小了，在推着妹妹的小推车的行进过程当中呢，就在地上捡那些别人掉下来的商品和货物，有些时候拿起来戴在头上试一下，有些时候背在身上试一下这样的。 结果呢，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回家了。这个商场离我们家呢，大概是要开车40-50分钟的车程。回到家呢，当我们把婴儿车座椅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诶，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有付账的一副小小的墨镜。然后我们当时就问了我们的孩子，他显然是不知道，我相信他并不是刻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刻意的去偷了这个商品。但这一刻呢，我们可以选择说，啊，我们不知道，算了吧，下一次再说。当时我跟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就说不行，因为孩子的记忆很短，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件事情，他很快就忘记了，他以后就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只能非常非常辛苦的，当天已经很晚了，可是我们还是开着车原路的返回，当着孩子的面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去付账。结果这个商店看到我们的诚信呢，知道我们并不是想要买那副墨镜，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需要把那个东西还回去就可以，我们不需要购买。这件事情呢，给孩子其实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其实原来教导儿女这一些生命的功课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扎实的把信仰的每一件事情付上代价的去教导他们。你不是只是空口白话的说啊要诚实啊要爱人，在神面前要忠心，或者对其他人要有爱心等等，每一件这些事情我们父母亲都要想，我有为这件事情的教导付上过代价吗？我真的有在鼓励我的儿女透过我的生命去看我们是不是言传身教，我们是不是言之有物，我们是不是言出必行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觉得哎，有些事情很小很小，不，其实每一个生命的陶造就是在乎这么细小的事情。我们知道蒸馒头哈，你在称斤论两的过程，包括发面的分分秒秒的过程，你都要认真的。你如果觉得哎呀，我就凭着经验，或者我就随口这么一说，随便这么一做，我告诉大家，你蒸出来的这个馒头一定绝对是离这个大师的杰作108000里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鼓励父母亲们仔细的思想，你如果要让孩子们有一个充实的饱满的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让他们所学的这一切信仰的真理落地，真实的落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而不是虚浮的浮在表面啊！耶稣说了要爱人如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透过他和父母的关系，和他兄弟姐妹的关系，他的小朋友们之间的关系，来一点一点的去实践和内化呢？
1: 提摩太前书3:1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知道怎么样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进入到社会也会知道怎么行，因为这是他从小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生命力。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火热的真人秀节目叫《我家那闺女》，而这一次《我家那闺女》当中呢，特别的请到了中国跳水健将叫张佳琪。2004年出生的张佳琪，2008年就是不到4岁呢，就被父母送进了跳水训练营。至此呢，他跟父母之间的连结就特别的少。这个孩子呢，算是一个跳水天才，在他1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世界金牌、世界冠军。在这一次的真人秀的节目当中呢，他和他妈妈的相处模式就产生了非常大的涟漪，在网上有非常火热的讨论。那我就反身去看这个真人秀的节目，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连连摇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父母在教育理念上面以及爱的陪伴和给予当中的缺失，以至于一个成功的孩子，你想他10几岁就拿世界冠军金牌了，成不成功？成功啊，身家已经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现在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跟妈妈整个的这个真人秀的对话当中，包括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一个错误的失败的教育所带给家庭的反噬，很可怕的。妈妈没有成长，孩子在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独立性已经完全挣脱了父母的管教之后，所传递或者说所反射给妈妈的永远都是抵挡。 永远都是非常不好的话语。妈妈问他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个不合格的妈妈？是的，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那你觉得我怎么能改？来不及了，改不了了。所以你看，当父母和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个恶果，今天透过真人秀的节目呈现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好好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原始的馒头。因为我们已经从世界的教育观当中被提拔到高处，有了属天的教育观的时候，真的应该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孩子。在张佳琪和他妈妈的对话当中，我深刻的意识到，这个妈妈永远都在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永远都在给这个孩子做比较。哎呀，你看他就不如那个谁谁谁，哎呀，你看他们家脏的，因为养了猫所以家里面脏的跟猪圈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媒体公开范围之内，他不是认可自己的孩子，甚至当自己的孩子拿到了金牌，拿到了世界冠军，他妈妈依然还要说那句，哎，他的努力还是不够，我觉得他可以更好。你看，这不就是我们世界上的父母，或者说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会犯的错误吗？我们以一个爱的方式道德绑架我们的孩子， PUA 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到他们成年以后还得要孝敬我们，还得要顺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视频当中，有一段我特别的觉得扎心，另外的一个妈妈跟他讲说，佳琪妈妈呀，你要成长，你不成长的话，你永远都走不出来。你希望他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对待你，可是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也不是那个曾经有着教养他权柄的妈妈，你要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爸爸妈妈，我们自己先要成为一个被神柔感蒸发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我们才能够蒸出一个柔感蒸发的原始的小馒头。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死面疙瘩，要么他就是一个虚浮的并不实在的这样的一个馒头。所以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真的是需要回到神那里求智慧，就像圣经所说的，向那厚赐给人智慧神那里去求智慧，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孩子真正的培养成为一个小馒头小门徒。
2: 所以今天呢，珍儿跟木星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透过信仰来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认识自己，认识问题，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换句话来说呢，我们每天帮助他们，不是把圣经的知识存在脑子里，而是带进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当中。你不是问他你今天读经了吗，而是问他说，哦，今天我们发生这件事情，你觉得如果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如果是耶稣也在其中，耶稣会怎么做？我们也不是告诉他说，哦，主说了你要饶恕，不是，而是陪伴着孩子说，你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的痛苦、生气、难过？我们为什么这么的怕？那这一刻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你要么就是选择信靠神，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应许？如果我们选择信靠自己，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在这样扎实的一些问话和扎实的将信仰落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孩子最终不是效法我们，不是变成父母亲期待的那个样子，而是让他们效法基督，不单单是完成父母亲心里面所渴望塑造那个样子，不，完全是按照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的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将信仰可以变成落地可以操练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绝对不只是停留在圣经上的字。
1: 每一个孩子都像是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父母不能拉着他长大，但是却可以给予他阳光、雨水、陪伴和真理。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让我们的孩子生命成长。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读诗篇，所以每一个诗篇里面呢，真儿都发现有好多的经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经文。透过这些经文呢，真儿也相信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得到生命当中的牧养、喂养和滋润。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关于过犯这个话题。同样，真儿也邀请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做守节心清的人，能够活在他的话语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王，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软弱的、败坏的。但是主啊，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悔改的态度天天的回转归向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更深的思想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朋友呢寄来一篇小文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出处在哪里，但是呢非常想与大家分享，所以引用一下，做了一些的改动，让它更有趣味性一些。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农庄人家，主人发现存粮的米袋遭到了破坏，就知道说有老鼠来这里打粮了，所以啊就在粮仓不同处放了一些老鼠夹子。小心仔细的老鼠发现了这些夹子，意识到情况很糟糕，于是呢见到带着孩子们来散步的母鸡，就和他说了这个危险的情况。母鸡漠然地望着老鼠说，哎呦，我很同情你呀，但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带着小鸡悠然地走了。老鼠呢又去找粉红小猪，也报告了这个糟糕的情形，结果猪猪却淡定地说，是挺糟糕的，你自己小心哦。不过这个嘛对我影响不大，跟我没关系。说完就悠悠地趴下去睡觉了。老鼠很是着急啊，急忙去告诉了老黄牛。老黄牛呢就悠哉悠哉地吃着草说，哎呀，你见过老鼠夹能夹死一只牛吗？嘿嘿，祝你好运哦。说完了就自顾自地吃嫩草去了。 鼠家在没有家到老鼠之前，却忽然之间家到了一条蛇。晚上女主人到粮仓去查看时，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就送进医院急救。女主人保住了性命，但是出院后身体非常虚弱，男主人为了给妻子补身体，就杀了母鸡。为了继续给妻子买更好的药材恢复健康，又把牛和猪都卖给了屠宰场。一个鼠家和母鸡和猪和牛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寓言故事，今天珍儿想跟您分享的是，人类的罪性就是自私为己，这是常理。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合理的现象。其实在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这老鼠在干什么呀？鼠家真的是对母鸡和猪和牛怎么会有什么影响呢？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笨老鼠在指望着什么呢？难道他期望他们来帮助你吗？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翻转的意义。人类的自私自利，最终受害者一定是自己。在今天的诗篇69篇当中，其实它是一篇非常长的求告诗，也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预表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受难。诗中描述了诗人为神的缘故遭受困难。

位却找不到一个。这是主在世上经历过最深的抛弃与孤单，他不要我们再经历，他要我们经由他的生命去爱，去帮助，去体恤。他应许我们常与我们同在，要我们奉他的名求主的帮助。就如诗篇中所说，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神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神也要求我们爱人如己，伸出爱心之手去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在无助中的人，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能够透过我们得到神的爱。当别人无助的时候，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是一种祝福。愿我们常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您竟舍弃了独生爱子，这样舍己的爱，我如今仍难以体会，只能深深的感恩。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不配，我们只能降服在你的恩惠中。求主您帮助我们效法您的样式，学习去爱，去付出，去帮助，成为讨您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样大的牺牲和爱，同时也看到我们自私的罪性带给我们和他人的伤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全家一起来思想诗篇6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和父母亲一起找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应验的相关经文。第二，默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完全为主的缘故受苦的经历，还是许多的苦楚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的结果。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明白，人的罪恶过犯究竟要让主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在你信主之前，哈，我看到的是一个。神其实从在你母腹当中对你已经拣选，并不是那一刻你愿意信主的时候他才拣选，甚至包括你分享的，就是你的这个恩赐才干，无论是在文学上面的，在这个高敏感度，因为任何一个文学家，他们都是特别的对细节、对这个世界、对自己、对他人的，甚至可能眼神、动作、味道、光彩，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也是有一个高敏感度的捕捉，并且可以准确的用言语把它给形塑出来的。你有分享过说，从你小时候、小学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特质，这是很了不起的，是神给你放在你里面那个恩赐，而且是神一定会大大使用。但他又把你放在一个你所说的那种怪力乱神的，然后一个非常糟粕的、混乱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成长，让你尝透人生百味，在这个人生百味当中，又保护了你的一颗一直在漂泊的灵魂。我觉得实在是很大很大的，在乱象当中的恩典，在我们人看是一场乱象，包括家庭关系的破碎，包括你人生的那一种，好像完全是。一意孤行的那种状态，从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违背这个纲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存在，又持续不断的让你，其实在寻找的就是我的一个更高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不是属于这个家庭，不是属于这个文化，我哪里都不属于。但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立刻可以被提到更高的地方，然后你的整个恩赐可以翻转了，被他使用。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你说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重生了，我终于找到家了。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太精彩了，因为这背后完全是。神的作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也给你配合了一个丈夫，是特别的，因为他配合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但至少你们两个在寻求婚恋的道路，在寻求人生的道路，包括你身体出现状况，他还把你带到美国的这个整个道路。看似都是好像一意孤行，但是却因为你们两个特别的这个配合呢，也使你们没有太多大的社会和家庭文化的枷锁，以至于你们接受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哎呀，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去跟我父母交代？没这回事，因为你们两个自从踏上你们要结婚之后，就没有想过要跟父母交代，所以也好也不好啊。
1: 对，不好的示范，请大家不要学我。
0: 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强有力的教材，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的婚姻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的时候，我们当然。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其实的确，其他人为我的人生做不了主，他是也可以说也健康也不健康的一种界限感、边界感。但是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将来不会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会用全新的这个婚恋观去塑造他。但这个过程我觉得很精彩。没有尝试用文学的方式描述过你自己的人生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在写作上面。那过往呢，你有没有在就是包括你信主之前持续不断的有写作，有各种各样的写作？那信主之后，为什么又会想到用写作来侍奉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过说我要？全时间用我的笔墨来服侍主。
1: 我觉得我像我一开始说，其实我是一个很 reserved 的人。其实基本上我不是很 喜欢去跟别人说我自己的事情。今天真的就是因为真的觉得
0: 好荣幸啊，独家
1: 很
0: 专访。
1: 题。对，所以我就算写，我不太写我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可能太 exhausted。可能就是好像自己耳朵的歌调都写不出来吧，就是还是一个很，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面对，就是去剖析自己，然后或者是切开自己去看自己，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太残酷。我其实也不是一直都是用文字做侍奉，其实我那个时候信主，然后我很快的就加入了教会的服事，我们全家。都开始服侍。后来，因为当时教会的秘书，他要跟他先生一起回到台湾去宣教，做一个音乐事工。那牧师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接这个位置？"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真的吗？我才刚信主没有很久，大概一两年吧。然后也不是很成熟基督徒，然后那么多经验老道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我觉得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 learning curve，很，
0: 学习的曲线，忽然之间发生的，
1: 对，很快速，所以对我的冲击也很大，所以会是从一个很充满热情待人信主，一直跟别人说。就是那个，因为快乐就是满出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也不是故意的，你就一直去跟别人传福音，然后这么快乐的一个状况，到后来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子的那种状况？因为我们是全家一起，所以对我们的家庭跟婚姻也是一个很，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云霄飞车，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一个过程。但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教会。然后过不久之后又回来，但是过了几年，然后又离开。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一起服侍，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少在我，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会去特别谈到我的家庭。我很钦佩像珍儿姐，或者像一些。其他的朋友们，他们很敞开他们的人生，在各个方面，我觉得我是不敢，我也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服侍很多，可是我可能会拖累了我的家人，他们可能看到我遇到的，或是我面对的，或是我处理的事情，他们跌倒，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人，我也做不到。好像在他们面前就是都说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我可以很敞开的跟大家去说我的所有的一切。那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过程，因为我的先生跟我的孩子非常的支持我，可是我觉得对他们造成的
0: 影响和伤害
1: 也不是我愿意的，所以现在我都是会把。我的工作跟我的家庭是比较分开，当然就是还是像我现在 China Source 的朋友们的同事们，他们都是有见过我先生啊，我的孩子，因为有时候我服侍我会带我孩子一起去，可是我就比较不会去像以前那样子。
0: 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心疼的。就是实际上呢，从一个热恋期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那这一层保护呢，有些时候并不是害怕或者是懦弱的一个现象，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持自己健康的第一步吧，就是我先得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了，我才能够慢慢的走出去。我觉得你是一个又诚实又勇敢的人，因为你可以诚实的评估你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并不掩饰， 你不是说不去分享是好像有其他的借口，而是说我其实不敢分享。我认为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正面他。而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因为其实真儿在教会当中的牧养，然后服侍呢，其实接触各种各样类型的家庭牧者的生活的状况，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不允许人软弱和犯错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希望人是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我们的那个可见的成功是需要放在人的眼中成为一个见证的。所以人呢不太能够接受我对这方面我有所保留，因为我是软弱的，或者是我是脆弱的，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婚姻家庭。那个对我们华人文化来讲说是不太愿意去接纳的。但是作为一位作家，从文学的角度用笔墨来服侍主的这个角度呢，你又必须要去真实的反映你自己的生命状态和这个世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它必定不会允许你活在一个这种夹缝当中。那唯一的办法，我非常的赞同，也很想要拥抱你，告诉你说，其实你的一个状态不是单单因为你们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当这个环境没有安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先保护好自己。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氧气面罩脱落的时候，我只能先顾好我自己，我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那你们现在这个 stage， 就是我相信你们是亟待一个安全的 community 的环境，一起建造你们的家庭生活，才有可能来弥补就是过往的一些伤害所带来的这些缺失。但这个不是单单是你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提醒啊，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 尤其是在我们的华人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云彩飞扬。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上帝美好作为，成为上帝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张芸京姐妹，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电视上有听过她唱歌，的确有，没错，她就是曾经参加过电视节目歌唱比赛并且拿到第一名的一位选手。她后来也当了一段时间的艺人，也许你可能会觉得最近她可能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上了，但是她却花了很多时间在她的生命与信仰跟耶稣基督身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张芸京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云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张云晶。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家都看到你都是已经是你上台的样子了，可是你过去其实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然后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1: 我的家庭就是我就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那其实一开始都是三代同堂，有爷爷奶奶在。那其实我们严格说起来，就是小孩子都是比较是爷爷奶奶带大的。那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继就去世了嘛。那也有一段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是有点颠沛流离，就是一直搬家搬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那小时候的印象吧，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是比较可能比较自卑一点吧，因为妹妹跟我的这种外形是有很大的差别。我常常就形容她说她是那种双眼皮大眼睛挺鼻子尖下巴，然后就那种算是说传统大家感觉上的那种美女的一个形象。那我就是可能真的上帝造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我跟他就很不一样，我就喜欢穿着牛仔裤，然后喜欢玩什么什么无敌铁金刚啊，无敌铁金刚透露年纪，就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小时候比较多都是跟爷爷奶奶的相处会比较多，然后跟父母亲的相处就是因为他们也要拼事业赚钱等等这一些。对，所以我跟他们的，在我有记忆以来，在这个童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是跟爷爷奶奶比较多一些回忆。
0: 当你有意识到说，妹妹有一个漂亮的外表，然后你自己就不要讲说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时候，让你有你刚刚讲说可能是挫折，可能是没自信，这些标签，大概是几岁你开始意识到有这些状态啊？
1: 我觉得蛮小时候就开始了，甚至还没有国小幼稚园就有这种感受在。对，然后其实不只是有一个妹妹这个角色在那边对比啊，你到了学校里面，像我其实没有读过什么幼稚园小班中班，我是直接读大班。就是他是小学附设的幼稚园，然后就有很多的同学就是这种长发飘逸啊，然后女生就是很有那种反正一般所谓的对女性传统感受上的
0: 小女孩，漂亮小女孩的样子，
1: 那种女生的样子，然后又可能又会音乐啊，又会什么这些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自卑感。那个也很难去形容，总觉得好像不太对自己的，比如说照镜子就觉得自己怎么长得好像不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些对自己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
0: 在小时候虽然说这些是负面情绪，但我想那个负面也不会大到哪里去，毕竟我们小时候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随着越长越大，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子去塑造，然后你慢慢变成一个说我要上国中了，然后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或是得到长辈的关注等等的，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在国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小时候不都会写什么我的志愿那种的吗？那我很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叫美劳作业，或者是画画那一类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说不定未来会是一个画家。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我们发就是给你一个题目，你就去尽情的创作，尽情的画。然后我当时是曾经有代表，就是可能这算是学校会选出几个孩子去比赛，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对，但是后来就是我去比赛的时候太紧张了，然后就觉得好难哦，大家都画得好棒哦，我画的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很没自信吧。对，因为比赛就是一个让我感觉当时的我感觉很恐惧的一个东西。那我总觉得就是这好像画画他应该是要很开心的去画，好像不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赛就给他一个框架，就你就好像压力很大。那我觉得我去回想起来，就是好像那个时候画画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自己有自信的，好像觉得自己有点用处这种感觉。对。
0: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爸爸妈妈有多一点陪伴你们吗？
1: 我觉得其实比较少。我现在回想起来， 比较没有那种陪伴，比较多的说是自己，好像自己去摸索吧。
0: 嗯，
1: 比如说跟同学就是一起玩在一起啊，然后凭着就是这种小，不是我也不知道小朋友交朋友的方式，可能就是好像坐在旁边的隔壁的，然后或者是功课差不多程度的，你会跟那种就是有点玩伴这样玩在一起。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你是隔代教养哦，然后爸妈又相对很忙碌，你有被一个严格的家教所绑住吗？或者说既然是自由放养，那你是有变越来越歪，还是你都一直长在正轨上？
1: 哦，这个就我就想到说就是就是那种自由放养，但是我心里面始终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愤怒吧，就觉得好像爸爸妈妈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然后你会有一种生闷气。
0: 嗯，
1: 那小时候你也不懂怎么去处理这种感受跟情绪，然后又加上是隔代教养，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经历过这种就是日据时代的，就是一个比较军事化，然后又很，所以我奶奶她是一个特别
0: 严格的家庭主妇，
1: 然后又会常常拿这种竹子啊棍子啊来处罚孩子这种感觉。那而且其实我们家就三个小孩，然后常常就是被打的都是我跟我妹妹。
0: 嗯，
1: 那弟弟就很少，因为就是传统大家说金孙呐，
0: 嗯，
1: 就是爷爷奶奶很疼。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愤怒，但你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的感受。
0: 嗯，
1: 那反正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吧，就像慢慢长
0: 大。那在他们接触不到的地方，举例像学校，或是从学校回到家的那一段路，很多人在这一段路上就成为了这个不良学生哦，或者是问题学生。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你那一段时光是怎么过的？
1: 我倒是没有成为什么不良学生，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某一种天性在吧。就我觉得我虽然说我内心有某一些对社会啊、环境啊，或者父母亲有一点有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不满，可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去想要去跟一些听起来的坏学生，或者是说在外面就是耍流氓的那种同学太多交往。
0: 嗯，
1: 那我其实小时候其实呆呆的。
0: 嗯，
1: 对，我觉得我是呆呆的那种，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你说爱玩嘛，我也没有很爱玩。比如说有些同学就是会约在一起啊，要去逛逛什么地方啊，买买什么东西啊，
0: 也都没有特别吸引你。
1: 没有欸，我就是我现在问我想起来，我觉得我童年好像有点空白，就是没有什么过程，但是就是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小学的时候上音乐课，就上音乐课，然后老师就叫我们一个一个站到他的旁边，然后唱一个什么比较像童谣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歌。那就只是一开学哦，好像第一堂课还第二堂课音乐课就把我们叫去旁边。然后那一天就是轮到我的时候，因为我前面的所有的同学他们都唱的就是反正不管男生女生呢，有唱歌都唱的很小声，就很像蚂蚁的声音这样。那我也不知道是可能是我本身就是大嗓门吧，我就走到老师的旁边，然后我可能也有点想要跟他们拼了，因为他们唱歌太小声，我想你们为什么讲话很大声但你们唱歌那么小声，然后我就很大声的放声把那首歌唱出来。然后我还记得我唱出第一句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就开始哇，他的声音好大声哦。然后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好像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勇气。
0: 这是几岁的时候？
1: 这个是国小的时候。
0: 国小就有了这个经验，
1: 对。
0: 那你后来有针对这件事情这个经验而多花时间在唱其他的歌上吗？
1: 就会在跟妹妹在家里面，以前有那种就是录音带，一直透露年纪，录音带啊，然后你就可以用那种随身听，然后按录音，然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录自己录，就是乱唱乱吼，然后我放出来的时候，我就吓一跳，我觉得说，天啊，原来我真的声音好难听哦，
0: 哦，很意外自己的声音这样。
1: 对对对对啊，但是又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但是就是后来就老师就选嘛，然后我就进去了这个合唱团里面。那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本来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我本来一开始去接触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很开心的事情，或是很自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可是，一选进去合唱团，我开始压力来了。
0: 嗯，
1: 就是那种压力，就是我因为我的音色的关系，我被分在低音的那个声部，就是第三部。然后我不知道小时候你都会觉得第一部的人最骄傲了，就是因为他可以唱高 音、
0: 嗯、
1: 然后他可以就是。哇，声音又很亮又很洪亮，而且他都唱主旋律。
0: 嗯，
1: 然后第二部就有点像次等公民，那第三部就更不用讲。第三部就是你如果只单唱第三部的话，你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一个
0: 没什么成就感、啊，
1: 没什么成就，然后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叫最塞喊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又开始觉得啊，这样子到底。就不懂啦，就是那时候没有一种分工，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概念、嗯、就觉得好像一件事情觉得自己有一点自信的事情好像没一下子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0: 你刚刚讲到唱歌给你的经验可能有瞬间给你过一些人生好像可以为此成为有那个高光时刻来临、嗯、因为唱歌这件事情。嗯嗯嗯、但是你又讲说其实后面又有那个打回原形的经验哦，在合唱团里面。直到你去报名参加歌唱比赛，
1: 嗯，
0: 这一段过程中你有想过说诶，我有没有要做点其他的事情，或者说唱歌是一个选项还是一个我百分之百就靠他当专业了，那这个过渡是怎么来的？然后能不能告诉我们说，你当时是怎么样子安排你自己的人生啊？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跟我们讲？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会有一个天生好像有点悲观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因为父母亲他们工作，然后家里又有一些负债什么的。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家里就常就是父母亲就是在中级，就是要付房租啦，要付什么啦，学费啦什么的这些好钱。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要让家里有太大的负担，
0: 嗯，
1: 就好了。但是我又不是一个我自己认为不是一个读书的料，而且我也不爱读书，所以就其实我只心里只是想说，如果我可以。比方高中我可以上一个公立的学校，就让家里减轻一点在经济上面的负担。对，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0: 嗯，
1: 虽然说喜欢唱歌，喜欢画画，可是你也会有点自己在自我鼓励吧。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自我鼓励，说那我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以后可以做什么。但其实我想来想去，那些都不是我。真的有信心想去做，或者是真的很有热情去做的事情。那我只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可以走一步算一步。
0: 嗯，
1: 那就你有工作就去做工作啊。那我高中也是就是考上了一个就是松山商职嘛，是公立的学校，考进了这个广告设计科。因为我心里想说，你叫我去读书我真的读不来，那我就去这类似这种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但是去了之后呢，你还是有考试啊，你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专业东西要学习嘛。那我一进到学校里面去呢，其实我注意到的不是电脑该怎么用，画画该怎么画，我是一进到那个教室，我就看到旁边有一把吉他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的高中呢三年要画3+1，因为我没有毕业，我就再读了一年。这四年的时间我都在就是在玩音乐，然后我觉得在音乐里面我很释放自己。
0: 嗯，
1: 那我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什么明星。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想要低调生活的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看着我，就是我会有一个很直觉，我不喜欢，就可能之前大家在那边说那个什么16型人格，我是很比较 I 的那种人。
0: 嗯，
1: 就我觉得，可是只有一件事情让我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好释放自己。好像可以把我所有里面的感受透过一些音符，透过唱歌可以把它释放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不觉得这可以成为我的工作。
0: 嗯，
1: 我其实为什么会成为艺人，是因为就是 当时我玩一个乐团，然后乐团的团员他找我一起去参加比赛。那我心里想，反正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我是比较悲观的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不是直接就觉得哇，我好有信心哦，好有企图心哦，我一定可以怎么样。那我一定会是先想，我就试试看啊，没有就算了。所以我都觉得说，我一边的在广告设计科里面学到的这些专业，只要能够让我求得温饱，那我就先这样吧。
0: 你刚刚讲说你其实对得名啊、或者说诶我们好像可能报名都会想说要是我得了名怎样怎样、你说你其实没有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成为所有人的目光焦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改变一些你的想法或是你的人生观呢？
1: 我觉得这有一个我内心的层次吧，我的小剧场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我回想起来就是比赛的那段过程，其实我每天都希望我被淘汰，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很受不了就是一直被大家检视，你这里好你那里不好，然后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自尊心的一种东西作祟吧，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对我评论，然后对我有很多的说好说歹这样子。那但是一方面你又享受到有一部分人他是会对你肯定的。那个肯定就好像开始让你觉得诶怎么会有这些人，我不是应该要接收到的都是否定吗？怎么还其实也蛮多人肯定你的。然后我就开始好像在吸收这些别人对我的肯定，成为某一些动力或者某一些能量。然后在比赛没有多久，其实一开始我就应该能说是走红，就是有很多网络上面的人开始，你看到以前还无名小站，我又想了一个透露年纪，无名小站就是大家涌入几百万人次，涌入了到你的就是你的官方网站，然后去看你写的东西，然后听你唱的歌。其实那时候我有点惊讶，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其实你会是开心的。你会觉得就是我好像成为了一个某种程度上我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对。可是开始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你要面对它反面的一种压力。开始你知道你上镜头了，大家认识你了。我好像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嘞。突然间觉得
0: 没有
1: 自由了，这好像也没有很好、对啊，然后就开始做什么事情都会去顾虑，然后一定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完美，而且我一进到公司里面，公司就是把你的脸涂啊修得漂漂亮亮的，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专辑的那个封面被修成这样的时候，我其实一度觉得这不是我啊，就是这个是谁这样子。但是呢又觉得哇弄得好完美哦，很好看这样子。但是这件事情造成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恐惧。因为我会担心破功。我会担心说走出去之后大家看到哦你跟这个差很多。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歌手张芸京，他刚刚讲到说他自己在走红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心态上的调试哦。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讲一点，就是你既然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然后这个公众人物你刚刚说你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但每天日子其实随着你越来越忙，行程越来越多，还是得过。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每一天你回到家之后你大概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跟身体状态？
1: 我就是小时候常常听到大家就很多男生都会讲他当兵的故事，然后呢以前就兵役都很长嘛，可能那种什么两年甚至三年的，然后他们就会讲说他每天都在数馒头过日子，然后多数一颗就少一天，多数一颗少一天。我觉得我成为艺人的日子就是数馒头。
0: 但你没有想要说我继续更红吗？或者说因为这个数馒头听起来是很负面的，或者说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我就等着结束之后我想干嘛干嘛干嘛。可是一般人是可是一般人在这个对明星的这个想象是认为说，我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能在这个舞台上越久越好，能赖着不走就赖着不走，我巴不得全世界都希望求我留在舞台上。为什么你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
1: 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他想要成功，可是我就觉得那种成功是我会害怕的，就是我好像必须要，我就常常想我好像在登一个顶，就进入演艺圈之后我再登一个顶，可是那个顶永远遥不可及，我永远登不上那个顶，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没学过音乐的门外汉啊。但是进到这个演艺圈里面之后，这个比赛更可怕，这个比赛的对手更强大，你怎么样打败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公司投资在你的身上，你必须要做出一番成绩来，这番成绩就把我压得很痛苦很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对得起这几千万的资源砸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把我该做的事做好，但是又很那种心情很复杂，因为你每天看到的那些歌手就是就不提名字，我们都知道在业内这些很知名的歌手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唱功，他们的能力到哪里。那我觉得我自己会自卑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比不上他们，所以我很痛苦，我就觉得我干嘛去搞了个比赛弄到自己挖了坑给自己跳，我根本就没有明星梦。
0: 那我想回头再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可是当了明星之后可以赚不少钱呢，你刚刚讲说你一直希望家里面不要有经济负担，爸妈为了忙碌为了金钱然后忙成这个样子，如今你其实是可以变成家庭的一个很稳定的，不一定是很稳定，你可以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很大量的一个这个水龙头的来源哦。为什么你竟然还会有这些想法存在呢？
1: 其实呢，我的第一张合约跟我进到比赛之后所签的合约的这些，其实我是被扒三层皮的。那我就很像是一个上班族一样，其实我每个月拿到的钱就是差不多上班族的钱。那可能是以当时来讲可能2万块台币了不起。两三万已经赚多了。所以就是平均下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存不到什么钱，那你付一付房租，付一付什么生活费，其实就没有钱了。所以那五年的时间其实是你说不像外界看到的是哇你赚很多或者是你很有机会什么什么。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艺人他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吧。那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这部分的话，你当然可以哇很开心当艺人好棒哦。可是我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很有动力的地方。
0: 但你就没有想过说我要熬过这一张合约换下一张的时候我就可以翻身了吗？
1: 当然有想过啊，就觉得说好熬过，那好不容易熬过了之后，那有某一些热度的东西其实也过了，所以你也还是在很迷茫嘛。对，我常一开始我就说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想做自己想做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我的专业能力也还需要再多提升啊，还有你的触角啊，你的眼光啊，你要找怎么样的人跟你合作啊，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资源可以找人来，比如说我找人帮我写歌，找人帮我做专辑，这些都要有资源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有 经历过的，更不要说创业，可能创业前你还没有真正决定要创业，没有萌发那个决心之前，我到底要去哪里，我到底要干嘛，其实很茫然。
0: 嗯，
1: 但是我又顶着一个歌手的身份，其实我发第一张专辑公司就在帮我筹备千人的演唱会了，
0: 嗯，
1: 甚至他们都希望说，诶，就赶快把你推到小巨蛋等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你当然就是有些东西你就会飘飘然了，你就觉得说，诶，我好像可以做些什么，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是很茫然的一段时间。
0: 你讲到这段时间你是一个茫然的状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段时间你进入教会遇见信仰，有遇到什么挫折吗？
1: 我遇见这个信仰是在我还在那个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阶段的合约的当中，有一天赚没多少钱。其实我10年的时候我就信主了。
0: 嗯，
1: 那时候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歌手，然后他跟我传福音，那就是诱使他，就是也算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我觉得很茫然，然后觉得大家都很不讲簇拥吧，我觉得，但是也有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就是你算是在那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你，然后你也是一个就是公司重点栽培的一个歌手，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觉得说，我只是内心的压力是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
0: 嗯，
1: 我想要成为越爬越高的所谓的名气也好啊，唱片销量也好，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很心里面一样，就是那种对自己的自卑，对自己的这种很多的不确定，那种压力其实都是一直在的。然后还包含就是我其实是每天晚上我都不太能够睡觉，我大概长达3年半的时间是鬼压床的，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在噩梦当中醒来，而且我都记得那个噩梦，而且都很真实。然后有时候是在梦里面会有一些被攻击，或者是一些这种杀来杀去的东西。然后那段时间是我很痛苦的时间，就是我每天都要去，可能我要飞到不同的城市去，然后就在不同的城市被鬼压床。那在那之前其实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过福音，
0: 嗯，
1: 可是其实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会有一种就是我就是传统的台湾人啊，台湾人都是爱拜拜，我就有这种想法，那就不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又是他在我那个时候很迷茫的时候，然后又每天鬼压床，然后他就也很奇妙，就是我在演艺圈没有什么知心好友，那他就为我祷

0: 跟随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词好像很白话，然后又有一种耶稣是谁，我不认识他，但是为什么唱着唱着我很感动，我就在那个诗歌里面就流泪。然后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我就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只说你可以跟耶稣聊天。那我就想说聊天可以啊，祷告我不懂，但是我可以跟他聊天。我就说诶，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是看着天花板，我说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他们说可以跟你聊天，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让我可以睡一个好觉。然后就这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我连这些都没讲。就那天是我很神奇的，就是经历到一个什么叫一觉到天亮。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啊，我只是觉得我其实是个很 TK 嘛，就是也是蛮叛逆的一个原始性格，蛮叛逆的，就觉得我一定要自己觉得好，我才会认定他是好，别人怎么劝我跟我说服我不要就是不要。但是那天我觉得我好像突然间有点某一种这种坚持被松动了这样。
1: TK 的人不会觉得说诶是巧合吗？
0: 嗯，
1: 或者说不会觉得再观察看看吗？
0: 有啊，前面我已经有再观察看看的经验了。在遇到又是之前，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在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热情，我可不可以去跟你探班啊，你要拍 MV 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是说他好烦、我觉得他好啊，就打发你一下，就搪塞你一下，好啊，你来。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带着他们几个，就是两三个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想要为我祝福，那我当然就接受嘛，因为我想说赶快祷完你赶快走这种感觉。然后呢就牵起来牵着手，诶奇怪了，他的祷告怎么让我很想要哭，但是我又全装已经要拍摄 MV 了，我就忍住。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好像他有先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我只觉得好想哭哦。可是很奇怪，我明明就我理智上我没有想哭，可是当下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很想哭。然后我就自己主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可以一边信耶稣一边拜拜吗？我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没有回我了。他从那天开始就再也没有回我了。但是呢，当然我也没有怪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解答我的问题，或是你不回我讯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当下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我解释，可能就选择先这样子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有感受到这个信仰，可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好像就是直接就投入进去。我是真的是在那个他好像我们说他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鬼压床，然后解决我的这种每天的这种心里面的有一种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去抒发的这种感受吧。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张芸京有分享哦，他其实在演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长期睡不好并且被鬼压床，但是却因为一个不经意的祷告，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祷告，但耶稣却回应了他，然后让他可以一觉到天亮。这个时候他就说他打算接受这个信仰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在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你有想过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可能要有什么样的身份上的改变，或者是不一样的生活，你有想到那些吗？在做决定的当下，
1: 做决定的当下，我觉得不会想很多。可能我的本来就是不想要想太复杂的那种人吧。
0: 嗯，
1: 那我其实我觉得是慢慢的去体验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基督徒。
0: 嗯，
1: 那就要当纳十一啊，然后要什么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啊，好等等这一些的。其实当我听到福音，跟我做那个祷告，然后好像耶稣触碰我，到我要受洗，其实只有十天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并没有思考太深，我只是觉得好像就有一股脑的觉得我要相信这个，他可以帮我赶鬼，就是有这种心情而已。那我觉得就慢慢的开始，也在教会里面，然后也被一些牧师啊牧者啊就成全我在可能敬拜啊，然后或者是在音乐方面的这些事工服事当中。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也是就是懵懵懂懂的在感受这个神，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我自己自认为我是一个不能讲说自律，但是我觉得我道德感应该还蛮重的，我就觉得说可能圣经里面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我就会竭尽所能的去遵守。
0: 嗯，
1: 就我觉得自己是当时是那种情况。那但是你一定也会遇到一些考验，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的工作它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收入。
0: 嗯，
1: 所以一直到2016年我后来就是自己出资发了专辑。那个专辑呢其实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转变自己的形象。我一开始是短发的形象嘛，但后来为什么我坚持想要留长发，是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起源，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脾气拗的人，就是大家都觉得你一定要维持这样中性的形象，你就是在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其实不是只是想要这样子而已，我很渴望我在音乐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你有音乐上面的能力，你有音乐上面的才华，你唱得好等等这一些的。所以我就一开始的这种转型其实带着一种拗脾气，我就想改变自己的形象，我也确实去做了。但是当你在改变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开始给你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走在路上，或者是去到一个朋友圈人群中粉丝间，我觉得你实在很不适合留长发，你很不适合成为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那种女生，你的脸就不是那样，就好像各种的，甚至还有人有点就是比较说你很像人妖这种说法。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无论如何我都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再随波逐流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很坚持。但是因为这个转型呢，发了专辑之后呢，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唱片工业正在黄昏时期的时候了，不像一开始发唱片有这么多人，销售量会这么好，其实等于是好像把几百万丢到海里面一样的意思。所以我就因此而有一个大概三四百万的负债。那一次就是其实本来那种想象，就是你投注了这些资源，你去借钱也好贷款也好等等的，这些投注了一切，你希望你得到同等的回报。就最后我其实后来发完专辑之后八个多月没有工作上门。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很爱主啊，我觉得我很愿意就是传福音啊，我也很愿意就是照着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生活嘛，可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这么糟？所以那时候负债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我又付不出房租，然后下一餐在哪里，我又房子又即将房东要收回去，我又一定得搬家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非常的绝望。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我都忘记我什么时候跟神祷告了，我都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跟他祷告，我只觉得就是圣经上面写的很多的话我不相信那些话，我也不觉得会 发生在我身上。比如说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必定加添给你。然后我就一边圣经这样看着，一边我的网银这样对比，你看你什么时候加添给我了，就是那种有一种自我在那边这样拉扯。所以那个时候很绝望很绝望，然后再包含我跟我身旁的这些家人朋友其实后来是决裂的。因为我觉得我失败嘛，我觉得很糟糕，就好像反正算了、啊、一了百了、啊、就翻桌那种感觉哦。恼羞成怒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就上网查，我觉得那段时间我可能有点忧郁症的状况，我每天其实都很痛苦，可是我拉不下那个脸可能去求救，看医生也好，或是跟家人朋友讲，我都做不出这个动作来。然后我就查嘛，我怎么样死比较快，或者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我不知道，反正就当下我就是有一个想死的决心。可是以我这种很理智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杀的意念会发生在我的脑袋里面。那我就尝试两次吞药自杀。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很久没有做那种噩梦了，但是在吞了药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就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有一个人冲到我的房间攻击我。但是我每次只要做噩梦的时候，我都会说耶稣救我。可是那天我觉得我的喉咙被掐住了，完全说不出话来。然后好不容易喊出了一个无声的耶稣救我，突然间那个影子不见了。然后我就跌到床下，然后一个砰，很大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好像有点摔伤了。那一刻就是我在一个很瘫软的状态下，我就眼睛打开，我就看着天花板，因为我躺着嘛。我第一个意念是我怎么还没死，那就是很绝望。那我就用尽力气想要爬起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声音，但是就是有一个想法钻到我的脑袋里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自己，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声音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威严但是又有一点就是心疼你这种感觉。那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哭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只能跪在地上，因为全身瘫软，我就突然间嚎啕大哭。我就感觉到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跟我说的这位所谓这位天父祷告了，我就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在那个祷告忽然间好像突然间改变了一个脑中的想法，是我如果这样子死了，我又开始想起就是那我要让家人来帮我收尸吗？我要让别人去承担什么吗？而且这又是别人的房子，你要让他变成凶宅吗？什么之类的，就又开始一些很理智的想法进来了。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好、哦、不要再傻了，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突然间把自己那个想死的意念拉住了，我觉得那是我跟神最靠近的一次。
0: 可是隔一天你的网银仍然是没有钱的、啊、
1: 对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到处求救啊。可是很好玩的是什么，在我最那时候很绝望才那个自杀发生的那一两天，就是有一个以前在比赛的一个伙伴，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三个字，他说你好吗。那我就觉得啊，你怎么会在这个 moment 传这个讯息给我。我就不想再装了，回他我不好。他就看着讯息，他说他当时正在那个，事后他跟我讲他当时正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跟他的家人，他马上就这样子停起来，然后刚才回我说我去台湾找你好不好。他就要从香港飞过来，他就这样子就是二话不说就飞过来，然后就来找我。他知道我需要，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去西门町唱歌。我说你说唱歌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住在西门町，他说我们就去街上唱歌。然后当时我心里想说好，因为你是街头艺人，因为他也有很多他的故事，他也是一个街头艺人，去到很多的国家去唱歌。 他就带着我去，我就觉得好吧，那他唱吧，他就开始唱，然后好多人在礼拜六的下午，西门町超多人的，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很多人在围观，我心里想说好，你好棒，好多人在听你唱歌，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彻底的失去所有的自信了，我觉得我唱歌我就是一个 loser。 然后呢，没有想到我看他下一秒的动作就是他想要把吉他拿给我。
0: 嗯，
1: 我那时候很害怕，我心里想说不会吧，怎么会，然后就在闪避的时候、
0: 啊、
1: 嘿，对，不要来啊，麦来哦。当我在闪避的时候，突然间警察来了，开始赶，诶，你们没有那个街头艺人证，你们不可以在这里，然后就把我们驱赶走。你知道我当下我有点松一口气，我就说、啊、好险好险，我不用唱了。结果他不放弃，他就再去找，那时候已经傍晚大概五六点六七点的那个时间，天色都暗，他就找了一个点，直接把吉他拿给我，来换你。当下我真的是 slow motion， 然后耳边就有天使跟恶魔的声音了。那个恶魔就说，哎呀，你看吧，你唱，大家谁不认识你，这张芸京的声音这么特别，你唱大家说张芸京沦落街头。然后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啊，你都敢去死了，你还不敢唱，你去唱吧。就会有两个声音都还蛮 hardcore 的。后来我就听从了那个勇敢去唱的那个声音。当我一开始弹下吉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就在我前面停下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象，我觉得可能有人经过就说，啊，你这真的是沦落街头，沦落街头，你也不是不红啊，怎么最后搞得把自己搞成这样。可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对，这是一种自由的感觉，这是一种我为什么要唱歌的，就很自然，就是虽然这些是一个陌生人，不是刻意就是来听我唱歌的，但是我觉得我总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直涌出来。我就常常想到，我常常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其实这个我的朋友，他叫黄建文。建文他有一次在街头唱歌，他有一天唱一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他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就是他说那天天气很差，有个小女生披头散发的，就一个听众在他面前听他唱歌。然后那个小女生就一边听一边就是好像情绪就变得平稳。然后后来事后这个女生跟他讲说，其实今天是我人生很糟糕的一天，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幸好你在这里唱这个安慰我，又安慰到我的心。那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就应该当一个街头艺人，在街上唱歌给陌生人听，然后我也渴望像这个我这个朋友一样，他可以用他的歌声去安慰街上的人。但还有很多的故事，反正后来我就决定去考街头艺人，那时候是台北市街头艺人最后一届的考试。那考试的时候有大概8到10位的评审，而且很多都是评过金曲奖的。我心里想说，你们怎么还接算这种外快，评金曲奖，不是评金曲奖还要来评街头艺人。诶，没有想到，我很多人就跟我讲说，这个不一定一次就考上，这个很难考，那录取率只有 8%， 很低。可是我心里面想，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上帝，你知道这是我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我这次再失败了，我也愿意接受这个结果，那就让我重新再考一次就好啦。我好像透过这样的过程又疗愈了自己一次啊，
0: 嗯，
1: 给了自己打气这样。那后来真的就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啊，他就让我考上了街头艺人，而且是当时我考试是唱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也是后来我遇到爱晨，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遇到也是比赛超偶出身的第二届的冠军爱晨，他写的一首诗歌，我竟然就用这首诗歌考上了街头艺人。那我觉得上帝的意思就是，好，你去街上唱歌吧，一个那种充满包袱，然后充满就是好像那种偶像，对，偶像包袱，而且我比赛又是超级偶像，所以偶像包袱就是很重的，这个张芸京去街上唱歌。当我真的考上这个街头艺人证，在街上唱歌的第一次街上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好满足，虽然说那时候还是没有什么钱，然后还在负债中，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满足，是，唉，我果然不是当艺人的料，我果然不是当那种大舞台艺人的料，我果然是一个可以自由唱歌的这种街头歌手的料吧。 对，所以我觉得我真正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开始，我觉得我对上帝的认识以前都太浅了。
0: 嗯，
1: 我只觉得说就是他是一些在规定里面你要去符合他的规定，可是原来他是在生活当中每个细节都可以让我感受到他的陪伴。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刚刚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芸京。我想问你，现在对你而言，唱歌是什么样的意义？然后你曾经站在这么多的舞台，这个舞台可能是街头，可能是电视台的摄影棚，可能是演唱会，在这些不同的舞台上，你觉得站在人生的舞台，你现在又是什么样的身份？
1: 好，之前有一个人问过我问题，他说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说不是音乐，不是成为一个把音乐做得很好，或是把音乐做得很拽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人。我后来觉得音乐人只是我某其中一个身份，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更渴望的是，我如果能够用音乐去照顾到某些人的心，这个是我想做的事。
0: 嗯，
1: 所以你说是一个怎样的歌手，我觉得我心里面定义的歌手不是只是唱歌，是这个歌是生命之歌，我用我的生命也可以去感染别人的生命。所以我每次在唱歌的时候，我就会期待自己做一件事情，是我不要唱歌而已，我要唱生命的歌。
0: 嗯，
1: 所以就是我每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不是想要成为一个在这个职业里面听起来好像看似很没有企图心，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有企图心的，就我对我的人生充满盼望。因为我经历到一些过程嘛，就失去伙伴，像艾辰前三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就这样，我们就让天人永隔了。原本是可以一起四处唱歌的好伙伴，可是我在这个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反而有个更大的力量正在酝酿爆发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我觉得这个约定可能很渺小，可是我觉得这个约定对我来讲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就是因为我去到很多的城市，我常常在唱到跟他一起的歌的时候，里面说到就是你可以把两个，就应该说那个歌词的意境啊，它虽然是一个很中国风的歌，但是他想要讲的就是把人跟人牵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回家。
0: 嗯，
1: 这个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就是你说你住的那个家，而是神他有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我就希望透过我们的音乐可以成为一个媒介，然后去到世界各地把所有的人的心带回家。我觉得去完成这个约定对我来说是很，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这个人生最想做的事情。那这三年去到了70多个城市，
0: 嗯，
1: 我觉得不可思议。70几个城市，你有时候两三天去到一个地方，我可能在那边只能呼吸那边的空气48个小时之后就要离开。可是我每次站上台讲到这个故事，哦，有一个我曾经遇到一个伙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在电视台的后台跟我说，阿金你要继续唱歌。然后就这样，因为他的这样的鼓励，让我原本想放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重新有了动力。我觉得那个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关键的一句话，然后把我拉起来。所以我重新回到教会之后，其实那前面那一大段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在这个信仰里面。可是直到遇到他，在2018年的年底，2019年的年初3月份的时候，我在电视台遇到艾辰之后，神也透过这个人让我有个重新有个对这个信仰个不同的体验。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最好的剧本。

很高兴哦，今天可以在节目中听到张芸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张芸京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台湾的听众你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你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今天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我们用何西阿书继续来分享信徒的日常生活。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晓得为什么珍儿要选何西阿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这不是旧约先知书里面特别难懂的一卷吗？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象，各种各样的一些描述，和我们现今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发现实在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太容易从以色列民的生命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了。今天尤其是分享他们出埃及地以后一直以来过着一个仿佛患了健忘症的生命，我们就晓得我们里面是多么的败坏，我们也很容易犯属灵的健忘症。今天就让我们来默想何西阿书第13章4-6以及第9节，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又忘了。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 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哇，我想一个人活着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而服侍主最怕的就是你忘记你服侍的对象究竟是谁。一旦活在盲目和惯性当中，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我们就会自取败坏。以色列人的忘性是令人发指的，但我们作为人的忘性也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儿自己也是前一秒信誓旦旦表示说，主啊，我今天一定要选择顺服你，下一秒钟因为各种各样发生的事，就立马把我刚刚跟神说的话抛之脑后，也忘记神的命令，过着自己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追求着自己习惯的追求，依赖着自己所习惯的依赖，没有真正的单纯的分别出来。然而呢，每一天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因为我生怕自己忘记，以至于自己成了一张只会动的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能收回到信主之后，我们都能够将神的真理说个一二三出来，但这和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心意中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每个信徒明白自己肩头上有使命，认识神和将神的心意活出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明白，但我们如果不做，那么就只剩嘴皮功夫，这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活着不等于活出来了，活着不等于已经活出基督来了。神的命令不是让我们活着维持生命这么简单，而是活出来，活出基督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而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付上代价，牺牲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生命的。而这个牺牲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抛弃了，牺牲了，放下了，而是本来呢就是不好的，本来就是要舍弃的老我。约翰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人生，他希望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八个字，相信信徒一生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标准了。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舍弃旧有的生命模式，那很有可能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嘴唇，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忘性。就像今天经文所提到的，我们忘记，这是人最最奇怪的一个通病。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神，人很会临时拜佛脚，很会病急乱投医，我们很会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迫切的祷告，我们很会在自己软弱的时候迫切的寻求。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每次这种光景稍微有缓和，稍微有突破，稍微有好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忘记了。这就是何西阿书十三章所描绘的以色列的状况，也正是你我最容易犯的状况。我们天天在这种非常讽刺的转变当中，神明明白白赏赐给我们丰衣足食，身体心灵都强健，让我们在关系层面也有饱足，也有安全，也有幸福。但是当这一切存在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抱怨，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当得的，我们忘记了这本来就是神的恩赐。而这真正危险的就是我们在饱足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敬畏和感恩的心，以至于在我们没有饱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渴求也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神。 所以今天忘记神其实就是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的体现。神不再是我们理解人生、看待问题、寻求方法，并且迫切追求的目标、盼望的中心和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了。我们虽然知道神存在，但是我们要神围绕着我们的意思转，帮助我们以我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们虽然去教会，但是我们寻求的是自己想寻求的，并不是寻求神。我们虽然祷告，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求个心安理得。我们虽然服侍，只不过是慢慢的更加的建立自己的能力、经验、资源和判断。这种健忘症比记忆上的忘记更加的恐怖和危险，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神，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的认识神、爱神、追求神和荣耀神。所以巴不得今天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絮絮叨叨告诉神一堆自己的心愿，我们恐怕也应该安静地在他的话语下降服下来，听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听听他在我今天的光景中有什么样的心意。或许他会提醒我们一件我们已经忘记很久的承诺，又或许他会再次点燃我们心中冷却的爱火。我们不再想要为自己活，而是能够转向他，为着他的使命活一个荣耀他的圣洁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在饱足的光景当中自以为意，或者已经习以为常，乃是时刻以他为中心的，在他之外别无他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巴不得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就活出这个真理来，让人看到我没有忘记那爱我、救我并且扶持我的上帝。亲爱的父啊，求光照我们，使我们向你有敬虔的心，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不要忘了你，因为你从不忘记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啊，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问题。啥呢？就是口舌的问题、传话的问题、话语的回复的问题。她说呢，在教会当中啊，有几位曾经关系非常亲近的朋友，起初呢大家相处的非常好，其中有一位朋友 A 呢，因为我在讨论教会问题的时候表达了对牧者的不满，然后呢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就切断了联系。另外呢，有一个朋友 B 明确表示说，哎，我不愿意听你分享你那些情感上的痛苦和挣扎，但是呢他却会向我诉说他在小组当中被某些弟兄姐妹们伤害的痛苦，他不让我说，但是他说。另外还有一位朋友 C 呢，就是常常向我倾诉在小组当中所受到的委屈，还有就是小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他们的关系是渐行渐远，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矛盾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我的疑惑就来了，一方面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言语，避免抱怨和传舌，但是在实际的人际关系当中，我发现当人真实的经历委屈、受伤或冲突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没有情绪和困惑。而一旦尝试向第三方倾诉、寻求理解或者是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又很容易触碰别人的底线，成为一种论断，甚至呢在教会当中可能会产生分裂，成为不合宜的抱怨，可能也会被对方认为你就是不够属灵。那这个就是我感受到的现实当中的张力。如果倾诉本身在教会关系当中不被鼓励，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是不是就该维持一种相对克制的表面和睦的关系，而所有真实的烦恼、重淡和内心挣扎就自己消化就好了，独自承受就好了。进一步而言，在教会关系当中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的建立并持守界限，即便是关系较为亲近的基督徒的朋友，是否也需要在情感与经历的分享上保持高度的节制？如果可以分享，又应当如何区分真实的倾诉与不造就人的言语之间的界限呢？在一个人人都有软弱、烦恼和心事，而真实分享又不可避免的会牵扯到他人的现实处境当中，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恰当的承担好朋友的角色，既不伤害他人，也不压垮自己？我现在就是一方面吧，我渴望关系当中的亲近、敞开和真实，但另一方面吧，我又觉得真的是担心越界带来误解和伤害，就是进退两难，让我特别的困惑。我想知道怎样才是既合宜又健康的相处方式。
2: 哇，这封来信问了一个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都存着疑惑的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究竟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拥有又真实又安全又亲近但是又有边界感的关系吗？这是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好像很想跟人亲近，但是呢却因为过程一些言语上面的分享而导致了好像亲近之后界限不清了，然后呢又不安全了，结果呢就对关系不造就了。这本身背后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一些定义上的误差。我们以为的真实倾诉里面并不包含了不健康的抱怨，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真实的倾诉，但是如果我们是养成习惯的一种不健康的抱怨，哦，你看我就是因为相信你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些话的，不，你其实是把所有的不健康的影响透过你的言语传达给了另外的人，以至于你们的关系互动是非常不健康的。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如何建立真实的倾诉和彼此的团契，但是却不允许我们里面放烂的自我中心的一种宣泄。很多弟兄姐妹说，这就是神的家嘛，那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说的？不，其实圣灵的果子提醒我们说要有节制。节制就是一个属灵生命最高成熟的一个表达，就是哪怕你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挣扎、不满，你心里面有很多的酸楚，甚至可能是苦毒， 这都是有可能会产生在你心里的。但是你因为有圣灵的节制，你知道你要带到圣灵的光中去看，去分辨，所以你不会毫无拦阻，毫无节制的就宣泄给你身周围的人，无论是你的配偶，你的儿女，还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倾诉，彼此的团契交流互动，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加思索的把不健康的抱怨倾泻出来，完全的不去担忧给对方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在你分享之前呢，你可以问自己这些问题，就是第一，我为什么要说？你分享的目的是什么？你分享的目的如果不造就人，如果只是为了要吐槽，只是为了要表达情绪的话，我想你最好是在分享之前先去祷告，因为别人不一定能够接得住你。的确，有些时候辅导啊、牧者啊，就得要承受弟兄姐妹的这些苦水、酸水、馊水等等的。不管是什么，牧者需要有这样的装备和这样的生命分量，才可以承受得住。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期待别人能够接得住我的情绪。所以我在分享之前一定要清楚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的目的不是出于爱，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人，不是为了建造教会，也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为了真实的关系的建造的话，那么你的目标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偏差了。当目标出现严重的偏差，不管你怎么包装，最后结果都一定是恶的，因为你一开始就给撒旦留了一个巨大的破口。所以你要去分享，或者别人跟你分享，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0: 不一定代表事实的全貌，但是你的感受别人也可以进行一个非常理智的，非常有同理的接纳。另外呢，当然当我们提到你分辨清楚了真实的情愫和不健康的那种宣泄抱怨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还要明白设立界限不等于不爱。这是我们很容易混淆的一个观念，就我们说我如果拒绝对方不听对方，是不是我就不爱他了，是不是所有人跟我倒苦水我都得要借耳朵给他听着。不，你可以告诉他说，对不起啊，你跟我讲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适合我听，而且我觉得我可能不愿意再听下去，因为听下去可能会影响我的情绪，所以我能不能为你做一个祷告，我鼓励你去找某某某牧者或者某某某辅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有边界感的拒绝。因此呢，你会发现哦，在小组里面同样存在着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拒绝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的塑造。真儿是这样的去处理这些事的，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辅导，所以有弟兄姐妹呢往往会来到我面前开始毫无拦阻的宣泄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一切，你是想让我为你祷告辅导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清楚的目的，对不起，我可能现在没有这个时间来聆听。或者呢，我觉得现在你并没有期待我给你建议的时候，这个并没有一个建造性，我就会直接告诉对方，我说如果你想好了你要跟我约时间没有问题，那约好时间之后呢，我给你三个问题，你预备好了你再来见我。我就会给他刚刚我给大家的这几个问题，就是我要说什么，我为什么要说，我说的目的是什么。我把这几个问题通常就会给那些想要宣泄和倾诉的人先去考虑好了再来到我的面前。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操练的，不管你现在的身份是怎样，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真实的爱的关系一定是有边界感的，一定是有目的的，一定是不会脱离真理和恩典的框架的。除非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图景和谈话的目标，否则的话教会是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的。因为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在真实的基督的爱里面去分享生命，但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绝对不单单只是放纵我们自己的情绪情感和情欲。如果只是自我中心的放纵的话，我相信我们绝对不是在进行团契生活的互动。
1: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虽然这是在启示录当中对教会的一个警告，一个宣判，回到圣经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们无论是在别人面前宣泄我们的情绪，亦或者说在听到之后又以其他的方式传播出去，都是因为我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心，神让我们是爱神爱人要有边界，真正的爱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而是一份舍己的爱。木星其实前一段时间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挣扎，那我给你一个我自己有效的建议和方法，就是先到神的面前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处理关系。而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当你认为你没有能力去 handle 或者是去把控这个关系过程当中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就先不说，先学会闭嘴，再学会有一天在爱心里去张口说诚实话。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闭嘴的话，你会发现往往有的时候随着你的肉体本性情绪所带出来的话语都一定是不荣耀神，都一定是不造就人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回到神起初交给我们的那个爱心的原点的时候，不是不爱了，就像张儿姐所说的，当你不听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吐槽抱怨和情绪宣泄的时候，并不代表着你不爱了，而是说你开始换一种方式爱了。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处理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赤露敞开的，是可以全然的把自己的情绪愤怒不甘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你的嫉妒你的那些心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厌恶都可以放在神的面前。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情绪真实的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自有他的办法去清理它，去洁净它，去

0: 纠正他，去改变他。可是如果你把这些情绪先带到人的面前，哇，那就真的是苦读的开始啊，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人没有办法 handle 这些，人没有办法完全是以神的怜悯、公义、恩慈来面对你所现在经历的这些。那么带来的要么是一边倒的啊，我支持你，他就是做的，这给教会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破口。要么就是说啊，我不同意你，然后你俩又产生了新矛盾哈。所以不要在人面前去倾倒情绪，但可以完全到神面前去倾倒情绪。其次就是比如说像木星，有的时候我就是嘴比脑子快，那怎么办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勒住我，你让我在不当讲的时候就是不去讲。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功课从我信主我就开始向神祈求，如今快六年了，我终于可以说现在 80% 的情况下，我真的可以做到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和情绪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这个过程我经历了太多神的修剪，太多神的管教，可是管教过后，当你看到你勒住口舌，当你看到不再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表达的时候，神所带给你的那种充充满满的喜乐和安全感。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学习爱，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会爱，我知道爱，我知道如何在教会里面去成为一个施爱者。 No， 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什么大牧者，什么有名的神学家，他们都不能。所以我们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学习的起初就是让我们回到爱心的本身，回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7: 认识你。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署名叫做喜乐的新的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啊，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掌管风雨的神。那么喜乐的新姐妹就讲到，她说，众弟兄姐妹好，宇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并且呢我已经很久啊没有写作了，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发生在四月份。我大儿子呢安排在4月16号进行中考的体考项目，但是广东这边啊天气多变，从12号开始呢我就每天留意天气预报，总是显示16号那天呢会下雷雨。我每天啊就祷告神，希望16号这一天呢能有一个好的天气，不会影响到儿子的发挥。神迹呢就是呢在16号当天啊就发生了，因为呢天气 气预报显示那天呢是多云转阴，那么当天的天气啊真的太适合考试了，没有下雨，而且呢场地也不会打滑，也没有太阳，不会太热，只是偶尔还有点小风。晚上呢我接儿子的时候，儿子跟我分享了他今天跑步1000米的成绩，比他模拟考的时候快了13秒，他的体育考试预估成绩是59.52分，要知道满分啊可是60分，所以呢只失去了不到1分，虽然没有拿到满分，但这个成绩是他在初中3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我听到之后啊心中满了感动，感谢神垂听他很多儿女的祷告。我们这边从17号开始，也就是第二天早上又开始下雨了，于是我再次感叹有主真好。
5: 当时啊还有60天就要中考了，我姐姐问我焦虑没有，我说没有啊，为什么要焦虑呢？她说你心态真好。原来啊她女儿前年中考前啊，她每天晚上都焦虑到睡不着觉，她身边的朋友啊也是如此。我对她说我没有这种情况，不是心态好，是因为我有神，有什么事啊我就祷告神，我就求神带领他的学习，为儿子预备适合他的学校。有时候啊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适合我们的，但神却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只要是神预备的我都会欣然接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每一次想到腓立比书4:6-7的经文就会特别的激励我，愿神呢带领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学习当中都能够有所得。在这里呢也祝福福音电台可以越办越好，祝福宇泽和木星灵魂体都得胜，神与你们同在。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省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掌管风雨的神。我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光光是掌管风雨，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掌管着我们的未来。所以呢再次的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呢鼓励激励我们大家，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电脑前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有很多学子的话呢，也希望喜乐新姐妹她孩子的这个经历呢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固然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并且前段时间呢我还听到一个同学讲到的话，他说在他的学习当中他渐渐的发现，他说当我们能够靠着主去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种敬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其实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形式有很多种，的确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这都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地方，但是呢一方面在我们敬拜当我们去尽心尽力完成我们自己本分的同时呢，也常常要记得神才是真正掌管我们未来的上帝。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终于找到了。找到什么了呢？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你们好，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也忍不住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找东西的见证。2025年12月份呢我忽然发现上半年的考核资料找不到了，那这些资料呢来年都要归档，里面有很多考核的具体信息啊，并且呢还都是手写的，根本没法补。想着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都讲到说好好祷告，然后呢他们丢失的东西就找到了，于是我学着他们也祷告，然后到处翻，把办公室里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完全没有踪影。眼看着归档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我有空就找，可是一直却没有结果，我当时都已经非常焦虑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当天呢，我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就决定啊再找一找。
5: 我在楼下祷告，祷告完呢上楼打开放文件的柜子，看最上层啊有一个钥匙袋子，我脑子里面想着这些钥匙不知道有没有编号，就把袋子拎起来看了一下，袋子拎起来发现啊资料竟然就在下面，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好几个月了一直在苦苦寻找，没想到就这么随意的一个动作竟然找到了。早晨啊我还想着过几天呢要把我弟弟婚姻的见证发给认识你真好，没想到啊今天神就让我又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是不误事的神，他大事小事都掌权，感谢主。先分享今天的见证吧，后续啊我还希望将我自己生命当中更多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愿神赐福认识你真好的所有同工，愿神 大大使用你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8: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是能够大大的祝福你，也使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星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令姐妹，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我们对别人的祝福还是别人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总是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活出神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见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源于或者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我有很多的时候也在想，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姐妹，要想成为别人的祝福，首先我们得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总是来祝福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今天早上听圣经，这节经文跳入耳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提醒和教导。馒头的对话当中，收到了许多听友的来信，反映教会和部分牧者教导的错误。我也在身边的一些牧者或者是属灵前辈的生命当中，看到了罪或软弱。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不解，为什么讲台上的教导会和实际当中的生活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我在不解当中不知不觉地生出愤怒和苦毒，直到有一日在抱怨的祷告当中，圣灵提醒我，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罪，我的心才开始一点一点地被安抚。我开始转变祷告的方向，求神让我放下这份对人的执念，而圣灵也在几次的读经灵修当中引导我，慢慢将眼目转向没有罪、完美的主耶稣。所以今天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敲黑板。是人，即便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都因罪的本性而必须认罪，为自己的罪献祭，洁净自己之后，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然而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成为了我们与神和好的中保，而且可以体恤我们所有人的软弱。当我们将眼睛从人的身上转向这位大祭司，我们便在失望当中有了盼望，便在抱怨当中看到自己正在犯罪，而不敢再愤怒和论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渐渐不再纠结主啊他们怎么能这样，而是转变为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也这样。这一转变让我在心中有了柔软的不计较和不被情绪所搅扰的喜乐与平静。主啊，谢谢你这一段时间的教导和操练，谢谢你今日用这节经文让我有了复习和省察的机会，让我再一次被提醒，不要定睛罪人，而是定睛主耶稣。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是林正浩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当然在这里讲到的是关于祷告，或者关于在神面前一个献祭的问题。同时在这个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这样一个大祭司和其他的祭司他们之间的不同。我觉得前面的两节也特别好，讲到说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也就是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当然在木星所分享的二十七节的后面下一节，二十八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里面还讲到，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弟兄姐妹，谈到这段经文，尤其是刚牧心所分享的经文前面两节当中讲到说我们的主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让我看到很多内心深处被鼓励被激励的地方。一方面就像我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大祭司跟其他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他们不同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让我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祷告为我们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床晚了赶紧上车或者赶紧去挤公交地铁，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急急慌慌当中我们就祷告说主啊给我预备车辆，仅此而已，但在这样的慌乱当中似乎却忘记为自己祷告。我自己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呢我在跟我过去长大的教会家庭教会的一个牧师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们后来也来到了美国。有一次我在跟师母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师母跟我讲到一句话，他说雨泽你知道吗，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当中我跟牧师我们没有隔过一天没有为你祷告。我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当然后来有一次跟他的孙女我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他孙女后来也读大学来到洛杉矶，他说雨泽哥哥我终于跟你见面了，他说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你的名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为你祷告，他说爷爷奶奶有一个本子上面有你的名字。后来有一次我跟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你知道吗，从美国的西岸到东岸，他说你是第一个开始，他说因为我们认识在西岸的人不多，你是第一个我们开始的名字。那在那过程当中呢，我对他们就充满感恩，我觉得非常被感动。我一直跟他讲，我说今天能够一直在福音广播当中服侍，也源于有那么多跟你们一样的人彻夜或者日复一日的在为我们祷告。他说你知道吗雨泽，当我们听到你依然在服侍的时候，尤其作为属灵的父母来说，没有这个让我们的心更得安慰的。我内心非常感动。但是在我今天牧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上网上刷了一刷另外的经文，看到前面两节的时候，尤其看到这一节经文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在神的那边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时候，也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于人一直为我们祷告我们充满感恩，但是对于一直在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耶稣我们又有多少的感恩呢？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祈求得了多少的鼓励呢？当然当我们大家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光是耶稣，圣经当中记载还有圣灵也在用数不尽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实在是蒙了神大恩典的人，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仅有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有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我们祈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属灵的伙伴。的确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能够去找到能够一起跟我们同行的并且带我们更加或者跟我们陪我们更加亲近上帝的一个属灵的伙伴，并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属灵伙伴而已，他的属灵伙伴而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等候有这样一个属灵伙伴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气馁，因为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圣灵也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这样一个看似是我们自己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然有耶稣已然有圣灵在与我们一起同 同行，和我们一起做属灵的伙伴了。
1: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哈，从信主开始，然后到慢慢的成长更新的过程，一定和牧师有着同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忘却了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的所有的代价，以及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真正完美的大祭司。当我们把眼睛盯到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罪；当我们把眼睛盯到环境上面，我们就会看到了困难，看到了挑战，看到了无助和无力。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校正自己的眼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难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罪人或者是环境的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的马上警醒说，不，我要看耶稣。往往在遇到一些事情，尤其是看到人身上的这个罪性，不管是牧者、属灵的前辈，还是自己敬佩的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些罪性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再看一看，然后以一个再看一看的心态，不断的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罪。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虚荣，比如说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有一些虚荣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虚荣的时候，第一次你是震惊，第二次说，哎，我再看看，然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虚荣这个事情真的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印记的时候，你会生出一种反感，由反感生出愤怒，作为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牧者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我崇拜的我欣赏的这个长辈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会生出一种厌恶和愤怒，然后在这个愤怒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卷入到一个循环当中，他就是这样，他总是这样，他一直都是这样。于是这种情绪慢慢慢慢就演变成了一种苦读和论断，我们会在人面前论断他，也会在神面前去论断他，而这种苦读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破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的，你很容易陷在这种情绪里面，然后被情绪左右着，这个人接下来做很多的事情，任何的事情，确切的说，你可能都会生出一种不信任、反感、排斥、论断、讨厌、愤怒，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与此同时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因为神说要我们爱，可是当我们不是爱，我们是论断和苦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与神对立的地方。我自己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就是让我可以迅速的把眼目调整向主。后来我发现，这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能要经过三番五次的校正，你可能刚刚校正眼目说，哦，他也是一个罪人，可是这个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又马上把你自己的那个情绪又调动起来，于是他就变成了每一次的校正，每一次的校正。但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第一时间的去把自己的眼目定睛耶稣，定睛一个圣洁的、远离罪人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但是你回转和校正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再像以前一样，可能需要经过一周、两周，甚至半年，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自己的眼睛调整向耶稣。现在可能是在他犯错、犯罪的那个当下，你可能马上就出来的情绪说，又来了，这个人怎么回事？但是再过一会儿，或者说一天，或者说几个小时，你马上意识到说，哎呀，我又来了，我怎么又开始定睛他了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操练的过程是不可以逾越和省略的。我们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本身就带着一颗论断和在别人身上找错误的眼睛。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哈，在面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眼目，去定睛耶稣，而不是定睛他人。因为我们太容易陷入到苦读和论断的这样的一个黑洞当中，而撒旦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工了，往往在这个黑洞当中就开始搅动我们的心了，以至于让我们就失去了平静，以至于就让我们失去了那一份真正的可以给予对方的接纳、包容和爱。但罪就是罪，那些所谓的牧者也好，属灵的前辈也好，他们所犯的罪依然存在，可是那是神要审判的， 不是我们。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会舒服一点哈。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所以今天也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知道每个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团契的生活当中，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苦读，甚至有一些委屈。但是让我们一起学会快快的将我们的眼睛从人、从环境转向我们的耶稣。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旧约的祭司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刚刚木星提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甚至很多牧者或者我们自己过去比较敬仰的，我们很尊重的一些长辈，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导师也会有的问题，那就是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作为一个只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也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他们也是罪人，所以正因为如此，每次献祭之前呢，他们就必须得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呢再替百姓献祭。我觉得这也让我们很多人效法过去的旧约祭司的榜样的事，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为别人一起代祷，尤其是当我们大家是处在一个小组当中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其实在做的就跟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啊，或者起码类似，就是我们在为别人祈祷之前先为自己祷告，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口舌，好使我们自己的这个祷告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那耶稣却完全不同，耶稣呢没有他自己的罪，因此呢耶稣根本不需要先为自己献祭，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完全的圣洁，完全没有任何的罪。而刚才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福音的信息。旧约的祭司可以献祭物，但是呢祭祀是祭祀，祭物是祭物，他们是不同的。比如祭祀可以献牛献羊献很多不同的动物，但是呢耶稣却既是祭祀也是祭物，而这也是耶稣跟其他的祭祀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是整个我们生命救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最好的祭祀却把自己献上当作最好的祭物。所以弟兄姐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时耶稣把自己献祭的时候，跟过去旧约当中祭司们献祭不同的地方。旧约当中呢，这些所谓的献祭的牛羊都是被人拉着去的，甚至还得用这个绳索绑住，强迫他们，硬把他们拉到这个祭坛当中。但耶稣却不是，没有任何人强迫耶稣。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他自己也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得。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最好的祭司也是最好的祭物，他甘心，他主动，他自愿地走向十字架，因此耶稣的献祭充满了荣耀。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就像刚木心讲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跌倒。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他说看人总是让我们跌倒，看神总是让我们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

0: 我们祈求，只有耶稣完全的符合这一切，因此我们的信心最终不是建立在任何的牧师长老或者伟大的属灵伟人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 mentor 我们的一些导师身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另外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不断的相互共勉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既是祭司也是祭物，带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一次献祭就永远有效。所以弟兄姐妹，当旧约当中的祭司天天献祭的时候，罪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他们每天先要为自己献祭才能为百姓献祭。然而耶稣却一次将自己献上的时候，就成就了我们永恒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不仅比旧约当中一切的祭司更好，他自己本身就是为人类预备的那位完美的永远无可替代的大祭司，也是无可替代的赎罪的羔羊。
1: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里面呢，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哈，这是主基督耶稣给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作为罪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没有办法完全的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但是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子。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大祭司，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台前。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不断的竭力的去追求圣洁，追求无邪恶无玷污。当然我们会软弱，当然我们会失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哈，有的时候甚至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自知，但是当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去做工，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自己不够圣洁，看到我们自己的邪恶和玷污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神说他就涂抹我们的一切过犯。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都可以效法主基督耶稣，就像保罗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上面，让我们都竭力的去效法耶稣。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心。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tthew West 的一首歌曲，叫做 Here and Heaven， 就是地上和天上啊，直接翻译就是地上和天上。在歌曲当中呢，唱到说，在这里眼泪不停落下，在那里眼泪都被擦干，在这里有些事让我问神为什么，在那里一切都清晰明白。是的，他们实在如此不同，这里与天堂仿佛相隔两个世界。有些日子我感到这距离如此遥远，天堂似乎离我太远，但一切都是因为你，我知道这是真的。一个是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是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在地上与天堂之间，主耶稣啊，你是两边的王。在这里脚步会变得沉重，在那里重担全都轻省。支撑我走下去的是知道主你就在我的身旁，直到我抵达天堂的那一边。一个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和天堂之间都作王。所以这首歌曲我自己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失焦，我们忘却了我们的生命不在这个地上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我们的家不在我们所寄居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家是在那永恒的天堂里。主耶稣回去为我们预备了那好的无比的家。所以当我们聚焦在天堂的时候，那么在地上所经历的无论是沉重破碎还是说无望，终有一天，它都会幻化成为在天堂那一边的全然美丽。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平平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能够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收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听馒头的对话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教会近期啊又增加了比如说旷野玛拿、灵城箴言等节目的音频，真的非常感恩今天也能够来到你们的节目当中呢，为主做见证。我其实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的孩子也就是第四代，虽然还没有受洗，但从小呢在教会长大，他现在12岁了，每周呢也都去教会的主日学守安息日，孩子很喜欢去教会，有时候呢想让他在家做功课呢，他都说先去教会再说功课的事情，甚至很多的时候还提醒我要去教会，真的非常感恩上帝的带领，上帝在我们家几代人身上的恩典和救赎真的是数算不完的恩典。那么今天特别说说近期上帝在孩子身上的恩典。
1: 上个月啊，有一次和孩子的聊天当中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但现在很奇怪的是，我特别想拿手机玩的时候呢，我就突然不想玩了，好像有个东西在拉扯我，有时候啊，我也不是很想学习，但好像有个东西啊，也在拉扯着我，非学不行。听孩子说完啊，我第一时间跟孩子说，感谢上帝，是上帝大能的手在搀拉你，上帝在你身边，时刻与你同在，他知道你的软弱和缺乏，他一直都在提醒你。孩子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主与我同在。让孩子再一次经历神恩典的是这个月中旬，他们啊在学校里面要调座位，当时呢他是坐在第三排，班主任呢现在要把他调到第六排，而且啊是最边上的一个位置。当时啊孩子就找班主任沟通，说他看不清黑板，也听不清老师讲什么，希望能够调动一下位置。班主任当时回复说，位置调好之后啊一律不再更换。当天啊孩子回来就有情绪，我也做了他心里的疏通，说着说着我突然就对孩子说，那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给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真的很奇妙。我们当天晚上一起祷告，而当天晚上呢刚好啊也轮到孩子祷告，因为我们家孩子呀每天都读经，我们就一人一天轮着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啊还忘记了为他座位的事情祷告，我还提醒他，之后啊他就为他座位的问题再次向主祷告。
0: 第二天放学进门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我们班主任说啊座位不调动了，按原来的位置坐，原因是在调位子的时候他一个同学的位置太窄，然后呢这个同学啊就难为的哭起来了，班主任看到这个孩子哭之后呢就不敢再调换，免得引起孩子们的其他情绪。感谢上帝啊，我当时就说，孩子你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吧，我当时还问他，是不是你再一次感受到上帝同在，上帝帮助了呢？孩子也连连点头。我当时还跟孩子讲啊，上帝有时候做事的方法非常的奇妙，他也会借着身边的人和事来成全他的旨意，再次为上帝他自己的现实啊我们献上感恩。还有呢就是这周孩子跟我说，妈妈，我有一个同学啊会一点中医，说我有黑眼圈和鼻炎呢，是因为我体内的湿气太大，让我不要吃凉的喝凉的，得调理一下身体，我以后啊还得多注意这个运动还有饮食。我说，是的，一直跟你说啊不能吃冷饮垃圾食品，多运动，可是你觉得我们说的话你都不愿意相信，现在你同学说了你就相信了。为这事儿呢其实在我心里也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若不是借着同学的口啊，有很多的时候孩子还真的不会醒悟过来，因为有的时候大人说话他还不愿意去听。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很多时候呢神都提前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只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也不去寻求。主啊，感谢你在我孩子身上一切的恩典和救赎，我也再次向主交托，把孩子交托在主大能的手中，主与他同在。
1: 就在我写见证的时间，在老家的父亲也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救赎。在老家的父亲已经75岁了，当天呢骑着三轮车拉着很重的几节水泥柱子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在拐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直接连车带人给掉到沟里了，农村地里的沟啊最少也得一两米深。当时啊我父亲就想，完了，一瞬间啊啥都想到了， 感谢上帝，上帝的救赎再次与我父亲同在。很重的水泥柱子竟然直接插在了土里，把车子死死地卡住不动。我父亲在车子的座位上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只是手上有两处轻微的擦破皮。当时啊，我父亲就大声地感谢上帝，如果不信靠上帝，人怎么会有如此的好运气呢？但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救赎和爱。是的，是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原是不配的。主啊，如果不是你十字架上流血的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是你先爱了我们，也让我们学着像你一样的爱。以上就是我的见证，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我知道上帝爱我们。感谢有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能够为主做见证，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来越好，能被更多的主内家人们听到。祝福你们。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上海的萍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三代基督徒，而他这个孩子呢已经是第四代了，真的是蒙福的一家人。希望福音的大能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继续的照常显大，也借着萍萍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呢，都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善于社交，又或者是对社交有一些的恐惧哦。但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太过度热情，
1: 对对
0: 对，真的第一次来的人真的是我真的每一次看见那种第一次来的人，我们都会问他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祝福的？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大概都说没事，没有。
1: 他要觉得他把他就需要挣扎在那么多人面前讲是很不容易，
0: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1: 其实说到社恐哦，就是现在这个很流行的词哦，就叫社交恐惧哦，就是他面对社交的时候，他会有恐惧，会有压力哦。那当然相对就是叫社牛哦，也是这个很流行的词语，就是说他实在是
0: 你说你吗？哦，
1: 没有，其实正好说到社恐哦，我真的要在这个跟所有的朋友们这样讲一下，其实我本身是有社恐的，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0: 啊，
1: 那
0: 我都不相信，我认识你20年。
1: 那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亲都忙着做生意，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就是被丢在家里面，所以其实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比较自在的。那当我面对人群的时候，其实我会有压力，比如说我会感觉到越是感觉到我见到了新的朋友，或者是说要在大家面前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呼吸急促，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就觉得好，甚至是一直想要跑厕所的这种紧张的状况，所以我还是稍稍可以感觉到这个社恐。但是其实以前呢，我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做了传道人就在关怀嘛，你每次打电话最希望就打电话去没接，就是因为我有，你看我有关怀哦，我有关怀，但是他不在。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是真的，这20年的服事生涯让我越来越面对说，哎，人群啊，能够，但是到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想要说一些是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社恐。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来依靠神，因为其实社恐跟所有一些的恐惧、焦虑、忧虑其实都一样，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我们对于社交、对于人群的这些焦虑、恐惧来交给神，然后神会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先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本来就是有些人是外向活泼，有的人是内向害羞，那我们每个人都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个是诗篇139篇里面这样讲的，诗人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我能够为此来称谢神，所以我也为此来感谢神，说啊，神你创造的我其实是很独特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我害羞我就不如别人，其实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不完美，也知道神看我们是很宝贵的。
0: 圣经上也说，在箴言29篇第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但这个讲到的是 fear of man， 就是惧怕人，但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哦。今天呢，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听佳佳姐姐和小朋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我们一样要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常常嚼口香糖的话，下巴真的会变长吗？
0: 诶，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恩佳问的问题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常常嚼口香糖的习惯？那么常常嚼口香糖，下巴真的会变得很长吗？说到口香糖呢，佳佳姐姐小时候，我的妈妈都不让我嚼口香糖，因为她担心我会不小心就把它吞进肚子里。所以呢，小时候的佳佳姐姐很少吃口香糖。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常常嚼口香糖的话，下巴真的会变长吗？有些大人呢，嚼口香糖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要戒烟，那么有些女生呢，也会为了要减肥而嚼口香糖。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人是为了保持口腔清洁而在饭后嚼口香糖。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如果用力的嚼口香糖，或者是嚼一整天的口香糖的话，可能会影响下巴的骨骼，使下巴关节发生障碍，下巴的肌肉也会变壮而形成国字脸。那么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虽然我们的脸部骨骼是受遗传的影响，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后天的影响而改变哦。因此，如果真的嚼太多口香糖的话，的确会因为造成下巴关节负担过重，而导致下巴关节发生障碍。不过呢，是否会变成国字脸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医学上的证明。那么在这里呢，佳佳姐姐要建议小朋友的是，如果你要嚼口香糖的话，嚼口香糖的时间最好不要太长，而且呢，尽量选择无糖的口香糖。另外，还要考虑嚼口香糖的场所哦，因为有些场合是禁止，或者是不适合嚼口香糖。那么，如果你是下巴关节本来就有一点不好的人，绝对不能嚼口香糖，因为那样的话，会使你的病情更加恶化，需要特别留意哦。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进行到这。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中，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轻轻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轻轻听的歌曲吧。

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亲爱的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认得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也认识我们，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在圣经中有一节经文也曾经提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天父上帝他在乎他儿女的每件事情，连头发都数过。当我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他们没有种东西，也没有收成什么，但天父上帝依然养活他们，那么更何况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宝贝儿女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要学习倾听主的声音，一生紧紧跟随主，因为他是你生命的主宰，是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时帮助你的上帝。盼望这首诗歌可以激励你更加学习听主的声音哦。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要继续和小朋友来说一个感人的小故事，爸爸的小天使。

亲爱的上帝，请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让爸爸和妈妈和好，让我的家像以前一样，每天快乐的生活。阿们。慧婷跪在床边轻轻地祷告着。慧婷是一个懂事听话的10岁小女生，在她更小的时候，她的爸爸是做小生意的，妈妈在一家公司上班。每逢礼拜天，爸爸都不做生意，早上就带着全家人上教堂做礼拜，下午就会带着家人到郊外踏青，而且爸爸也会常常带领家人做家庭礼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爸爸的生意得到上帝的祝福，越做越好，从小生意变成大生意，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但最近这一两年来，爸爸为了赚更多的钱，到了礼拜天都不休息，继续的做生意。他不再带家人出去玩，也不再带领家人做家庭礼拜了，甚至常常在晚上和生意上的朋友出去谈生意，回到家常常都是3更半夜，身上还会带着浓浓的酒味。最近妈妈也为了这些事和爸爸吵架，今天晚上爸爸和妈妈又吵架了。弟弟妹妹很害怕地躲进姐姐慧婷的房间，慧婷很懂事地安抚弟弟妹妹，并哄着他们睡在自己的床上。等弟弟妹妹睡着之后，慧婷就坐在书桌前写功课，但是他实在读不下书了，想到刚刚爸爸妈妈吵架的情形，又回想到以前他们全家人和乐融融的情景，他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时候他思考着，到底有谁可以帮爸爸妈妈和好呢？对了，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他们，我要向上帝来祈求。当慧婷跪在床边祷告时，原本满脸怒气的爸爸从慧婷的房间经过，突然他听到慧婷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让爸爸妈妈和好，让爸爸要记得做礼拜。此时慧婷的爸爸停在房门口倾听慧婷的祷告，爸爸轻轻地把房门关上，走到慧婷的身旁。当慧婷祷告完看到身旁的爸爸，他大吃一惊，爸爸你怎么在这里呢？此时爸爸非常感动地说，慧婷啊，爸爸非常的抱歉让你担心受怕，也谢谢你为爸爸妈妈祷告，你真是上帝派来帮助我们的小天使。那么爸爸答应你与妈妈和好，而且从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全家要恢复以前一样，星期天不做生意，全家人上教堂做礼拜，还有中午礼拜完爸爸请你们吃饭，下午到阳明山玩好不好啊？听到爸爸这么一说，慧婷开心地回应，哇好棒哦，爸爸我们来勾勾手指头盖印章，还有一样就是要常常做家庭礼拜哦。知道了爸爸的小天使，以后爸爸要少应酬，记得做礼拜，多听上帝的话，多做点教会的事咯。

哇，亲爱的小朋友，慧婷真的是一个贴心又爱上帝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呢？她不仅仅只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她更愿意依靠上帝，天天为她的家人祷告，特别是为她爸爸妈妈的关系，成为一个祷告小天使。小朋友，或许你现在正经历着为着家里关系的缘故，担心受怕，那么佳佳姐姐希望透过今天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你在面对家人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的难题时，能依靠上帝的大能，向他祷告，求他帮助你，也帮助你身旁的人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从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探讨从圣经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如何来看待关于养生或者是跟我们身体健康相关的这个话题。
3: 是的。
2: 那么我们第一个主题叫做身心灵的整体健康。
3: 是的，李诺，我觉得你这次组织的资料真的挺好的。我们可能比较注重日常的各项的一些操作吧。
2: 生活经验。
3: 是的，那这次有机会呢，我又觉得哎呀，这些经文真的是很让我们受益的。
2: 没错。
3: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也会有一次洁净这样的。是。
2: 所以其实我们仍然会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关乎到我们养生身体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
3: 好。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么上次呢，我们就分享了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在约翰三书，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第三个小点，就是叫做全然成圣与全人保守。这个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23，这里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其实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反而想到之前我们一起在读这个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
3: 哦。
2: 他在那个文章里边，或者说他在那个主题里边，他就分享到关于所谓我们灵魂兴盛，或者说灵与肉之间的这种关系嘛。他就说，在此世的时候，在现在的时候，就是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也没有被赐予新的身体。
3: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灵与肉之间的挣扎。我们常常说肉体的私欲
3: 是，
2: 对不对？我们老我血气，这些基督徒很熟悉的这些名词，那它往往就是来自于这个有罪的罪性所带来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些冲击。而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愿意做我想做的，我却不做。
3: 是。
2: 对，我不愿意做的，我倒做出来。
3: 是。
2: 你看保罗他真实的面对这个挣扎，我相信这个挣扎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也并不陌生的。而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一个祝福。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如何如何呢，说让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你看他不是说愿你们得救就这么简单笼统的，对不对？愿你们讨主的喜悦，也没有这么笼统。他说灵与魂与身子。
3: 是的。所以我觉得祝福的话都是从最圆满的来说的嘛。但是落到我们个人身上呢，我们就很惭愧了。就感觉到我真的能够全然成圣吗？这个真的做不到啊。就像刚才李诺分享的，那圣经让我们做的，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到。
2: 立志为善，
3: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由不得我们呢。所以哎，一想到哎呀，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成圣吗？真的是不敢说哦。但是有一点我们又很得安慰的，我们觉得我们肯定是主是信实的，他说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得蒙保守。我觉得这个我们肯定是得蒙保守的。
2: 对对
3: 那主要保守我们自己也要去 努力去、去向这个全然成圣这个去努力，是吧？
2: 哎，真的，从这个点上来看，你看我们又回到前面我们分享一些日常的一些养生的一些注意事项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到，比如说我身体突然出现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本身就是一种提醒嘛。
3: 对，
2: 那我们说神的保守是怎么样保守的？并不是我们肆意的对待自己的身体，然后神就让我们的身体有违常理的一直健康下去。
3: 哎，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身体容易受到那个冲击啊，或者疼痛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保守来的。
2: 对呀、
3: 如果我们一点这种疼痛啊，这种冲击我们都没有经历到的话，那我们觉得无所谓啊，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我们把身体损坏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2: 没错。
3: 所以我觉得神的保守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这个真的是应该把自己全然交托的，而不是说哎呀，我这里又要怎么弄一下，那里又怎么用一下。我们应该就常常回到就神的话里面，我们想一下，就是神他要全然保守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积极的配合，是吧？
2: 而且呢，就是说像奥古斯丁他的一个观点里面，他也说呢，我们今天所得蒙的这个救赎或者这个福音的恩典呢，完全出自于神他美好的心意。
3: 没错。
2: 那么从这个点上来看呢，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神愿不愿意。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坦诚的讲哈，就是保罗他很多在书信里边他的表达很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他常常说的是愿你们。他很少啊，我是觉得很少圣经当中会出现神啊，你就让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了。
3: 对，好像我们自己私自的祷告会经常这样的。求神要怎么怎么样啊，这样好像派工一样，对吧？
2: 对。
3: 但是保罗他从更高的角度来提醒我们，神肯定是信实的，肯定是保守我们的。也希望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无可指摘。这是他的最高愿望，是吧？但落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着我们平常我们是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我们在操作上有没有误区，
2: 是
3: 然后我们在身心灵上我们有没有依靠神，
2: 对，
3: 去保守我们的身体，
2: 没错，
3: 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各种操作方法或者世上的各种操作方法，而忽略了神的保守。
2: 没错，没错。而且呢，其实我们回到经文本身呢，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坦白的讲，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从整个我们说神学里面对于人的这个罪性的理解和解释来看呢，除非主来并且为我们换上新的身体，披上圣洁的衣袍，我们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完全无可指摘。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3: 对。
2: 那么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呢，其实保罗指向的仍然还是这个救恩的成就。就是我们今天守住我们所信的这个道，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主看到这一群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尽管可能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呢，从主那里得着了这个无可指摘的生命的应许。
3: 是的，神是信实的，那神的救赎他也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呢，当我们再见主耶稣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主的救赎，主的完全的就是抹去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完全无可指摘。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真正的指望对我们来说，就仍然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得着这个救恩，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3: 是的。
2: 接下来呢，可以分享下一个小的主题，叫做神的赦免与医治。那这涉及的经文相对比较多一点点，我也想请杨丽姐帮忙读出诗篇的经文和出埃及记以及箴言书的经文。
3: 诗篇103:2-3，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出埃及记15:26，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箴言4:20-22，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2: 其实你看这几节的经文呢，都是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的疾病的问题，
3: 嗯，
2: 要被解决，
3: 嗯，
2: 或者说你看箴言书也说医全体的良药，
3: 嗯，
2: 而且有一个点呢很有意思的，就是箴言书四章二十二节，
3: 嗯，
2: 后面接着二十三节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节经文，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3: 是的，是的，
2: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那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心很重要啊。
3: 嗯，是的，
2: 但
3: 是
2: 前面的那节经文又说，
3: 嗯，
2: 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
3: 嗯，
2: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3: 嗯，是的，是的。所以神是医治的神，这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很完全的告诉我们了啊。
2: 嗯，
3: 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一次又一次医治了聋子、瞎子，还有就是患血漏的女人等等啊，数不胜数的这么多的案例，和神迹，然后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身心灵，我都觉得应该每天吧，都归正一下吧，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偏离啊，看看我们的注意力是不是分配不均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注的点呢，应该扩散到身心灵，而不是专门关注某一项的健康问题。
2: 没错，而且呢，这几节经文其实也反复的跟我们强调，神才是医治者，
3: 是的，
2: 神才是那位掌管这个医治的权柄和能力的这位主宰。
3: 是的，是的。
2: 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对于这个救恩的启示呢是比较模糊的，对于百姓来说，他未必能够如同好像今天我们一样看到比如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如何的成就神的救恩，但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呢，更强调的就是一个人顺服神的话，他就得祝福，那这个祝福里边就包括了比如说疾病的医治，对吧。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始终还是要记得和

0: 法，或者某些人给我出了什么主意，
1: 嗯，
0: 如果不是神的许可，这个医治也不会成就的。嗯，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所使用的资源也是神赐予的。
0: 嗯，
1: 就算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可能也是神保守我们有的。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思想呢，
1: 嗯，
0: 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呢，
1: 嗯，
0: 帮助我们去建立正确的生活的一些规律，以及可以更好的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去操练敬虔的生命。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的恩典，随着但以理书这本书越查越深，我们也好像被带着登上了高峰。诗成啊，上两次我们读到人子耶稣向但以理显现，使他惊慌失色，面伏于地，幸亏有一位天使来服侍他，并且告诉他与波斯魔君征战的事，而且要把信息告诉他。今天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信息的内容了吧？
0: 当然可以，请你念11章1节吧。
1: 好，但以理书11章1节有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
0: 上次我们提到这位天使长与波斯希腊魔君征战的时候，米迦勒前来帮助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天使曾经在大利乌元年帮助米迦勒，他们都是彼此互助，同得坚固。
1: 奇妙的是，在灵界的征战中，这些良善的天使们都能够认识自己的岗位，同时也能够顾念同伴的需要，他们真是彼此扶持，像是患难兄弟，他们的真情真是弥足珍贵啊。
0: 是的，这位天使根据真确书的记载，从波斯国讲到希腊，甚至于罗马帝国，也就是从但以理所处的时代先讲起，让他知道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请刘文念第二节。
1: 但以理书11章2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
0: 这里提到波斯的三王，就是古列的儿子甘拜西斯，他在主前522年登基，第二王是斯麦尔帝，历史书说他是个骗子，他趁甘拜西斯远征的时候，假冒自己是甘拜西斯已经死的亲兄弟篡位，但是为期仅仅6个月，就被大力乌一世杀死，因此他不被算在内。大力乌是在主前521到468年为王，第四位王是亚哈随鲁，也就是薛西斯王，在主前486年至464年为王。请刘文念第三节。
1: 但以理书11章3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
0: 亚哈随鲁虽然曾经打败了希腊，但是希腊却兴起了一个威武的君王，比他更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在主前336年到323年做王，可惜却是后继无人。请刘文念第四节。
1: 但以理书11章4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0: 亚历山大虽然极其强盛，南征北伐，所向无敌，他有2个妻子，生了2个儿子，可惜在他死后都先后被杀了，因此国不归他的后裔，却为4个将军所瓜分。这4个将军里有2个比较强，成为互相对视的2国，成为南北2国。请念第五节。
1: 但以理书11章5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
0: 这2个比较强盛的王朝，一个是在南方统治埃及的多利麦王朝，一个是指北方管理叙利亚的希留古王朝。希留古一世也经历到许多的风险，先是躲避叙利亚总督安提冈的追击，逃到埃及为多利麦收留，以后击败了安提冈的儿子迪米丢，重返巴比伦。12年以后，那曾经追击他的安提冈被他击杀，希留古一世即刻扩张版图，甚至于到小亚细亚、印度等地，他的权柄超过了那曾经协助他的南方王多利买一世。
1: 这位北方王真是有点像以色列北国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先处劣势，最后强大德国，他应当不会忘记南方王的收留之恩吧？
0: 其实这两个王朝也是貌合神离，彼此利用而已啊。请念第六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
0: 这里说过些年后，应该是指主前280年到284年间，南方王是由多利买二世掌权，北方叙利亚的皇帝却是由安提阿哥二世在主前260年到246年掌权。这两个国曾经相见于战场，却不分胜负，因此言和。多利买为了拉拢北方王，把自己的女儿百尼基嫁给安提阿哥二世，互立盟约。安提阿哥二世为了讨好南方王，废弃了自己的爱妻拉奥迪斯。可是当多利买二世死了以后，他又恢复拉奥迪斯的后位。这个女人找机会报仇雪恨，甚至于毒死了亲夫，并且杀害了百尼基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随从们。
1: 这个国家因为不敬畏神，所以也不讲什么情义道德，像这样的事也是见怪不怪吧。
0: 其实事情也不是这么简单，还有好戏在后头呢。请念第七到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她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她不去攻击北方的王。
0: 被嫁出去又被杀的女子百尼基的本家另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百尼基的弟弟多利买三世，在主前246年到221年掌权。他为了替姐姐报仇，挥军进入北国首都安提阿，把皇后拉奥迪斯杀了。当时北方王西流古二世只得赶快求和，但是国中许多金银财宝以及偶像却被掳到了埃及去了。请念九到第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九到十一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扔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
0: 北方王西流古二世先求和，这样国中有数年没有战事，但是在主前242年到240年却带兵进攻埃及，不幸被多利买三世打败了，只得回到安提阿。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就是西流古三世和他的弟弟安提阿三世，他们要替父亲报仇雪恨，而西流古三世却在一场战役中被杀害，因此责任就落在了弟弟安提阿三世的身上了。
1: 那么他们达到了报仇的目的没有呢？
0: 没有，他在主前218到217年率兵进入地中海向南进攻，先是征服了腓尼基和腓力士诸城，甚至于逼近了埃及南方王的保障，就是埃及边界的拉菲亚，眼看快要胜利了，却没有想到南方王多利买四世率大批的军兵把安提阿三世打败了，可以说是反败为胜。可是到他强盛的时候却又犯了禁忌。请刘文念第十二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仆倒却不得长胜。
0: 多利麦四世因为击败了北方王而骄傲起来，他把安提阿三世的军队杀得天翻地覆，却没有彻底的消灭他们，因此最后引来北方王的反击。请刘文念第十三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
0: 北方王养精蓄锐，在主前203年，趁着南方王多利麦四世去世的时候，继位的儿子还小，带兵攻打埃及。那时候小王子多利麦五世，他是在主前203年到181年做王的。请刘文念第十四节。
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
0: 那时候有马其顿王腓力，加上埃及的一些叛臣，兴起帮助北方王安提阿哥三世，来攻打刚刚继位的多利麦五世。当时一些犹太人看见风声不对，就不再支持埃及，却转而去帮助北方王安提阿哥三世。
1: 这些犹太人见风转舵，一定不是什么正派人物。
0: 是啊，他们来帮助安提阿哥三世，反而是带来了祸患，因为最后继位的安提阿哥四世起来迫害犹太人。这里所讲的异象是指着本章21节到40节所记载的详细内容，就是迫害人的终必灭亡，但是犹太人已经吃尽了苦头。在众多力量帮助之下，北方王终于达到了复仇的目的，把南方王给打倒了。
1: 这位天使能够把未来的事讲得这么详细清楚，并且都有应验，一定是受了神的灵的感动。不然我相信不管是多厉害的预言家，也不可能讲得这么清楚这么完全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个不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人认为这卷书是由主前第二世纪一位不知名的犹太人假借但以理的名而写的。因为第十一章把时代的历史描写得这样的正确，简直令人不可想象。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预知万事之神的灵感动启示的。但以理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这些事情发生前的数百年，这更显出圣经是一本神超然启示的书，是他的灵感动属神的人写成的。
1: 这些历史如同见证人一样，为神的话做见证，让我们知道书中所有的预言都要照字句应验。后来呢？南方王被打倒以后的情形又怎么样呢？
0: 故事还很长呢，可惜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们还是等下次再继续分解吧。
1: 谢谢时程，让我们重温波斯、希腊两个王朝的史实。这两个不属神的国家，行事毫无原则，真是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真神耶和华及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帮助必从他而来，他必要带领我们走义人的道路，永不动摇。
0: 是的，让我们就像诗篇所说的，倚靠耶和华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1: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展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悲哀的日子又来了，就是来到假期的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最后一天。
1: 好了好了，万峰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不要这样的悲伤嘛，又不是你。
0: 又不是我放假，对不对？
1: 我知道呢，你是呢将心比心，想到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这个十一假期今天就要结束了，心里呢戚戚焉。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的家人呢都有准备，特别呢每天早上当文慧呢一打开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看到好多人冒泡呢。我就知道虽然是假期，但是大家呢都没有缺席，每天早上准时的报道参加我们这一小时空中的团契，非常的棒啊。刚才呢荆州邓飞弟兄就说
0: 什么
1: 把他给吓死了，你刚才为了制造什么效果呢？所以你现在开始要乖乖的啊，不要再弄一些特别的。
0: 乖乖的，我是小乖乖，早上好。
1: 不要再弄一些特别的音响出来啊，我们早上呢经不起吓啊，我们希望早上敞开心，那好好的来亲近神，也能够呢敞开心，彼此坦诚的交流。那么今天的确是内地七天长假，我要提醒。
0: 怎么？
1: 因为呢我看到很多地方呢都是迎来了今年
0: 堵车高峰，
1: 不是今年秋天最冷的一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那至于呢正在返程当中的人呢，虽然可能会塞车，可能呢舟车劳顿，但希望呢您好好的保重，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给你平安喜乐，不要发脾气啊。
0: 对，希望呢我们真的在这个返程过程呢就看到最惨呢，就看到那些人呢就违法，就在那个车道呢应急车道超车，那个心态就特别不好。为什么他这么快？为什么警察不来抓他？
1: 一定会抓的啦，你放心，不用特别去羡慕别人，但是我就是怕呢有所谓的怒症，我们分享过啊，所以呢就算回程可能有一些周折，也求神给你平安喜乐，记住主耶稣与你同行。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然后中华信仰英雄榜，请万峰老师告诉我们这位是什么。莫寿
0: 香港
1: 曾，
0: 香港的圣公会的。
1: 是吗？哇，原来在那个时代香港的基督教事工已经，
0: 其实也得去那个广东地区走来走去，以前的边界没有今天又得过关这么分明的。
1: 好，明白明白，
0: 以前就直接走过去就是了。
1: 好，那我们呢就好好的来听我们万峰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位莫寿曾啊，这个寿是寿命的寿，增呢是增加
0: 寿命。
1: 对了，莫是莫
0: 看看他的寿命是不是真的很长。
1: 莫说啊，莫就是那个怎么莫名其妙的莫。对了，我终于找到。
0: 莫名其妙寿命就增加了，感谢神。
1: 好，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待会儿听。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分享啊，年轻人为什么喜欢聊星座？这是一个问题啊，年轻人为什么
0: 心理学啊、星座啊、拆啊、八字啊，
1: 那心理学那是一回事，但是星座八字你已经落伍了，现在不讲八字，塔罗牌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这些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啊。那还有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西结书11:19，我们继续来查考。
0: 好，轻轻的敲了，代表你要上班了。
1: 因为呢，你刚才吓了大家一跳，所以我现在要温柔一点，包括我讲话可能都要温柔一点啊，因为我一吼呢，可能我的痰啊什么都出来了。那秋分之后，北半球呢，这个白天
0: 日短夜长。
1: 对了，那这个时候呢，阴气渐长，阳气内敛。那风寒之邪，这是中医说的，风寒之邪呢就会沉虚侵袭我们的膀胱经，还有我们的头部，还有我们的脸面一些的应该说是穴道。这是秋分对身体最直接的考验，不是单纯的冷， 而是呢风裹着寒往我们身体里头钻。很多人在秋分时节容易局部就是袒露，然后
0: 就是没穿衣服咯，没穿好衣服啊。
1: 什么？你刚才对啊，你第一句话讲的太那个太快了。什么叫没穿衣服？没穿好衣服，或者说呢没多穿衣服。那因此呢医生就告诉我们要做几件事。第一，围巾呢就要系起来，帽子戴起来，领口不要再敞着啦，因为不是夏天，所以呢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风邪呢长驱直入。好了，
0: 好，小秋裤得上长了。
1: 对了，有些地方穿着这个薄薄的裤子了啊。那要护好三观，不是什么山海关啊家玉关啊，是我们人体的三观，例如头冠，头部的头，头冠，选羊毛混纺的薄薄的帽子，那或者是比较透气的抓绒帽，不闷汗又能够挡风。骑电动车一定要带，老人长辈晨练的时候要带到太阳升高，这是头冠。再来一个颈冠，就是我们的脖子，那要做一个保护，双层法，就是
0: 包啊粽子一样，
1: 不是双层就行了，不需要粽子，高领打底，然后呢再加一个外搭羊绒围巾，薄薄的围巾就行了。风大的时候呢，你把它拉到耳下，挡住你的口鼻，这是颈冠。再来一个背冠，背部的背啦，贴身穿棉质或者是德绒背心，外衣你敞开的时候呢，要最好搭一件马甲背心兜底。那老人真的是可以穿马甲厚一点点的，因为怕吹风嘛，所以呢颈后不灌凉，后背就不犯鸡皮，头不昏不紧，这三者都没有，就说明你穿的足够了。
0: 哎，可以呢，你的手机也多刷刷啊，听听我们电台，然后你的手机发热就当小暖包嘛。
1: 哎，不行，手机发热最好就不要再让手机呢运作了，让它休息一下，不然呢
0: 保暖嘛。
1: 不然的话呢，手机可能有危险，千万不要再听万福老师这个不靠谱的方法。按照医生嘱咐，刚才文慧说的，这个秋天好好的保养自己。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深化神人关系的实践。出埃及记20章1-4节、7-8节和12-17节。
1: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0: 今天的经文是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十诫，当中的5-10诫更成为不少民族订立法律的基础。而除了十诫的内容，还有几点呢是十分值得留意的。首先是颁布十诫的时间，它紧接着出埃及记19章，那里记述神与百姓立约，双方分别做出了承诺。19章5-6节，神说：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19章8节，百姓就回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因着百姓愿意回应，十诫才有意思。他们不是神单方面的要求，是百姓亲口承诺说：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第二，是神借着十诫教导他们怎样做神的百姓的。今天我们看十诫，可能会觉得顺理成章，但其实呢，从先祖犯罪以来，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已经被扭曲了。例如，不少人认为性滥交、为一己私利偷窃甚至杀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十诫的颁布帮助人重新回归神的期望和规范。第三，因为十诫在出埃及记20章3节正式开始，我们就容易呢忽略了前面的1-2节，但他们呢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告诉神的百姓，亲口颁布十诫的是那位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过去呢，上帝比较强调他是以色列先祖的神，但是当天以色列人已经亲身经历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了。这位神不单单是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上帝，而是他亲自与百姓他们同行的。他们现在是属神的子民，并且承诺必定遵行神的话。1-4节进一步为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设下了框架。5-10节呢，清晰地交代了属神的子民应有的人伦规范。十诫不单单是一套立法的总则，而是帮助神与人、人与人深化关系的纲领和指引，是一位深愿与人同行的神亲自说的话。

十诫中我在哪一项做得最好呢？哪一项最需要改善的呢？他们如何影响我与神与人的关系呢？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20章2节。

0: 常年期灵修，深化神人关系的实践。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上好，最后一天假期，有文慧老师跟万峰在一起线上。今天
1: 好，我们要常常呢接受接纳万峰老师呢，就是有这一门的绝世武功也好，因为他一吼呢，我们就全部醒过来了，
0: 就啥都没有，就是只剩下声音。其实声音是可以带有能力的，好像这个石界哇，在山顶上，然后神说话，吓死那些以色列人。你看不见当时
1: 就算不用在山上，神说话，人的心都会大受震撼的。
0: 抖着呢。
1: 那但是呢，今天我们比较严肃一点呢，来看看实践呢。出埃及记20章1到4节、7到8节、12到17节讲到呢实践。那我看到呢，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同心频道第五空间，他就提到，他说什么呢？刷板刷得有点快啊，他说实践呢，其实是啊，把人的丑恶呢都写出来了。那你看，诶，看不到啊，但其实每一项都是在说人可能会犯上的罪。那真的就是把人呢罪性里头那个隐藏的丑恶呢都已经写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比较积极正面的，其实这也代表了，或者说充分的显明了神对人的爱。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会知道我们隐藏的罪恶，他会知道我们容易犯上哪一些的罪。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再看看十诫的第一、第二、第三条，你就知道神多认识我们，多明白我们，又多爱我们，把这些我们最容易犯的全部都写出来，一条一条的叮嘱我们。
0: 对，你想想几千年前的这些的诫命呢，好像我们汉朝刘邦的约法3章啊，神就跟人约法10章，那就这10章我们守到了多少呢？当然后来你看看生命记呢，我们就把约法十章呢延伸到整本，哇，规律多得不得了，你要小心啊，这个规律那个规律。
1: 那
0: 人是不是这样脑补呢？
1: 我觉得万峰老师在讲那么多规律的时候呢，好像就有一点埋怨神。我知道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喜欢那么多的规律，觉得信仰是活泼的，
0: 约法十章就好了
1: 吗？ 那是一个精神，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可能对十诫他们去守了，但是实际怎么操作呢？在生活中怎么运用呢？特别碰到一些灰色地带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再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骗不了神，但是人可以骗神。我们可以有宗教的外表，但是我们里头可以一点都没有宗教的成分。这个是在先知书让我们看到，包括我们之前查考的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我们现在查考的以西结书，都是说明了人内心是很诡诈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立位记要有那么多的规律，
0: 无论有多少法律，我们都会找到洞洞的。
1: 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到新约主耶稣要再重新的提醒大家咯，最重要是你内心，你外在有很多规律帮不了你，但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爱神爱人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重新提醒我们的。好了，早上的7点52分，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
0: 早上好。
1: 接下来是我们万峰老师的专栏了，中华信仰英雄榜。
2: 戴救恩的头盔。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0: 在今天呢，我们呢有不同的华人呢，也可以在教会呢担任主教。 主教呢基本上是离教会，特别是圣公会呢会出现的一些的岗位啊。但是在19世纪末呢，大部分的主教呢都是英国人啊，都是在海外派过来的哈。香港的圣公会呢，特别当时华南的圣公会，都是靠老外们去管理教会。而如果一个的中国的一个人呢，得从一个学生慢慢爬到去圣公会，有很多等的嘛，神学生，然后呢有会吏，有牧师，有这个主教，有大主教，哇一大堆啊。那在那个过程里头呢，可能要走几十年啊。那今天呢跟你分享的中华信仰英雄呢，他叫莫寿增。莫寿增呢，在1866年在这个广东的增城去出生，在15岁左右呢，他就去了香港的一个叫圣保罗书院去念书。在学校当中呢，就接纳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并且受洗。当时的圣保罗书院呢，不只是一所普通的学校，也是培养语言人才还有教会同工的地方。莫寿增呢，他就在完成学业以后呢，一度就进入政府工作，本来可以走一条平稳的职业道路，但是后来他改变心志，要返回圣保罗书院去念神学。在1892年，莫寿增呢就完成了神学训练，开始全时间的教会工作。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在香港的圣士体反堂呢的华人堂会来服侍，因为圣公会呢当时主要是英国的国教，也有很多老外的参与，有一部分说英语的，也有一部分说中文的哈。1902年呢，他就被安利为会立了，30多岁了。1903年就成为牧师啊，你看圣公会就是晚一点才能够去啊成为这个领袖的哈。他呢就开始呢慢慢也到广州开展事工，他的牧养的范围呢也由香港变为整个广东的地区。你不要以为那个时候做牧师呢只是在星期天去站讲台，你要想想当天没有什么高铁啊，没有什么车辆，没高速啊，华南地区的交通很不方便啊，教堂当中距离很远，得坐船走路坐车，那样一次的探访可能已经得用一个礼拜用几天了。所以呢，一个牧师当时要做很多事情，可能得负责学校，可能得办老人院，可能呢得办诊所，处理一些的病人。莫寿增呢，在广州很多年就参与建立教堂、学校，还有社会服务，就透过很多这样的行为呢，让一个地方知道什么是教会。当时圣公会呢也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教会什么时候才由中国人真正来承担呢？1912年中华圣公会成立，它不再叫安利甘教会 Anglican 呢，不再叫这个名字，而是用中文的名字圣公会，英语拼也是 S-H-E-N-G-K-U-N-G-H-U-I 啊，所以也是圣公会的这个音翻译过去。他就很希望那个时候呢，把中国的圣公会呢就成立自己的教省，就是你当作教区那个东西了，那边最大的叫教省，那制度可以成立，但是没有牧者，没有神学训练，没有治理经验，改了名字也没什么用。莫寿增呢，他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培养传道人，主持堂会，处理教务，跟外籍的那些主教跟牧者合作，也学习让中国人建立奉献的习惯，也建立奉献的责任。在1929年前后，他就开始承担一个叫会吏长啊，成为当时的香港广东教区里头的一个最重要的华人的牧者之一。在1935年1月， 他就在香港的圣约翰座堂被擢升为主教，就成为当时维多利亚教区啊，就是当时的一个负责最开始负责到日本的很大的亚洲整个东亚地区，后来就慢慢缩啊，就缩到香港，就成为维多利亚教区的首位华人副主教，也是中华圣公会华南的重要的华人主教。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我们中国教会的领袖可以承担起教会，不用老外来负责，这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得负上责任。但是主教的身份没有让莫寿增坐进豪华的办公室，而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广东很多地方呢就陷入战火，堂会学校信徒就可能没有地方去流散了，他们就得分开了，教区教堂可能还在，但是交通经常中断，有些堂会好几个月没有消息，被破坏成为收容所。这个时候主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们，教会也继续和他们同行。当时已经70岁的莫寿增还是在华南奔走，救济建立牧养的据点。你想想，60、70岁的人在战争的年代还要这样走来走去，这个是主教当时的工作。1941年，香港沦陷啊，整个华南的局势更加艰难。但是莫寿增没有停止他的服侍，直到1943年，他在一次华南的旅途当中因病去世，享年76岁。你想想，从他15岁进圣保罗书院，到76岁，他还在服侍。一生当中他在研究的就是中国教会怎样承担起他该有的使命，怎样一步一步的长大。万峰经常很喜欢谈三个字，叫本色化。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本色化呢就得很多理论啊，要写一些中文的歌啊，中文圣经啊。莫寿增呢做的事情很实际，就是要有中国牧师，要有中国人受训，要有中国的主教，有忠心的牧者，这个还有忠心的信徒，愿意奉献，愿意开会，愿意承担，愿意犯错，愿意在困难里头留下来。今天如果你想继续找莫寿增的足迹，香港的圣保罗书院还在，圣士体反堂还在，圣公会还有一个档案馆，还有一些的学校用莫寿增来命名的，那欢迎你来到香港去看一看，认识这个一步一步由普通的学生慢慢成为华人主教的中华信仰英雄，很踏实的莫寿增。

0: 次早上呢打招呼都很忧虑，因为怕被人说我不精神。
1: 好了，再讲下去我要把万峰老师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早上8:14，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0: 今天呢，特别也欢迎两位啊，一个我见过但是不是经常见的千梦，还有呢啊。四川何弟兄，
1: 哎，何弟兄就应该真的是新朋友了，第一次冒泡，欢迎您。要冒泡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方便冒泡，只能呢边听边赶路，或者是边听边上班做事。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不打烊，假期呢仍然呢照常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共度清晨的60分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你而活。
1: 在你我的世界里，
2: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2: 就在今天。
3: 早上好，莫寿增啊，今天呢还有他的学校在香港，还有呢他的那些的去过的地方还在。
1: 应该就是香港这边的圣公会是吗？
3: 对，有一个圣保罗堂，后面就是以前的圣保罗书院。上一次呢我去的时候，我接我老婆，因为我老婆圣公会的嘛，然后呢我在门口等她的时候，哇，都是那些高级车啊在路过，然后呢、哇，那很有钱，因为在中环市中心最中心的那个都是有个司机来接他们的那些
1: 啊。这个圣保罗堂应该也是有历史了啊，文会也去过啊，那相当的有名，那么在香港呢也算是挺有钱的一个宗派吧。但是呢我们回顾之前那、上个世纪，我们今天听到了万峰老师讲的莫寿增，我们就知道这是先人累积下来的资产。那特别、
3: 每个人都说别人的教会有钱，自己有没有钱自己一看就知道了、
1: 我觉得
3: 大家都觉得别人有，
1: 我觉得有没有钱不重要，有没有属灵的资产才是最重要的啊。那刚才文慧呢在跟万峰老师呢听这个栏目的时候，万峰老师就说呢，其实大湾区啊，就是香港啊澳门啊广东这一块呢，
3: 还有九个市呢，
1: 有好多好多宣教足迹呢。我就鼓励我们的万峰老师啊开第三季，就是专门讲呢大湾区这边的基督精兵先人的脚踪，我们敬请期待。为万峰老师、
3: 文慧老师叫人做事情多利索，
1: 我们为他祷告。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伙儿谈什么话题呢？来谈谈星座。你相信星座吗？你会跟别人说，我是什么

0: 是的，咱们中国人有生肖哦，对哈、哦。那你知道这个话题轻松，而且呢，
1: 把人简单分类，
0: 对，普遍适用。哎，看起来随口一问，哎，其实是传递出友好和想要了解对方的信号。即使不熟悉这些话题的人，也能聊上两句。不容易冷场。好，这是第一个，促进社交破冰。第二呢，快速的建立归属感，这就是我们的万峰老师。
1: 哎，刚刚呢，我老婆的这个钢琴学生呢，钢琴，对，七八岁，然后有一天走过来说：“叔叔，你什么星座？”
0: 啊，我真的、啊。七八岁就已经开始问了，
1: 对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为什么我要用星星定位自己，我是北斗导航吗？
0: 北斗导航
1: 我是 GPS 吗？
0: 好，那但是这是万峰老师，他不年轻了，人到中年了。那我们以这个 MBTI 就是16型人格为例，他将人格分为16种类型，每种都有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聊天的时候呢，诶，当人们发现彼此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的类型时，就会产生一种同类相吸的感觉，瞬间找到了共鸣和归属感。星座也是如此，
1: 所以我们应该开发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呢，十二使徒特质。那我们呢，到底你像巴多罗买吗？你像达泰吗？那然后你去开发一个，
0: 但是有点困难，因为呢，
1: 没记载。
0: 对，没记载，所以有点困难啊。好，再来一个，就是呢，提供可靠的分析。聊天的时候呢，亲朋好友难免会点评某些人，诶，例如明星啊，共同的朋友啊等等。那星座人格类型呢，就成为现成的分析框架。因为你点评呢，如果呢光点评有点八卦，有点说人是非，但是有了星座，有了人格类型，诶，你就会说，果然他是什么星座，果然他是什么类型的。
1: 对，文慧老师果然是处女座，就是麻烦。
0: 而且这些思路还能够帮八卦者挖掘出更多的细节，让讨论更加的深入，满足了大家探索和表达的欲望，自然就聊得更起劲了。
1: 所以基督徒呢，他们呢就开始呢就用这个 MBTI 呢，因为这个不是星座，我们教会可以谈
0: 这个、
1: 这个不是生肖，我们教会可以谈
0: 这个有心理学作为托底。
1: 对了，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0: 还有再来一个，了解自我的过程。那人呢会依据各种类型去对照自己的行为跟想法，常常就会发现，诶，一些平时自己忽略的特质，比如呢通过星座了解自己可能具有某个星座的典型优点，例如勇敢果断，从而呢就肯定自我，也可能发现呢潜在的不足，譬如说，哎，这个星座很容易冲动。哦，原来我是很容易冲动的。哎，
1: 你知道，我有些时候呢，也会专门上网下载那些运程书来看看，因为要看看他说什么嘛，然后就对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预测未来。那我研究一下。然后呢，他说，哎呀，
0: 你真的研究啊？你不是去看你自己的运程啊？
1: 为什么不看？看看而已嘛，你信不信？
0: 就研究一下，
1: 对啊，就看看人家说什么嘛。那看了以后呢，就发现，哎，他都是说你会发达啊，你会呢工作呢会有不顺利，谁都有顺利有不顺利啊，
0: 是
1: 正常啊。
0: 这个就是
1: 他写得很虚嘛。
0: 对，这是算命的其中入门的要学的。那我们就真的要来说说了，哎，原来年轻人喜欢星座是因为能够促进社交破冰，快速建立归属感，提供可靠的分析，增加八卦的深度，还有呢免去内心说人是非的内疚感，了解自我的过程。但是我们真的要说，原来在深层的去探索一下沉迷星座，特别是有些人成年人哦，也沉迷星座，是因为想在未知和焦虑的生活中寻求什么呢？确定感以及心理的安慰，也希望能够改变未来。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当他焦虑的时候，他喜欢去看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运程啦、运势啦，
1: 有个预测，给你一个准信。
0: 对， 除了这个还有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不然的话他老是在焦虑当中，他都觉得自己快受不了快爆炸了，这时候让他看看星座，看看什么运程，就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
1: 哎，这个白熊呢就是说呢，哎，我们老是拿星座来分类，会不会好像圣经里头你属保罗你属阿波罗你属基法呢？
0: 嗯，会啊，人就是希望能够
1: 分党分派，
0: 对，人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圈子嘛，需要有归属感，需要有安全感，这是人的本性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哪儿才是我们终极的归属，哪儿才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所在。那当然呢，我们也要理性看待，怎么样理性看待呢？的确星座可以当作社交话题还有自我觉察的参考，因为星座其实呢，我们今天不讲星座，它其实有一些科学的天文学的一些依据，但是我们要再次的说，不要沉迷，也不要去完全的相信，可是呢也不要别人一讲星座你马上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参与这些讨论，我不想听。
1: 西福月说呢，星座运势容易打入不幸的群体当中，能不能用星座来传福音呢？就透过这个星星，最后就说到谁创造星星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拒绝，我们可以听，那当然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了解，哦，他现在需要什么，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呢传福音的入口，真的。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再次的说，人希望能够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人希望能够在社交生活当中破冰。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去运用呢？像刚才西福月说的，还有最深层次的人可能里头有焦虑，所以他去看运程看星座，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或者是看到他们内在的这一些结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与他们同行。另外真的要问问基督徒怎么看星座。
1: 对啊，他们如果不是神的话，那不跟耶稣敌对，那能不能说呢？
0: 还有基督徒怎么看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十六型人格呢？
2: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3: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4: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0: 功能，也不要一就是马上呢一竹竿就把它给敲下去了。那它能够促进社交破冰，一群人坐在一块儿，星座还有十六型人格就像打开呢这个话匣子的钥匙，话匣子的钥匙
1: 一样嘛，就古代人就说你什么生肖啊。
0: 哦。

0: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1: 献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0: 比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们看呢神的属性和新约的应验。这节经文深刻地显明了神是一位主动施恩带来生命转化的神。神不是坐在天上等我们变好了才接纳我们，而是在我们最刚硬最无药可救的时候，主动地宣告我要为百姓做这一切。这展现出了神不离不弃的慈爱和信实。而神对信徒的工作，他所做的是什么呢？是内在生命的重建。他不仅呢满足于我们只做外在的宗教行为，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被翻转。这个对今天的信徒呢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了律法主义还有形式主义。
1: 有多少法规我们就有多少漏洞。
0: 嗯，是的，说得好，非常好，我很喜欢万峰老师这一句话啊，这个点评。那以为按时聚会就是虔诚，但是神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对他是不是依旧保持柔软顺服，还有那种的新鲜渴慕呢？而这段旧约的预言在新约圣经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应验。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设立新约以及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便正式的内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就正如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我们成了基督的信，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是借着圣灵体验到了除掉石心赐下肉心的救赎恩典。
1: 对了，长肉肉了，长肉肉了，终于了，
0: 是神的工作。
1: 好，那我们呢经常呢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人做好基督徒，怎样我们把这个焦点从自己的努力转为顺服内住圣灵的工作呢？
0: 维珍姊妹，
2: 文慧老师，今天小姐姐梁安老师早上好。
0: 好，
2: 讲背景句吧。
0: 好嘞。
2: 箴言书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0: 阿们阿们。有没有特别想针对这节经文跟我们说的，还是今天打电话来也有其他想分享的？
2: 今天打电话过来是想缅怀遥遥。
0: 是的，我知道我在老家的时候接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们心中都知道，虽然不舍，可是遥遥是在天父的怀抱里，对遥遥来说这是吸了地上的劳苦。
2: 文慧老师，你还记得不？第一次跟瑶瑶还认识的时候，也是我们背京剧，也是让我们两个人一起背，然后一起有一点交流。
0: 是的，
2: 也想请弟兄姊妹继续为他的家庭祷告吧。
0: 是，我很坦白告诉大家，就是从我接到消息到现在，我有的时候真的每一天，有的时候都会想起瑶瑶，因为她的声音这么多年来，我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几次会接到她的电话，开朗的声音就响在我的耳边。但当我们想念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把眼睛仰望神，转了定睛在主耶稣那里，因为我们知道瑶瑶现在就在那里。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呢为这个西边小路的弟弟感恩呢，他的牙痛呢好一些了，请你继续带领。我们也为明明姊妹呢他新的工作来祷告，他现在呢要5点上班呢，是非常不容易，就请你帮助他。在这个假期里头，有加班也是感恩，但是呢之后有足够的休息啊。主啊，我们也纪念望林呢，他呢就是孩子呢经常出去看电影去到很晚，也导致他呢要晚上2点多才能睡，就求你保守他有好的休息，就是每天呢在工作的时候也有体力。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刚强呢，他的那个肠胃呢真的很不舒服，他对于他的肠胃呢真的他承担了很久的那个痛楚，就求你帮助他找到方法，也可以透过吃一些适合的一些东西呢让他有更好的那个肠胃。我们呢也纪念这个桃姊妹啊，他就说之前呢就冒出一个警察就把他扣了分，说他开车有一些的问题影响他的驾驶证。我们求你帮助桃姊妹呢小心的开车，第一。第二呢就是也是遵守法规也是很重要的，求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白熊呢，他就是夜里呢经常没有睡好，但是呢他又要每天工作，同时间呢也要预备他的查经小组，求你帮助他，真的每天有你的恩典啊，他也很扎实的经常要学习你的话语，就请你引导。也纪念林弟兄的舅舅啊，他就是在重症监护室胰腺炎胆结石非常痛，就请你帮助他。也纪念他自己呢要搬到宿舍，集体宿舍，他不认识那些人，也很担心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就请你帮助他去面对新的环境的时候还是有喜乐，也代表这个对他来说有不同新的福音的机会，就请你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与我们每天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我知道我的心只有你，
4: 基督为我们倾尽所有。
3: 我知道我最爱的只有你，
4: 我们是否为他献上一切？

0: 光有你。
1: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2: 是的，基督为我们倾尽所有，我们是否为他献上一切？那愿神赐福我们的今天，让我们今天能够为他好好而活，这就是我们可以献上的。
3: 对，林弟兄呢，就是说他不能开声音啊，只能阿门了哈。那我鼓励你啊，给我们发个信息，就是啊，他开不了声音，我说也没用，就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我们给你我们的鸭皮皮，就是我们的小小的 APP， 可以更好的收听我们良友电台。
2: 那
3: 跟我们好好沟通，短信号码13299660022，
2: 开头要注明线上。
3: 其实都看到的了。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3: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5: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6: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7: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8: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9: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10: 喜乐灵城，
9: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1: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可以每一天锁定喜乐凌晨。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怜悯，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认识耶稣的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一个美好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转发喜乐凌晨给您身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转发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等候的话题。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七十篇，然后透过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正儿特别的渴望能够将一个忍耐等候的真理带到您的家中去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哪怕我们要忍耐等候，你也从不单言。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会信靠，学会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哇，家里终于有西红柿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红柿了。当父母亲终于在院子里种下西红柿种子的时候，小双高兴坏了，他好爱吃西红柿啊。可是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他连西红柿都不能够常常吃到。如今家里自己种了，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想想就高兴啊，睡觉都能够笑醒。每一天小双都要去园子里看西红柿苗，盼望着它快快地长起来，成熟可以结出西红柿来。渐渐的，西红柿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出了青绿的西红柿。小双好激动啊，眼看梦想就要成真了，想着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慢慢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子，颜色也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变红。可是啊，变得实在是太慢了，小双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偷偷地摘了一个，四顾无人，就赶紧咬了一口。哎呦，好涩呀，太难吃了，赶紧赶紧吐掉。小双心里有些沮丧，但是他没有办法呀，只能继续地等下去。他私底下找人打听，怎么才能够让不熟的西红柿快一点成熟呢？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不知道从哪个小孩那里听说，只要把西红柿放在热的地方捂起来，就可以很快变红。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捂一捂就能够变热变红，不是吗？变红就意味着熟了。于是小双就决定采取行动。他看到妈妈在院子里晒着过冬用的棉被，忽然有了主意，于是就去到自家的菜地摘了一些西红柿，足够自己每餐一大顿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藏在棉被里面。虽然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怕妈妈发现，但是呢，想要吃西红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胜过了他心里的担心。于是他把西红柿们放在被子里面以后，就偷偷地去看过几次。每一次掀开被子看看，西红柿却没有一点变熟的迹象。慢慢的，他终于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能吃到自家种的西红柿的理想，也把藏西红柿们的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夏天渐渐过去了，转眼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晚上睡觉需要加盖被子的时候，妈妈打开了衣橱，拿出棉被，给每一张床加上棉被。等拿出最后一床棉被打开的时候，妈妈惊讶的几乎尖叫起来。被子里有几个黑黢麻糊发霉的东西， 原来呀，经过一个秋天，小双放在被子里的几个西红柿非但没有成熟，反而成了一个个发霉的黑球，也毁了妈妈的棉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超级搞笑？这是陆家弟兄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很多有趣、搞笑但又幼稚、愚蠢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忍耐，太想尽快地满足愿望，尽快地达成梦想，尽快地摆脱困境，我们就会忍不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结果往往是失望和失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因为这个过程是测试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否顺服他，是否诚实，是否忠诚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等候不难，但在有需要、有痛苦、有急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就显得格外挑战，因为我们看不到忍耐等候的结果，只能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都不打折扣地去信靠，否则啊，忍耐等候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会的功课。既然学不会，就需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下去，否则让西红柿烂在棉被里的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上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您帮助我学习忍耐等候您的救赎和您的介入，相信您的信实和怜悯，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来读诗篇第七十篇，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单言吗？第二，如果不会，为什么他常常让我们等候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深深地体会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从一个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这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你分享的时候呢，我又捕捉到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你的恩赐，你的这方面是神特别赐给你，也是特别神要保留来为他所使用的。那他也让你一直承受你的这个恩赐所带给你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代价吧？因为这个恩赐是需要敏感，需要同理，但他又像你讲的，它很复杂，就是它的这个承重力太厉害了。你要去诉诸笔端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要去想，所以我相信说你在每一天你的个人的这个侍奉和你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张力是时刻存在的。你又是怎么去处理它的？比如说，当你侍奉了一天，你跟你的同工们很亲密，很好，然后你回到家，面对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孩子的这个教育，你感觉到那个张力的时候，然后你又有些时候会无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学会依靠神，然后学会去 embrace 他？就像你很勇敢的说，我不太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要保护他们。你是怎么去与这个东西和好的？因为你站在一个机构的负责人的这个角度，一定会动不动就被人问起来嘛。就像真儿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我的这些问题提前就已经问好了，对不对？但是我非常
1: 我
0: 感恩的就
1: 吓
0: 是，
1: 到我，我想说，这问题太恐怖了。
0: 太恐怖，而且每一个都是问得这么深哈。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我并不期待一个，我只有完美，我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是福音的大能，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完美。所以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这个张力的？你是有同行者吗？还是你每天是怎么去靠着神度过的？
1: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带我走的路。其实，我那时候后来离开教会的职位之后，我有加入一个机构，宣教机构工作2年，是我觉得最折磨的那2年，就是我觉得很痛苦，而且就是整个期待崩坏。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你会看到很多你仰慕的人，就是从神坛跌落。
0: 是。
1: 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当你自己真的就是 put yourself 那种很 fragile 的那种 state，就是 be vulnerable 的时候，因为你建立信任的开始，结果被 stab，就是
0: 伤
1: 会
0: 害，
1: 变
0: 被
1: 成这样
0: 刺。
1: 子。对，就是你是出乎你想象，因为你不会提防，因为你觉
0: 是。
1: 得这是我们是顺从教导，因为我们学着去先踏那一步，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机构工作那2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后来我全家都很痛苦，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就说：“我拜托你不要再工作了，你不用再上班了，因为你这样子我们全家都跟着你一起 suffer 太辛苦。”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很痛苦。那时候我甚至那觉得，那我不想当基督徒，因为我觉得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教会是这样，机构也是这样子，就算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人同享一个天堂，那么的痛苦。可是呢，我觉得神非常的好。其实我这么多年在，不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这个机构的工作，我认识了很好的人，就是我认识的人都是，当然有可能权威上面的这些有权力的人不是那么的
0: 合神心意，
1: 对，就是形象崩坏。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都是神为我预备的，虽然我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所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就决定了，好，我就听我老公的话，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些了，然后就是快乐过我的日子。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比我先离职的同事，他就跟我说，哎， Andrea， China Source 在找 Content Manager， 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一看到他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想到你，我就说 No，因为我们已经全家决定我们不要再做任何跟教会跟基督教有关的事情，我们不做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下要不要祷告看看啊，你们讨论看看这样子，然后就传给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就是那个 team member， 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害怕，我就想，怎么全部都是老外啊，怎么全部都是美国人，那这不是在讲那个中国事工吗？
0: 是。
1: 然后我就看每个人背景，哇，他在中国住了30年，宣教士，然后他是 political science PhD， 但是他的研究是就是中国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谁是牧师啊，几年的经验，他们都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对华人有超乎种族国族的爱，
0: 是
1: 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看到，因为当时的 content manager Narcy 他要退休，他已经做篮球，他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就看到他，哇，他是什么，就是也有在神学院教书这样。我就想说，天啊，我好像不够资格耶，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历很厉害很 experienced 的基督徒，我对神学啊对这些我都没有这种训练跟背景，我只是有在教会跟机构工作过，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但是没有真的 benefit anyone，我自己觉得。然后我的前同事就说，你就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讨论，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我说，他传给这个给我，你觉得怎么样？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那你试试看好，没关系，你去看看，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是华人，说不定还好。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 就那一天，然后我就寄出去。
0: 是，
1: 我其实真的是不抱期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但是我不到30分钟我就收到 response，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我想说，天啊，这个机构是不是太认真了？
2: Desperate，
1: 对，都没有人申请吗？还是干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约说，要跟我认识一下，然后了解我啊，看看怎么样。这样我就想说，好吧，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就是先跟 HR， 然后跟 team content， 就是之前 content manager， 跟我们的 president， 然后跟一些 panel 这样子。我老公就说，哇，因为他是在科技业啦，所以他就说，哇，你这个年薪这么低，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interview， 你有没有搞错？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还有跟这些我很亲爱的 team member 的一些对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想要。可是我觉得是每一次的面试让我好像在 reposition myself， 让我知道说，原来神这么多年的预备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是只是 fulfill 那个缺 对 China Source 也是要造就我，然后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是，
1: 然后当时在面试的过程，我们的 President Kerry Shortcorp 他就跟我讲说，哦，我们常常在教会啊或机构服事，我们都很想要完成我们定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子才能够，就是因为对神有交代。可是其实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在过程中怎么样彼此相爱。
0: 是，
1: 那我就想到，哇，我以前的每一次，比如说我们为了完成这个 project 或是出版这个东西或者是做这个事情，其实过程中有一些当时不信主的可能设计师什么，他们看到我们这样根本就更不想要认识神。
0: 是，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彼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他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哇，我就非常的感动，就是 it touched me。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还有跟我孩子说，我觉得就算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我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过程帮助我跟神更亲近。
0: 是，
1: 因为他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谁，因为我需要告诉别人我是谁，因为我要 present 这个我自己 how to fit to this position 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神让我知道说他怎么样预备我，怎么样爱我，拣选我，我会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欢迎收听今天的路上时光，我是孟远。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7节中，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一位住在凡信靠主耶稣的人生命里面成为印记的圣灵保惠师，是怎样的一位圣灵呢？他到底是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施工。
1: 我要请各位想象自己正待在马可楼上，时间大约是主后33年，你是12门徒当中的一员，你们当中有人离开了楼房，你听着主耶稣说的话，也亲自跟主耶稣交谈，你感觉到某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即将发生，于是你心里感到相当沉重。你看到那个跟你同坐门徒的犹大离开了楼房，并感觉到耶稣似乎有什么心事，因此而消散了，这个楼房似乎再次充满了光明。然后你听到耶稣对你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于是你眨眨眼，转向你的其中一位门徒伙伴，并低声对他说，耶稣真的是说他的离去是对我们有益的吗？然后那个比你更仔细聆听的门徒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把他说的下一句话给听完。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要你们想象自己正待在那个处境之中，我想要鼓励你们此时此刻就做出选择。你们究竟更想要哪一个？是耶稣本人实体的同在吗？这样你就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可以看出他有多高，可以察觉到他说话的语调。

而且假设你也会讲亚兰语，所以你能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可以看到他说话时的手势，还可以感觉到他的性格强而有力地呈现在你眼前，或者你比较想要圣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实在是个傻问题，是吧？我们会本着直觉回答说，比起圣灵，我更想要耶稣本人与我同在，像他当时跟门徒同在一样。你更想要耶稣，而不是这个在某些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的圣灵，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由于道成肉身的恩典，我们得以了解天父的性情和本质，但是当我们谈到圣灵或所谓圣神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耶稣的离开对门徒而言怎么可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呢？比起圣灵的同在，我们会更想要耶稣亲自待在我们身边。正是由于这类原因，我们这一系列关于圣灵的研习课程并不会以圣灵所带来的神迹作为探讨重点，我们的重点甚至也不会是所谓圣灵的恩赐或恩惠，而是圣灵的身份，圣灵的位格。我青少年时期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每次听到有人谈论有关圣灵的主题时，他们总是用同一个方式开头。也许是当时只有一本专门探讨圣灵的书，然后他们又刚好都在阅读它。总之他们一开头都会说，圣灵是圣三一当中被人遗忘的位格。其实他们这样的说辞正表明了他们对教会历史是非常无知的，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从古至今，真正的问题都不是圣灵被人遗忘，而是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圣灵是谁。我们知道圣父是谁，我们知道圣子是谁，但是困难的部分来了。每当我们听到牧师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4节做祝祷的时候，我们都听不太懂。保罗谈到我们与圣灵的团契或感动或交通的时候，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想带大家一起试着探讨圣灵是谁这个问题。他是什么位格？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并跟他享有团契？以及主耶稣升天离去，圣灵来到教会当中，这样的事情何以是对我们有益的？圣灵究竟是谁？首先，其实灵这个字的英文 spirit 给了我们一点线索，而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又给了我们更多的线索。这个字在这些语言当中其实都是撞声词。还记得在高中英文课学到的撞声词吗？撞声词本身的读音传达了它自身的含义。灵的希伯来文是 ruah， 希腊文则是 pneuma。Spirit, Ruah, Pneuma， 这些单词都有一个相同的意思，表达某种驱动力，某种驱动的能量从我们里面发出，为的是要和别人沟通。这就是这些用词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里的含义。 Pneuma 和 Ruah 都是用来描述风的用词，有时甚至描述强风，它们表达的是正在运行的力量和能量，它们也表达一股强大的影响力。有时我们西方人对灵这个字的用法也是如此。在英文环境里，你到医院探访病人，回到家的时候，别人会问你，那个人的灵今天还好吗？你可能会说，他的状况很好，他好极了，他的灵真的有好转了。你也可能会说，
他的灵十分忧伤，或者说他的灵实在不太安宁，他心情很不好。我们此时所谓的灵，指的是一个个别的人在跟我们亲自接触和交流的时候，向我们表露出来的那种驱动能量和特性。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也是同样的意思。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亲自向我们表露他自己，他的大能和他的性情的方式。这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计划救恩，圣子实现了救恩，而圣灵表露了上帝在创造与救赎中的内在决心和渴望，并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使我们认识上帝。基督教神学的基础原则之一就是，上帝自己的本质跟他关于他自己的启示是一致的，或者换个方式说，上帝所启示的自己跟他实际上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知道，正如加尔文说的，由于我们是人类，是受造物，是有限的，因此当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抚救我们，以我们能明白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圣灵的位格和事工也是这个样子。上帝的本质是无限的，圣灵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圣灵是谁。我们在圣经里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以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使我们把他视为圣灵来认识，好让我们通过他的启示而得以与圣灵团契，并得以享受圣灵的感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圣经从最一开始的篇章一直到最后结束的篇章，整本圣经都是关于圣灵的故事。我们经常会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圣父上帝和他的计划，或是在讲圣子上帝和他的救赎工作，这两种想法都没有错，但要知道，圣经同时也是圣灵的故事。圣经在最初的几节经文中，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而圣经在最后的几节经文中，同样也把我们指向了圣灵的事工。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像几首诗歌的歌词所鼓励的那样，以活在圣灵之中为乐，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熟读整本圣经的内容，好使我们得以不只是认识圣父和圣子，也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以认识圣灵，这样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相信三位一体的基督徒，对吧？你回顾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甚至是回顾我们某部分的个人生活时，会发现我们常常一下子过度强调圣三一当中的某个位格，一下子又转而过度强调另一个位格，反反复复，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中对三位一体维持一个健全的观念。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帮助我们认识圣父、认识圣子以及认识圣灵。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一起探讨的主题，从头到尾整本圣经究竟如何回答圣灵是谁这个问题呢？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如何认识他？而这又能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我们这就开始来看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至少第一节经文是如此。各位曾不曾停下脚步来好好默想第二节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如果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风或灵，有一些学者认为此处的 Rua 单纯是在描述说有股强劲的风在水面上吹袭着，但是旧约圣经在后续的内容中，每当回顾这段叙述的时候，似乎总是都认定说这个在受造界上吹袭的 Rua 并不是大自然的受造的风，而是上帝位格的大能在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二节要提到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动词来描述圣灵在你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但你可能不太会用到运行这个词儿。你很少会提到说上帝的灵运行在什么东西上面，但其实那段经文使用的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动词，因为首先它激励人心，并帮助我们了解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究竟是在做什么。然后当上帝从天上的宝座发出话语的时候，上帝的灵便开始借着上帝的话语成就某些事情。另外，用不着详细研究创世纪第一章，你也会注意到圣灵所做的两件事情。当时的世界空虚混沌，而圣灵所做的就是运行在水面上进行他的工作，给原始受造环境的无形与混沌带来形体和秩序。接着呢，又为原始受造环境的空虚带来了丰盛。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宇宙一开始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呢，是混沌且空虚的，后来才得到了形体和充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混沌中创造形体，给混乱带来秩序，并且也给空虚带来丰盛。如各位所知，创世纪第一章后续的内容都是在描述这个秩序和丰盛是怎么开始产生的。然后奇妙的是，随着上帝的灵持续成就上帝所说的话，原先的空虚便逐渐被丰盛给填满了。事实上，我认为在圣经的一开头这里，上帝正在教导我们了解圣灵每次工作的时候都特别会做的两件事。各位回想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非基督徒家庭里的人，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所过的生活跟混沌实在相差不远，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什么逻辑依据。当时的人生漫无目的，说穿了，其实就是混沌与空虚，而这有可能就是促使你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的首要原因。我的人生一团混乱，在浮在沉，我的人生实在是空虚，就算塞进各种东西也于事无补。但是上帝的灵使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此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然后奇妙的是，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是通过圣灵的大能和事工做成这件事的。这就是圣灵所做的第一件事，它运行在水面上，因为它即将要带来秩序和丰盛。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圣灵是谁，以及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工。此外还有其他事情需要注意，我认为也非常有意思，而且真的很振奋人心呢。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不只是为了带来秩序和丰盛，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中所做的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圣殿，一个会面的场所。
让上帝在其中跟他所造之物，尤其是人类，可以相会团契，也让人得以快乐的与上帝相会，与他相交，与他团契。就像亚当当初与上帝同行的情景，而圣灵后来在圣经中所做的每件事，也都带有这种创造圣殿的特征。圣灵所做的事，就是使人在上帝借由圣灵所创造的这个圣殿中，可以像小药理问答针对第一问所给出的回答的那样，也就是认识上帝，爱上帝，信靠上帝，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上帝为乐。所以圣经一开头就给了我们两种可以用来思考圣灵事工的方式，尤其是他在我们生命中进行的事工。第一，他来是为我们混沌的生命带来秩序，为我们空虚的生命带来丰盛。第二，他来是因为他想要恢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那种团契，让我们得以在上帝的圣殿中敬拜上帝。就让我来指出这件事在圣经里实现的几个方式吧。首先，圣灵在创世的时候就这么做了。有件事我们常常忽略，那就是整个受造界其实就是一个圣殿，供人类，也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其中敬拜上帝。现在请各位一起翻到诗篇，诗篇第19篇。我的发音不太标准，有时候我会把诗篇念成诗篇。诗篇第19篇一节是相当著名的一段经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仔细想想，这段经文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教会的聚会，对吧？在教会的聚会中，在敬拜中，我们会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会传扬他手的作为，牧师也会发出言语对会众讲道。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有时会把发出言语这个环节弄得太过冗长。总之，这是聚会的一部分。此外，也有传出知识的环节。你想，为什么上帝通过圣灵给受造界带来了秩序和丰盛呢？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得以在受造界里敬拜他，于是

0: 就是上帝所说的话语，以及上帝差遣来运行在水面上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确实表达了上帝将要借由圣灵的大能而做的事。别忘了创世纪第二章七节，上帝把生气吹进人里面，上帝把 Ruah 给了人。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灵使人得以为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只想要整个受造界都诉说他的荣耀，也想要让人在这个圣殿中负责带领敬拜，带领整个受造界赞美上帝，崇拜上帝。接着我们快转到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各位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提到圣灵的工作的头几处经文中，其中一处提到说，上帝的灵曾赋予一群人能力，使他们把会幕打造得华美无比。上帝把他的灵赐给一些特定的个人，他们便借着有限的资源，在旷野里漂泊的同时，在沙漠中打造出这个华美的东西。上帝赐下他的灵，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有一个场所，可以来亲近他，与他相会。上帝之后也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在主耶稣里做成了同样的事，对吧？圣灵来到，主耶稣的人性便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腹中形成了，主耶稣成为了上帝的圣殿，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与上帝相会。后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住在信徒个人里面，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此外圣灵也住在整个教会里面。而且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的结尾所读到的那样，圣灵也住在新天新地里，并使万物都更新。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要用丰盛填满我们的空虚，用秩序取代我们的混沌，把我们带进耶稣基督里，使我们敬拜并荣耀我们的主。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和他所做的奇妙工作，求你使我们得以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崇拜他，并为他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非常感谢傅博士带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对圣灵有了更清晰更深的认识。他来让我们从混沌中变得有序，让我们空虚的生命变得丰盛。他来创造圣殿，一个神可以住的地方。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愿意更渴慕耶稣，信靠耶稣，愿意用生命来荣耀他，以他为乐。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可以被主耶稣宝血来洁净，成为他所喜悦的居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梅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
3: 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 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 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 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 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 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 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 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 TaxFile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 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 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 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 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 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4: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5: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中心的教会，自腓立铁腓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3章 7到13节，本篇信息包括5个重点：第一，此信的目的；第二，主的称号命定；第三，主的诊断；第四，基督对教会的宣告；第五，给我们的指引。上次我们谈到第4个重点，基督对腓立铁腓教会的宣告，现在我们继续谈下去。
4: 第一，主应许羞辱他们的敌人。你阅读启示录三章第九节，就看到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说话时，给予他们一些应许。他说，那撒旦疑惑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首先，主应许这个教会，他要羞辱他们的敌人。主耶稣基督说，我不打算再容忍他们。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幕后，他们将要成为向你寻求指引和指导。有人更指出，使徒保罗的境况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他开始时是逼迫教会的，不是吗？他努力杀害基督徒，又将他们抓入监狱。事实上，当他正要前往大马色去进行迫害的使命时，他被主得着了，并且主不许他在逮捕基督徒。而往后的事我们都知道，这个迫害者转变为敬拜者，同时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拥护者。主应许腓拉铁非教会，他会羞辱他们的敌人。第二，主应许在受试炼时保护他们。在下一节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他应许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性的后果。事实上，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现在请留意这节经文，尽管这是给予个别教会的信件，但这一个应许与地区性的迫害无关。主耶稣不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说，我将会在你的附近保守你远离迫害。请继续看你的圣经，注意在第十节，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其次，请注意，这不是在一个将要来临并且将会过去的特殊试炼时间里让他们受到保护。这个应许是给予腓拉铁非教会的，同时也是给予所有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教会。主上帝有一个特殊计划，要让他们远离这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灾难。而我们将从启示录四到十九章学习到这方面的事情。我要在此暂停一会儿，并且把这个真理说清楚。我们可以在此停下来，然后结束这个信息。但是我不希望你错过这一点，这是明白余下这个书卷的关键所在。你可能曾听说过在基督徒中所讨论的关于大灾难前背题、大灾难中背题或大灾难后背题的话题，是吗？有些人可能也听过某人对此有这个反应，说我是大灾难前背题的支持者，直到大灾难开始时我仍然存在，那么我很快就转到大灾难中背题的位置，然后我继续紧紧地坚持三年半，如果我仍然存活的话，那我就变为大灾难后背题，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然后有人做了一个我不同意的轻蔑预言性的陈述，他说，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谁，我是泛灾难观的支持者，我认为某一天大家都会一同背题。弟兄姐妹，没有比这个真理更重要的，你最好知道你相信什么。对于大灾难，人们有三个立场，其中一个认为基督徒在大灾难开始前被提去，另一个立场认为教会将经历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教会就在大灾难中期被提，而第三个立场认为我们都要经历大灾难，当大灾难完结的时候，我们就都被提与主在空中相遇。当然，如果你相信大灾难后被提的立场，你不需要被提，因为你可以等待和其余的人一起上去。被提是上帝为自己特别取去一些属自己的人的方式。现在，我想你小心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 主耶稣提名写这封信给腓拉铁菲教会，就是那在末后日子的真正教会。他告诉那些真心相信的信徒，因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受试炼的时候，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受考验的时候，肯定这是指大灾难时期，主在这里应许教会，他要解救我们脱离大灾难时期。我们研读旧约圣经，看到但以理书记载，当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被捆着丢进烈火的窑中的时候，他们在火焰中得到上帝的保护，他们不是免去远离火焰的伤害，他们来是在烈火中，在他们被扔进火窑前，并没有人突然出来说，听着，我们决定你们不需要被扔进去了。他们是被人扔进火窑中，但是他们在火窑中得到保护，有好像神子相貌的人来保护他们。有些人教导说，教会好像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样，我们将会经历烈火的迫害，而上帝就在其中保护我们。但是我要你注意圣经说什么，圣经并没有说我会保护你经过受考验的时刻，圣经说我会免去你的试炼。这句子的意思是，我会保守你远离这试炼，你不在其中，你不会靠近它，你将会被保守而远离这试炼，你不需要经历大灾难，你只需要知道我们是在大灾难前被提，这是原因之一。我们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教会将不会经历大灾难。你或许会问，你怎样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呢？他说的是那降临到世界的普世性大灾难。有些论点说，教会在经历大灾难时将得到上帝的保守，但是他说，我会保守你远离大灾难的时刻。远离那个时刻的方法是从会受试炼的空间将我们提走。这里有一个对教会很清楚的应许，当大灾难临到这世界的时候，主会保守教会远离这个时刻。你应该知道这些关于启示录的有趣的事，在启示录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教会这个字共出现了19次，但是到第四章大灾难开始之后，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我不在那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经历大灾难，那为什么圣经如此详细记载大灾难？而且如果你为此预备好，我希望你是，当我们进入第四到第19章的时候，你将会看到极可怕的大灾难。你认为主不事先预备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将会发生的种种苦难吗？但贯穿所有的章节，完全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的资料。教会在天堂，当在审判台前的基督审判我们在地上靠肉体所做的工作时，教会就在他旁边，而世界却在混乱中。你会问，你是那么相信的，因为你想这么相信。不是的，我的确这么相信，因为这是真实的，我相信这就是圣经的教导。让我给你另一个我从前也未曾想过的小看法，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看第四章，你会注意到环绕在上帝宝座的24个座位，这是在天上的，这是在天上的第一个景象。我们过去是在地上，现在我们被接到天上。第四章说的是天上的景象，启示录四章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很多人认为这些坐着的人代表教会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在天上的教会。当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的时候，教会已经在天上。我没有理由去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还有一个想法， 你想主会不公平地对待他肢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吗？让我这样问你，你在圣经中的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已死的基督徒要被复活过来，以致他们可以经历大灾难，而没有人在教会里需要特殊的照顾？我告诉你吧，如果我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如果大灾难快要来临，那我就想尽快合理的死去。我情愿死去回天家，我不想经历大灾难。当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将不会成为支离破碎的身体。上帝不会让某部分的身体经历大灾难，而某部分又不需要。所有的身体都一同被提，这就是为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会出现如此美丽的合一图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定和那些从坟墓中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没有特别的地方为那些已死的以及在世上经历过特殊混乱的人预备。圣经说，当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现在，请听着。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阅读关于大灾难的经文，你只能用一个标题概括它，那就是拟人化的定罪。我们没有大力鼓吹灾前被提的意思，但是我宁可怀疑有些人仍然不清楚原因，而我帮助你理解，以致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相信。在我开始分享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和一位弟兄交通，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相信灾前被提。他说，如果你相信你要经历大灾难，那么在地上就没有时间，而在天上也没有时间让主去审判圣徒。那个弟兄说，当地上发生大灾难的时候，有两样东西必须在天上继续进行。在天上必须有基督的审判台，以致在那里所有的基督徒能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审判，并且必须有羔羊的婚宴，所以必须有七年的时间让这事情发生。如果你主张灾中被提，那你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又如果你认为是灾后被提，他说你就将羔羊的婚宴变成午餐盒饭。这就是他支持灾前被提的原因。主耶稣对腓拉铁菲教会说，我要应许你一件事，而那一个应许是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三，主应许他要快来。主在这封信结束前应许第三件事，就是他必快来。他说，看哪，我必快来。主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并且说，看哪，我必快来。这两个应许是连在一起的。启示录三章十一和十二节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是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好了，主说他将会为他的教会成就所有这些美妙的应许。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重点，给我们的指引。在结束讨论这封书信的时候，我要尝试帮助你明白这封信对我们的意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有很丰富的真理。在这封信里有一些教导其实是针对我们说的。很多教会有以弗所基督徒，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些教会有士美那基督徒，你们信而受到迫害。有些教会有撒迪基督徒，你们是死的。而有些教会有腓拉铁菲基督徒，你们是爱主的，愿意侍奉上帝。 我回顾主称赞腓拉铁非教会的特点，首先我看见他称这个教会为有机会的教会。他说这是一间有敞开的门的教会。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你要在那个教会服事？为什么你在那个教会讲道？你一生都要全时间在那里侍奉上帝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这个事工的未来前景。我相信上帝给予我的教会一扇敞开的门，我相信上帝在教会里聚集我们在一起来做这个工作。有时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有时我们环顾四周看到所有的缺点，但是我怀疑我们是否明白上帝所做的工作。我们看见很多重担和问题，而有时我们会因此投诉，有时也因为这个事工或那个事工看起来要花太多时间，或者我们不应做这些或那些而感到沮丧。好，然后我继续看第二个特点，我确认这一点，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这个教会有敞开的门，因而有很多机会，但它却只有一点力量。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矛盾更大的。这个概念会吓怕你吗？因为有这一点点力量，教会就继续前行。这个教会里的人都相信上帝，忠于他的话语，也不怕牺牲，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敞开的门，可是他们仅有微小的力量。有时候我想上帝将我们放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给我们很大很重要的责任，却仅仅叫我们感到力量微小，以提醒我们要完全依靠他。我内心越来越深受触动，因为知道这个敞开的门的机会不是凭我们个人去撞、去推、去猛击就能为我们打开的，而是这一切事情全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只有当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力量是何等微小，于是我们只好跪在上帝面前寻求他的大能护庇我们，使这个门打开，以致我们能看见他的作为。我们拥有一个伟大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你明白吗？你有没有同感呢？或许在我们听众当中，有些是教会的核心成员，正同时负责十项工作，而你尝试把所有你所知道要完成的工作都做完，你觉得很疲累，因为你尝试去维持这敞开的门，但你知道你是多么软弱。我要告诉你，我估计只有一个答案，唯一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去完成上帝所交托我们这个机会的方法，就是祷告，除此没有别的答案。有时我很好奇，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敬虔的祷告。我很想知道，当我们听到主责备门徒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如同被定罪呢？我在看其余的特点时，我也很认同这一句。上帝的话语说，我要称赞你，因你有一个敞开的门，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你知道我爱上帝的话语，我爱宣讲上帝的话语，我们都遵守上帝的话语。然后他又加上，没有弃绝我的名，不要与假教义有任何牵连，要坚守圣经的道，站稳立场。我们只有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我们翻阅圣经，逐节逐节思想并遵守里面的教导。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伟大的教师，或善于雄辩，或拥有教育学位就蒙上帝祝福。上帝祝福我们理由很简单，是因为那是他的话语。常有人问我，有些人并不常与上帝同在，但他又宣讲圣经，却又使人得救，这个情况你如何解释？我告诉你，上帝应许要祝福他的话语，他甚至高举他的话语，超乎他的名。当上帝的话语被传讲，上帝就尊荣他，祝福他。当圣经的教义被宣讲出来，当真理被人们遵守的时候，上帝就得着荣耀。 但是我要请你注意这些真理的站立。这个站立是这样的，遵守主的话语，不要弃绝主的名以及伟大的机会。有很多教会好像撒迪教会一样拥有这一切，也许甚至有敞开的门，但他们不想通过那扇门，正因为他们不想走过那个敞开的门，因此教会就死掉了。拥有上帝的话语并不足够，相信真理并不足够，单单有教义让你知道所相信的以及为何相信也不足够。如果你拥有这一切，而机会就在那里，可是你却还没有预备好去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机会，那么这个教会将会死亡。杀死一个教会的关键就是，如果他们只是一群趣味相投的人，仅仅坐在一起谈谈他们对预言的理解，对教义的知识，却从不穿过这扇敞开的门去接触在他们以外的族群，而唯独他们把福音传给那些族群，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必死无疑。我很担心，如果上帝给予我们机会前进，靠着他的恩典去夺取新的未得之地，而我们却又不去夺取，那么这对于我们如何忠于上帝的话语，如何忠于上帝的教义，并没有丝毫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意向去夺取宣教场上新的领域而留在家中，我们就像腓拉铁菲之前的教会一样，我们都会一同死去。在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盒录音带，一个充满生气勃勃和兴奋的老讲员陈述他强而有力的事工和他人生的目标。他这样说，这是教会醒觉的时间，起来歌唱，起来宣讲，起来祷告，付出代价而永不放弃，或者就放弃退缩祝生，直至教会被建立，不然我们就上天堂去。阿们。这就是我所想要的结果，靠着上帝的恩典，凡事都能成就。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常与你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5: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智慧的王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

0: 路有什么益处呢？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样的悲调是否就是人生的写照？这样的苍凉是否就是生活的目标？
1: 日光之上，日光之上是另一番景象。创世的君王亲自向着世人显明他的心肠，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生命的意义，永恒的方向。听，这讯息是来自日光之上。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3: 得真理释放。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4: 爱是有恩。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我们在前天和昨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了为什么我们人这么的喜欢控制，然后这个控制欲又是怎么形成的。今天呢，让我们走进更深的一个诚实的分享当中，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失控。人的有限性，还有生命的未知性，以及我们对死亡的焦虑，都会导致人害怕失控。那最近我们看到太多的天灾人祸了，也因为现今迅猛的传播和高科技，让各种各样失控的场面直接扑面而来，在我们的手机上，在我们的卧房里，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地地向我们传播恐怖的信息，失控的信息。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日常的体验，成为我们的经验，储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很焦虑的时候，往往不是刚刚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我看到了某个视频，而是担心像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哇，我刚刚所看到的，我刚所听到的，新闻里面所播报的，都让我觉得深深的有一种软弱和失控的感受。前几周呢，真儿做了很多的身体检查，在检查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呢，有弟兄姐妹问真儿说，你焦虑吗？你会不会害怕检查结果不好？那说句诚实话，真儿心里面一点都没有焦虑，因为这不是我所看重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不害怕失控，我只会在我看重的事情上面去焦虑。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害怕失控的，有些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健康，那么他的体检报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的难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孩子的教育，所以孩子申请学校了，大学的这一个录取通知书没来，结果还没有公布，哇，特别的难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自己的工作，所以一旦自己出了差错，犯了一些小错误，就害怕自己的工作保不住了，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煎熬。有的人呢，特别看重关系，一次一次的在关系里面失败，他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他就已经担心，哦呦，这个关系如果失败了，那还不如不要开始。或者有些人对金钱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当听到股市有起落的时候，就担心，哇，明年经济会很糟糕，那么我下面一步该怎么去走？焦虑，各种各样的失控感都正在上演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你别说，哦，我不在乎那个，那你总有在乎的东西，只要你在乎的东西，你就一定会想要控制。而这个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没办法控制，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所以今天让我们来面对这个很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里面会这么的害怕失控？为什么呢？究竟为什么呢？哦，原来失控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是神，而这又是每一个人最不喜欢承认的自己的有限。虽然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啊，不对不对，真儿，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神啊，我都承认我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不，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始祖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个称神的造神的 DNA， 就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控制，想要做神或者想要造神，我们总是不愿意去承认，不，我们需要的是回到那个真正的造物主那里去，才能够找到自己做人的位置。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呢，就让一切都显得这么的困难。亲
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强调掌控的这个时代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们强调预测，强调把握，强调控场。天气呢，要有天气预报。股票呢，要可以分析。健康呢，可以追踪。手机呢，可以定位。我们需要查看孩子在哪里。当我们开电车的时候，我可以在万里之外看到我先生把车停到了某个地方。一切都在掌控当中。这些科技固然很好啊，但有些时候它也让我们慢慢养成了一种错觉，觉得只要我们掌握足够多的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控人生。但是亲爱的朋友，人生总是有一些部分是不可能完全向我们敞开的。就像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关于生命的答案，我们是不知道的。为什么有苦难？哦，可能我们全部都可以归咎于犯罪堕落，可是往往在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答案的。连约伯，神也没有提供给他苦难的答案，为什么他要经历那么多？所以传道书里面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智慧的重要的话，人虽然努力去寻求，也不能查出神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传道书不过在提醒我们，你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你我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我不知道某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你我甚至不知道今天看起来是损失的事情，或许多年以后会成为祝福呢。哇，所以我们需要思想，需要深究，需要去反省，说原来我们的知识、能力、智慧都是很有界限的。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承认并且接受这个界限，好好的做一个人，然后呢，将造物主当得的敬畏归给他。那这就是人可以做出来的最大的、最有智慧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突破的第一个拦阻就是承认我不知道，承认我不行，承认我是一个人。第二个需要突破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明白，有限并不是缺陷，它是受造者的本分。我们是有限的人，你不要觉得有限的人它是一个负面的形容，不，人本身就意味着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怎么可能是无限的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啊，如果我再漂亮一点就好了，我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啊，我再早知道一点就好了，我能够看得更远一点就好了，哦，我能够回到过去纠正我那个错误就好了。不，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接纳我自己是人，那我就能够承认有限本身不是一个罪。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有限的了，他们就不能够越过分辨善恶树，他们不能够去吃那棵树的果子，这就是他们的有限呐。他们不可能无所不知，不可能无所不能，不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因为这是神的无限才能够达成的事。所以今天问题不是说，哦，我为什么这么的有限，不，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接受你是有限的呢？正儿非常喜欢诗篇131篇，描述我们像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们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们的心是平稳安静的，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画面。正儿已经完全不记得，相信也没有人会记得自己是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自己母亲的怀中的那一份平静安稳和释放和不再需要掌控的那一种自由了。但是今天在福音里，耶稣却邀请我们说，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孩子不需要知道明天房贷怎么付，他不需要知道家里冰箱还剩多少食物该怎么去补充，
他不需要知道下一站去哪里，该往左转还是该往右转。他只需要知道他的父母亲爱他，并且将一切尽在掌握当中。当然，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父母亲不是全能的，他就开始焦虑了。可是今天，当我们转回向小孩子，我们是确信我们的天父尽在掌握中，创天造地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谁的怀中。那这个信靠顺服会带给我们一种在失控当中的极度的安全。这两天呢，真儿正在生病，可能你已经听出来了，我的声音还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这个生病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身体抱恙之后呢，孩子们就监督真儿开始要每一天锻炼。那真儿就开始在手机上面呢，按照孩子们给我装的这个 APP 运用，每一天呢就去打卡去锻炼。只有我的运动量够，我那一天就有一个奖励，一个红圈圈。因为这个圈圈呢，在我行进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现场直播一样的告诉我我运动了多少。所以当我非常骄傲的呈现我的整个手机，哇，一周下来都是7个红圈圈给我的孩子看，那当然他们也说，啊，妈妈，我们真的以你为傲，你好棒啊，你坚持了2周了。当有一天真儿自己已经感觉到，哦，我好像快要生病了，可是我这个红圈圈还没有满的时候，到底这一刻我是应该休息让我的身体好起来，还是继续去努力完成我的红圈圈的打卡呢？这一刻矛盾就来了，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运动？我是为了要打卡完成，控制我的这个手机呈现出来一个漂亮的红圈圈呢，还是我运动是为了我身体的健康呢？这一刻真儿就发现了，原来我们在背后想要控制一切的这个目的，往往可能并不能够达到最终的效果。我们可能想要持续不断的打卡成功运动，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要打卡成功，我最后可能得到的不是健康，反而是疾病。因为任何一种过度其实也是一种想要控制的欲望。比如你太想你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了，你就每天盯着他跟神祷告、读经、打卡一样的去灵修，那这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如果你太想你的婚姻能够亲密，两个人彼此相爱，你每天都盯在对方的身上，盯在自己的身上，你反而把你的婚姻变成了偶像。如果你太看重你的工作上面要去荣耀神，要去追求卓越，然后让神的名能够被高举起来，反而在过程当中你会渐渐失去了你的终极的目标。因为不见得最后是荣耀神的。求主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害怕失控，因为这个失控的背后，其实我们害怕的是将我们的脆弱感暴露出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孩子会不会爱主，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健康，不知道我的工作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就拼命的去抓住他，拼命的想要完成他。但这些事情不但不能够保护我们免受这一个痛苦的结果，反而会让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在这种不能够达到这个结果的恐惧当中。我们需要承认，我需要神，我需要恩典，我需要他人，我需要诚实地面对，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有限和脆弱的人。如果连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的心里面忧愁极其难过，他就告诉他的同伴说，你们为我祷告，你们为我祷告。
而且也向父神表达说，主啊，倘若可行，请叫这杯离开我。他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自我掌控，完全选择信靠顺服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我承认目前我的状态，但是我愿意把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我完全的去面对我的无力感、痛苦，我心里面的忧伤、我的孤独，但是我却愿意把结果交给神。这个就是一个不再自我控制的一个信心的表达。今天让我们回到这件事的本质，就是信心呢，不是我终于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孩子会不会进某个大学，我的工作会怎么样，我的侍奉会怎么样。信心不是知道答案了，而是知道我所信靠的神是谁了。你对神的认识更深了。你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去哪里，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被呼召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他却因着信靠神，他就可以走出去。求主让我们把整个生命的操控感完全的交给神，因为本来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求主让我们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但是却把所有无法控制的带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不知道，承认我有限，承认我不能，承认神能，神知道，神掌控。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明天呢，正儿还想跟您聊一聊控制和节制到底有什么不同。节制可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哦。那真儿在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与您不见不散咯。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2: 在我们的时间里，
3: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看过《小欢喜》这一部戏剧吗？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内容主要谈到家庭教育还有亲子关系，重点描述了三组不同的家庭。在每一组家庭当中，都有一位高三考生，而每个家庭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不难发现，在剧中有着我们亚洲教育背景下的缩影，让观众朋友仿佛回到了当年的自己为升学考试努力奋斗的时光。这一次，晨曦要带好朋友一起来聊聊戏剧，想想人生。透过戏剧《小欢喜》当中所描述的三组家庭，分别是父慈母严的学渣方一凡他们家，以及单亲家庭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家，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季家，来剖析这三个家庭当中各自日常的冲突还有心中的矛盾，讨论如何以健康的界限来面对这一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晨曦邀请到敦浩传道一起来继续谈谈第三组家庭乔英子的家庭故事。母亲宋茜对女儿乔英子的期待让她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甚至女儿还出现了忧郁症的状况。成绩真的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吗？这样的学霸式教育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从戏剧小欢喜当中谈教养期待。

0: 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请多号传道来帮我们讲到乔家。这个母亲呢叫宋倩，她将很多期待啊投射在这个女儿的身上乔英子，导致她的心理压力好像太大了。我们可以如何来帮助父母，他们对于像这样孩子的功课的期待，然后还有孩子的身心的健康，可以有一个比较美好的平衡呢？
1: 华人对于成绩的期待，我们大概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整个社会在定义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优秀的过程，它形成的啊，就是用成绩来看。然后这个社会也把那些比较聪明、表现好的人，他们得到比较高的收入，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于，如果你的孩子他就是很会读书，那我们当然就是鼓励他往这方面去走。我觉得重点就是适才适性啦，你是上帝给你的孩子是什么料，你就帮助他发挥到完全。这就很像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五千两、两千两跟一千两的比喻。五千两的他把这五千用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再去得了五千，对不对？那两千两的也是用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又再去得了两千，那这一千两的呢，怕回来被骂，主人回来骂他，他就不敢动，他就把这一千埋在土里面，然后回来原原本本的交给这个主人，还给他。那结果最后被责备的是这个第三个仆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当然这个比喻他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面向去做一个诠释。那如果回到我们这边刚刚在提的，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底他是一千两、是两千两、是五千两，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神也没有要你拿来比较说，哇，那个人五千的比较多。神其实要看的是你是不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包含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角色，父母其实是上帝把孩子委托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对待一个上帝所造的孩子。然后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是要按着他的资质去鼓励他百分之百发挥努力，然后去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你做父母的，你要看的不是孩子成绩好不好，如果他是这个料，然后就鼓励他好好的做学问、做研究，得到一个好成绩，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是说一直强调成绩，所以看他有没有努力。如果孩子不是这个料，那我们就鼓励他往别的方向去努力，就是不会再只是学历至上、成绩至上，而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不同的孩子，他有没有发挥百分之百的努力，神给他那个恩赐的那个方向。像这种求学的阶段啊，其实重点不是结果，重点是过程。你该锻炼出来的品格、责任感、态度啦、毅力啦，你跟人的人际互动里面的礼貌啦、同理心啦，就是其实神让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互动，其实重点就是你的生命要走向成熟。但是成熟不等于成绩好，成熟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所以你爸妈如果只看成绩，那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只看成绩，那孩子就会往这边去，你的焦点在那儿，孩子一定会跟着你往那边去，他就不会注意到其他的东西，甚至他会把其他东西打叉叉，当成一个负面的东西，不值得追求，也不重要。我自己的成长历程里面，我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过去成长历程也是爸爸妈妈就是只要求你回来，反正就回来就吃完饭赶快去洗澡，然后进房间读书，碗也不用洗，地也不用你拖，衣服也不用你洗，不用你晾，反正你就是给我书读好，其他都不重要。一路这样子上来，特别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你什么都不用会，你只要给我好好读书，其他都爸爸妈妈来做。那我一心一意就是要让你好好读书，结果你竟然还读不好，我就很生气，揍啊打啊。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当然就是每一家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普遍来讲我们就有这种氛围。那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按着神的眼光跟心意来看教育，来看孩子这个事情。

教育它其实是很高很大的一个范畴，它不是只有成绩，教育目标是要培养一个人格健全。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就是教育还包含就是说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回应神，好，那这个过程才是重要。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很追求表现跟行为，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关系其实牵涉到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情感，表达处理冲突，而不只是做事情。如果你越强调做事情跟表现，你就会不管这一切，就是这些都不重要，情绪不重要，感受不重要，关系也不重要，反正就是把事情做好做对做到满，那这个就会让关系里面产生很大的挫折跟冲突。那如果你从小这样被要求，你大概就会复制再贴上到了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身上，你也是这样对待他，除非有人打破你这种循环。好，那当然基督信仰其实理论上是要打破我们这个循环，信仰本身要让我们去体会到爱的重要，关系的重要。可是当然我们也有可能在家庭中，甚至在教会中，有可能我们的教会的文化如果不知不觉当中又慢慢以行为导向，那这个可能就会让我们又不自觉的又陷入这种思维里面，我们就信了耶稣就没有体会到关系的重要，我们还是在看重事工，不断的做，不断的表现，要当个好基督徒，要当个好小组长，好的什么什么各种服事人员，一样用这个好，用行为来定义好，那这个就落入同样的这个思维啊。那个这在华人世界是很常见的，这个就是牵涉到我说的这种承受度跟能力。你必须要知道怎么面对差异，人跟人有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可是你如果把差异当成对错，那就会出问题，就我跟你不一样，可是永远都是我对，然后都是你错，那这样玩不下去，这样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你必须要够成熟，你才可以接受说，哦，差异没有对错，不一定是我对，其实非常有可能是你对，那我要谦卑，多听你的，帮助我们去磨练我们的成熟度，然后知道怎么样在差异中彼此相爱。那这个东西你成熟度越高，你就越做得到，那你就可以落实在家庭里面，就不管到哪里，你都可以用这个思维去面对差异，你的人际关系跟这个关系层面，亲密关系它就会保留得住。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面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透过敦浩传道的分享，提醒我们教育不应该只关注在学业成绩上面，而是透过教育我们可以磨练孩子在本分上是否学会尽责，观察他们在群体当中是否有礼貌、有同理心、有团队合作的能力，或是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们在挫折当中去训练毅力，去陶塑宝贵的品格。当然，身为父母的我们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天赋。晨曦鼓励好朋友，你也可以试着天天带孩子们祷告，教导孩子们认识神，告诉孩子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着奇妙的计划。当你在教养上面感到失望挫折的时候，晨曦要鼓励你抬头仰望，跟神祷告，因为天父也同样像你爱孩子一样的爱你，像你在乎孩子一样的在乎你。当我们开口祷告向神倾诉的时候，你就会大大的经历上帝信实的安慰。你会发现亲子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单向的压力，而是双向的滋养哦。祝福好朋友能够经历与神的亲密关系。晨曦也为你祷告，求神来带领你能够开始大大的享受亲子之间的美好互动，带领你全家走在他丰盛道路上。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讨论乔家的教养方式，以及母亲宋茜的个人挑战。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上，背负罪名和锁链的保罗，竟以一介囚徒的身份成了船上近300号人的救命恩人。当然，真正的拯救者并非保罗，而是他艰辛仰赖的神。这个充满神奇的故事，不能不叫人想起同样被定罪却甘愿承受刑罚、被钉十字架、成为拯救全人类的救主耶稣。神允许船只在狂风中破碎搁浅，使用保罗成为风暴中绝望者的安慰，并借着对保罗的应许看顾，保全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同样，神也允许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完全破碎舍弃生命，却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彻底击碎罪恶与死亡的权势，使凡信他的人得着属天的平安与永生的生命。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5章23节到26章29节，就讲述了保罗被带到亚基帕王面前，并申辩自己归主，以及他向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去做见证的这些经历。保罗虽然在监里边，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尽量利用所处的境况来去传福音的热情。军官和城中主要的领袖呢，都跟亚基帕一同在宫厅里边来聆讯这宗案件。保罗认为这是一个宣讲福音的大好机会。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与其埋怨目前的处境，那么倒不如寻找每一个机会来去侍奉神，跟他人去分享福音。所以你看，有时候呢，困难很可能就成了化了妆的机会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诉的这篇讲章，是保罗非常有力的演说的一个好例子。他用一些恭维亚基帕的话来做开场白，然后呢，就讲到自己的经历和基督的复活。那么就是这群尊贵的听众就听得入了迷了。你看，保罗他争取每一个机会来提醒他的听众，外邦人也同样能够分享到神的产业的。那么这个产业就是指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应许和祝福了。那么保罗他的使命就是向外邦人来去传讲福音。好，保罗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了一个犹太人觉得讨厌，外邦人觉得难以接受的问题而去辩论。那么，主耶稣传扬他的信息时呢，所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反应。从一个属世物质的角度来看，冒这么大的危险，为了得到这么小的回报，那么似乎是癫狂的。不过，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了，原来短暂的财富和那将来的永恒奖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好，保罗在亚基帕和众人面前，他就传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那些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的人，他们仍然活着，空坟墓仍然可见，福音的信息正搅动这个世界。耶稣和初期教会的历史，这些都是事实啊，仍旧可以让我们来去仔细的查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圣经中仍然可以找到目击证人对耶稣一生的这个叙述，也可以研究历史和考古学对于初期教会的记载。那么这些事件和事实都曾经有很多证人加以证实了，那么我们也要仔细的查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真切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来坚固信心。好，亚基帕就讽刺保罗的讲论，但是保罗没有理睬他，保罗只是做出一个呼吁，他希望所有听众都来做出回应。你看保罗的态度呢，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了。一个真挚的呼吁或者是见证，会显出我们是真正关怀人的需要，并且因此能够软化那些刚硬的心灵的。好，这篇讲道就显明了保罗他的心智，他关心那些陌生人的得救，远胜过自己的捆锁。我亲爱的朋友，求神赐你一颗火热的心，克服一切困难，把更多的人带到耶稣面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就讲述了保罗他前往罗马的这个旅程。这一次海上的航行呢，可以称作是保罗的第4次宣教之旅了。保罗在罗马还是很活跃，他善用有限的自由来去传福音，他尽可能多的来去接触人，他一如既往的并且忠心耿耿的为主来做见证。
那么这一次保罗去是带着锁链去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也说了，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仍然在掌管一切。这一次的旅程和之前的不一样，这一次是罗马政府来付费的，因为保罗他行使了一个公民的权利，当局是有义务要护送他去罗马的。保罗他的祈祷就蒙神应允了，他就到了罗马了。当保罗上诉该撒，他就脱离了巡抚菲斯都和亚基帕王的司法管辖权了。那么正如亚基帕听了他的案子之后他所说的，亚基帕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你看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好送保罗来去罗马了。好，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七章所记载的正是保罗前往罗马的航海日志。那么学者们普遍都认为本章是古代航海记录当中写的最好最精准的篇章。那么路加医生他用了很多专有名词来叙述这趟旅程，非常生动形象，让读者仿佛就身临其境，就置身其中一样。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圣经，跟使徒保罗一起搭船去罗马，感受一下使徒行传中的这美妙的最后的一段，同时呢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段航海之旅。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好，这一趟航程的目的地就是意大利，保罗和其他囚犯交由一位名叫尤留的百夫长来去看管。我相信保罗是囚犯当中唯一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那么其他人呢，可能是被送到罗马来处决的这些死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会成为和野兽对打的斗士，那么最后呢，会被野兽给吃掉。在当时，许多罪犯从罗马帝国各地呢，被送到罗马圆形大竞技场的这个充满罪恶的公开的娱乐场所。那么贵族们就坐在观众席上啊，尽情地欣赏着犯人被野兽吃掉的这个视觉大餐。这些囚犯他们是绝望的，神赐给保罗一个大好机会，把满有盼望的福音就传给这些人了。主耶稣他说过，他来到世界上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使被掳的得着灵里的释放，使他们的罪得赦免，并从罪恶当中来得以解脱。那么这位百夫长尤留，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异教徒。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好，如果你一边看地图一边查考这趟旅程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保罗他们是沿着以色列的海岸线来航行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不是直达罗马，而是缓缓地沿着海岸线往以色列北方来去航行。好，使徒行传的二十七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好，西顿这个地方呢我们很熟悉，推罗和西顿是在腓尼基海岸的北方，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么百夫长尤留他宽待保罗，因此保罗呢在这里是相对自由的。我相信保罗已经向这个罗马官员传过福音了，他对待保罗是相当友善。即使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他也需要团契，他也需要来自于基督徒弟兄的照应的。那么同样道理，今天呢我们也需要主内肢体的了解以及鼓励的。
啊，《使徒行传》的27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啊，贴着塞浦路斯背风岸行去，那么意思就是朝着塞浦路斯的南边一路往下走，就是说保罗一行呢，他们迎向北风航行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好，我们曾经和保罗一起走过这一段，他们沿着小亚细亚的南岸航行，渐渐的就靠近那里的海岸了。《使徒行传》的27章第6节经文记载说，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好，如果你看地图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美拉它是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一行要换船了，百夫长尤留就发现有一艘亚历山大的船从北非上来，要到意大利去。使徒行传的27章7到8节经文记载说，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克里特背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好，保罗一行就前往克里特岛了。一路上的航行很辛苦，逆风航行对当时的船来说呢是很困难的。他们绕过岛的南边，就来到了拉西亚城。拉西亚城在克里特的南岸。好，使徒行传的27章9到10节经文就记载保罗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好，当时快要换季节了，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希望能够在暴风雨季来临之前呢到达罗马。可是有趣的是，保罗在这时采取了道德劝说，当船航行越来越危险时，保罗他就劝告众人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好，百夫长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相信船长比保罗懂得多，因为船长他常年在外航行，他对航道的了解和天气的掌控自然是十分在行的。好，那么这时保罗就面临着一个考验了。保罗他特意凸显出自己，他就提出一个建议，虽然当下没有被采纳，但后来呢他们才知道早该听保罗的话才对了。所以保罗在属灵方面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保罗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虽然历经风险和生死考验，但是他始终坚定的信靠主，他心中明确神呼召他的使命，那么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人。保罗他知道他的人生方向，保罗他说，我心中只有一件事，这是他去罗马的时候所说的。那么在这一趟航行当中，我们从保罗的行为上就看到他的特质了。保罗他的一生都是紧紧的与神同行的。

0: 他是对的。那么在整个航行的过程当中，船长、兵丁、水手，他们都是依靠人的判断，但是唯有保罗，他是坚定的来仰望神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27章13节，经文记载说：“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好，对于船长他们来说呢，这趟旅程完全是依靠猜测。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了。船长他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依靠自己智慧的人的。保罗他是则时刻依靠神的。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27章25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后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了：“我信靠神。”啊，请注意，保罗不是说他相信神，他说他信靠神。人生呢，如同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就像行驶在海上的一艘小船，我们可以选择靠着人的判断来开我们的小船。海上有一个风暴正在形成，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风暴。那么最可悲的就是在世界这一片混乱和黑暗当中，人还在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去猜测。人类呢，有千万多个计划，想要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不管是人怎么样努力，最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类需要认识神，并且接受神的救赎和帮助。有人说得很好，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他知道神在未来50年的计划，那么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那么很可惜，今天在我们四周，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好，《使徒行传》的27章14节经文记载说，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有拉格罗。好，有拉格罗是当时航海上的专有名词，和北风有关，是从东北吹过来的风。这个暴风从欧洲南下，那么这时呢，是冬天常有暴风的季节了。狂风让保罗和其他人都陷入了险境。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那是传福音得胜的高峰期，当时他渴望去罗马。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经文记载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好，在耶路撒冷呢，保罗他经历了他人生的黑暗时期，看起来他是不可能去罗马了。在他人生最黑暗、最绝望、最充满挫折的时期，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坚定他的信心。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经文就记载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你看，主向保罗就担保他能够去到罗马。好，使徒行传的27章15到19节经文记载说，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他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好，船在地中海飘荡，从克里特一直被吹向了西方。那么看起来很可能会撞到高大岛。那么高大，它是克里特南边很小的一个岛。保罗一行只好让风吹着船来跑了。那么为了减轻船的重量，他们就把所有的货物都丢在海里边去了，船上有重量的东西几乎全都被抛弃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20节经文记载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 啊，路加医生就说了，又有

0: 狂风大浪催逼，他喜欢用这种形容词，那么意思就是真是恐怖的暴风啊。船上众人没有想到能够活着逃过这一劫，在这场暴风当中，神的话就借着保罗说了出来了。经过14天的狂风巨浪，那么船上的人都以为躲不掉这场灾难了，他们就以为啊死定了，但是主呢却向保罗显现，保证能够让他们一行安全地抵达罗马。那么因着神的话，保罗他就胆敢站出来说话了。使徒行传的27章21到26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好，保罗的话就鼓舞了船上的人了，那么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好，请注意使徒保罗他的见证，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你看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他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神他就启示保罗，他们会撞在一个岛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岛就是马耳他岛，在西西里岛的正南边。他们从克里特岛一路就飘过了地中海，就航行了相当远的距离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27到29节经文记载说，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得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进旱地，就探探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探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好，亚得里亚海的地理位置呢，位于意大利和马其顿或希腊的中间。那么显然，保罗一行在船上被暴风吹来吹去，沉浮在亚得里亚海上，一路呢就飘越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他们在浩瀚无边广袤无垠的深海上就飘来飘去。那么在第14天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他们的船被吹到了一个小岛附近了。那么水主就发现船正往一座岛屿来靠近，他们就探一探这个深浅，就知道水越来越浅了。使徒行传的27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说，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他们必不能得救。好，水手们想要弃船了，他们就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那么事实上他们想要离开这艘船了，他们就忙着逃离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他们就像这个老鼠逃难一样，他们不应该这样的。好，这个时候保罗对百夫长说了，唯一能够确保大家安全的方式，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留在船上。保罗他信靠神，信靠神的话呢是最好的一件事。神告诉保罗，船上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但是不是按照他们的方式，而是按照神的方式来获救。而神的方式就是他们必须留在船上。那么问题在于，是要选择相信神会出手相救呢，还是选择不信神的拯救，而按照人自己的方式来去保命呢？保罗说他信神，如果船上众人想要获救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必须要留在船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神借着保罗保全了一船人的肉身性命，而主耶稣则保全了全人类凡信他之人的永恒生命。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本有神的形象，反倒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

0: 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正儿。
2: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会解答社区的主席山姆雷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的一些文章，而今天呢，他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教会增长的源头不是人而是福音。他在文章当中呢，特别的讲到说，一家教会可能忙得团团转，但其实正走向死亡；一家教会可能教义纯正，但规模仍然在缩水；一家教会可能组织严密，但宣教上却极度贫血。为什么？因为健康首先不是教会架构问题。每一家教会都想要健康发展，不管是牧师还是信徒，都盼着哎，门徒训练可以做得更好，同工梯队可以更强，财务可以更健康，义工可以更多，大家都合一。目标是好的，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根本，因为他们只是教会下游的产物，而源头则是福音。保罗在罗马书10章14到15节里把这个逻辑说得很透，人要是没有信基督，怎么会传告他呢？没有听见福音，又怎么会去信他呢？没有人传福音，怎么能够有人听见福音呢？没有人被差派，又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差遣带来宣讲，宣讲带来听见，听见带来相信，相信带来得救。一旦宣讲这个环节弱了，下游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受罪。太多的教会把精力全砸在下游的修修补补上，却把源头给忘了。他们改组织架构，升级品牌，完善体制，创新课程，开辟新的成长途径和新的流程，这些做法本身没有错，健康的体制确实重要，但没有哪一家教会能够光靠创新体制就走出福音事工下滑的泥潭。一家教会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属灵上却早已弱不禁风。不传福音是今天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教会领袖经常只顾标不顾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绝不能够只成为教会的一个部门。它是血液，如果血流不畅，器官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衰竭，很多的事工都会进行不下去。与其说是组织架构没打好，不如说是缺乏传福音的冲劲。当进到教会的新信徒太少时，每个事工迟早都会感到吃力。山姆雷纳也特别的强调说，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教会应该像庆祝人数增长和宣教奉献达标一样的去热烈庆祝，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本。信徒应该把自己看作日常的宣教士，领袖们不该光问大家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奉献，而更应该问大家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你身边的人因你而听到福音。
3: 福音其实不单单是教会增长的最根本的源头，因为教会真正的增长不是人数的增加，而是福音如何借着圣灵让人悔改得救，生命更新，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承担神的使命，继续的受差遣出去宣扬和彰显福音。而这整个过程就是教会真正的增长。教会真正的增长绝对不单单只是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悔改，有没有人受洗这么粗浅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是不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整个过程。当我们去思考现今教会的荒凉的状态，生命跟信仰脱节的状态的时候，我想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很容易把传福音和造就门徒把它给分成两件事情。当然我们有这个动作，就是去宣传福音，然后把人领到家中，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究竟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 当我们活在基督的福音里的时候，教会的 DNA， 整个教会的内部，就像山姆雷纳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整个教会的血液，我们流淌的血液就是福音，这个福音造就了我们，福音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最后呢，我们也为福音去效力，而这整个过程是缺一不可，也不是一蹴而就，是整个生命的联动。换句话来说啊，今天我们重新去思想，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福音带来的生命更新？这是第一步。然后有没有经历福音带来的生命成长？这是第二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在主的话语，在真理上面造就成长，也就是我们馒头对话的核心目标，造就门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带给我们使命感？这是很多的教会忽略掉的，就是这篇文章所说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教会的内部，却忘记了，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会有人信呢？没有人信主，最终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可能可以完成呢？所以今天让我们专注在不要用一些方法制造教会人数的增长，而是要专注在福音之上，使生命成长。只有当信徒的生命成长，我们才有可能帮助福音不单单只是被听见，更是被看见，更是让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透过我们的成长而被彰显出来，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里面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叫福音的大能可以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不要说教会的生活太软弱了，其他人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团契，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双标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像基督一样爱我，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忘记了把自己的生命紧紧的和福音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不断活出福音的这种大能，里面就是爱、宽恕、柔和、谦卑，以及对使命的一种迫切。若是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真的知道这永恒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看到你身周围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焦急，如同火烧。就像穆行美他分享他对父母亲的那种得救的迫切，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的看重福音在我们家人、朋友、父母、儿女身上的果效。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可有可无、可选择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抱着尊重别人或者是慢慢观看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呢，我们错过了在福音迫切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一个责任和使命。
2: 当然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复杂。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将张月慈师母的追思礼拜分享给我们小组的姐妹们，昨天我在跟我门训的这个姐妹，我们俩人在进行门训的时候也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这个姐妹就说，哎呀，我特别被激励，特别被感动，但是我咋就没有那个勇气迈出那一步去宣教呢？我跟他说，你对宣教的理解太狭隘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宣教。因为我这个门训的姐妹呢是做装修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的每一个客户都会是你的福音对象，你可以在每一次为他们装修完了以后送上一个带有经文的贺卡，谢谢他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对于你们的理解支持哈，也告诉他们我也会为你们全家祷告，希望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认识我的主。我说这就是宣教啊，没有人说我们的宣教一定要去到一个未得之地哈，进入到一个未得人群当中去宣教，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宣教。你的邻里、你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成为你的宣教的对象。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了宣教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得等着等着到暑假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有一个短宣的队伍我就去宣教了。其实那只是宣教的一种模 模式，而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活脱脱的生命宣扬着神的真道，宣扬着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昨天我们门训课程里面就讲到神的公义，里面就讲到说人的贫穷其中有一个就是选择性贫穷。这个选择性贫穷不是说我不要过好日子，而是我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富足。但是我的富足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为衡量标准的时候，选择因着神的使命而贫穷的人，最后你会发现他得到的是大喜乐、大饱足。他可能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比任何的富人更加的充裕。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是教会真正成长和发展的根源。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过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意识到，在我们进入到很深的服事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身边呢就很难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出差，我们一直在路上，所以我们就开始为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人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凡是他想让我们传福音的人。真儿就发现这几次的长途的飞行非常的奇妙，神总是安排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坐在我旁边。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深特别刻意的一些谈话，就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对他的关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就有好几次快飞行到最后结束的两三个小时里面，旁边的人忽然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很深很深的一些破碎，比如说家里人刚刚去世，比如说离婚了，比如说刚刚被骗，比如说做生意失败。哇，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很隐私的事情，通常你不会去跟一个旅途当中的人分享。我知道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就是在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当中，正儿都有机会宣讲福音并且为他祷告，而且在之后也能够做出一些跟进。如果他去的地方有我认识的教会，那我就会希望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是以前正儿没有刻意的跟神求说，主啊，你把这些人带给我，因为我身边已经剩不下福音朋友了，所以我必须要有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啊，你就意识到说，哇，原来福音是如此巨大的被这个世界需要着，因为福音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盼望，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还在正常的运作着，人还能够靠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道德还能够活得像个人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了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我们是品尝了福音好处的。如果今天我们不竭力的去让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使命感钝了。钝的意思就是不敏感了，你对身周围的人对福音的需要不敏感了。所以今天呢，正儿真的鼓励大家，你说哎呦，我该传福音的都传了，哎呀，我认识的人都信主了，那你就要为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甚至你身边的陌生人，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主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神非常的喜悦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分享他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去思想，我有没有以福音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有没有专注的为福音而活。当我无论是在我个人的生命、我的婚姻家庭、我的职场还有我所到之处，我都期待彰显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将随着我们。
2: 我们都是福音的代言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传扬者。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战争房间》当中的那个黑人老奶奶最后说的那句话， Lord, who is the next? 上帝啊，谁是下一个？愿你把下一个福音的对象带到我的面前，也愿我们可以将下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可以每一天锁定喜乐灵城。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怜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并不认识耶稣的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全家人聚在一起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实在是要珍惜这一个美好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也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大的转发喜乐灵城给您身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转发也是一个宣教的过程。好，那今天呢，咱们要来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等候的话题。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七十篇，然后透过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真儿特别的渴望能够将一个忍耐等候的真理带到您的家中去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深地相信你是从来不误事的神，哪怕我们要忍耐等候，你也从不单言。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会信靠，学会顺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哇，家里终于有西红柿了，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红柿了。当父母亲终于在院子里种下西红柿种子的时候，小双高兴坏了，他好爱吃西红柿啊。可是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啊，物质缺乏，他连西红柿都不能够常常吃到。如今家里自己种了，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想想就高兴啊，睡觉都能够笑醒。每一天，小双都要去园子里看西红柿苗，盼望着它快快地长起来，成熟可以结出西红柿来。渐渐的，西红柿苗越长越高，慢慢地长出了青绿的西红柿。小双好激动啊，眼看梦想就要成真了，想着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慢慢的，西红柿长出了果子，颜色也在一点儿一点儿的变红。可是啊，变得实在是太慢了，小双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天，他终于按耐不住了，偷偷地摘了一个，四顾无人，就赶紧咬了一口。哎呦，好涩呀，太难吃了，赶紧赶紧吐掉。小双心里有些沮丧，但是他没有办法呀，只能继续的等下去。他私底下找人打听，怎么才能够让不熟的西红柿快一点成熟呢？五花八门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不知道从哪个小孩那里听说，只要把西红柿放在热的地方捂起来，就可以很快变红。他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捂一捂就能够变热变红，不是吗？嗯，变红就意味着熟了。于是小霜就决定采取行动，他看到妈妈在院子里晒着过冬用的棉被，忽然有了主意，于是就去到自家的菜地摘了一些西红柿，足够自己每仓一大顿了。趁着妈妈不注意就藏在棉被里面，虽然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怕妈妈发现，但是呢，想要吃西红柿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胜过了他心里的担心。于是他把西红柿们放在被子里面以后，就偷偷地去看过几次，每一次掀开被子看看，西红柿却没有一点变熟的迹象。慢慢的，他终于放弃了，彻底放弃了能吃到自家种的西红柿的理想，也把藏西红柿们的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夏天渐渐过去了，转眼秋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凉。晚上睡觉需要加盖被子的时候，妈妈打开了衣橱，拿出棉被，给每一张床加上棉被。等拿出最后一床棉被打开的时候，妈妈惊讶的几乎尖叫起来，被子里有几个黑黢麻糊发霉的东西。原来呀，经过一个秋天，小霜放在被子里的几个西红柿非但没有成熟，反而成了一个个发霉的黑球，也毁了妈妈的棉被。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超级搞笑？这是陆家弟兄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很多有趣搞笑但又幼稚愚蠢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缺乏忍耐，太想尽快地满足愿望，尽快地达成梦想，尽快地摆脱困境，我们就会忍不住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结果往往是失望和失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教导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忍耐等候，因为这个过程是测试我们是否相信他，是否顺服他，是否诚实，是否忠诚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在平安稳妥的时候等候不难，但在有需要有痛苦有急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就显得格外挑战，因为我们看不到忍耐等候的结果，只能够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除非我们相信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都不打折扣的去信靠，否则啊，忍耐等候就是我们一生都学不会的功课。既然学不会，就需要坚持不断地学习下去，否则让西红柿烂在棉被里的故事将会不断地发生上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求您帮助我学习忍耐等候您的救赎和您的介入，相信您的信实和怜悯，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全家人来读诗篇第七十篇，然后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单言吗？第二，如果不会，为什么他常常让我们等候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讨论还有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深深地体会神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实在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但愿我们都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从一个与神与人的这个热恋期，忽然之间被一个关系当中的真相伤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躲起来，我们的确是会把自己保护好，因为这是人的常态，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这个呢，不是说只是你们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全体软弱、生命不成熟造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可以单独存活，他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成长当中，才有可能可以赤裸敞开，然后可以坦然无惧。这也是真爱住我家致力于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抛弃到那种就是说要求别人完美，但是自己却总是带给人伤害的那种 stage。你分享的时候呢，我又捕捉到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你的恩赐，你的这方面是神特别赐给你，也是特别神要保留来为他所使用的。那他也让你一直承受你的这个恩赐所带给你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代价吧？因为这个恩赐是需要敏感，需要同理，但他又，像你讲的，它很复杂，就是它的这个承重力太厉害了。你要去束之比端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要去想。所以我相信说，你在每一天你的个人的这个侍奉和你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张力是时刻存在的。你又是怎么去处理它的？比如说，当你侍奉了一天，你跟你的同工们很亲密，很好，然后你回到家，面对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孩子的这个教育，你感觉到那个张力的时候，然后你又有些时候会无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学会倚靠神，然后学会去 embrace 他？就像你很勇敢地说，我不太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我要保护他们。你是怎么去与这个东西和好的？因为你站在一个机构的负责人的这个角度，一定会动不动就被人问起来嘛。就像真儿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我的这个问题提前就已经问好了，对不对？但是我非常感恩的就
1: 吓
0: 是，
1: 到我，想说，这问题太恐怖了。
0: 太恐怖，而且每一个都是问得这么深哈。但是我觉得你给我的答案，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我并不期待一个，我只有完美，我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见证的是福音的大能，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完美。所以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处理你的这个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这个张力的。你是有同行者吗？还是你每天是怎么去靠着神度过的？
1: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带我走的路。其实，我那时候后来离开教会的职位之后，我有加入一个机构，宣教机构工作2年，是我觉得最折磨的那2年，就是我觉得很痛苦，而且就是整个期待崩坏。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你会看到很多你仰慕的人，就是从神坛跌落。
0: 是。
1: 怎么会这样子？或者是当你自己真的就是 put yourself 那种很 fragile 的那种 state，就是 be vulnerable 的时候，因为你建立信任的开始，结果被 stab，就是
0: 伤
1: 会
0: 害，
1: 变
0: 被
1: 成这样
0: 刺。
1: 子。对，就是你是出乎你想象，因为你不会提防，因为你觉
0: 是。
1: 得这是我们是顺从教导，因为我们学着去先踏那一步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机构工作那2年是非常痛苦，所以我后来我全家都很痛苦，所以那时候我先生就说：“我拜托你不要再工作了，你不用再上班了，因为你这样子我们全家都跟着你一起 suffer 太辛苦。”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很痛苦。那时候我甚至那觉得，那我不想当基督徒，因为我觉得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的话，教会是这样，机构也是这样子，就算了。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要跟这样的人同享一个天堂，那么的痛苦。可是呢，我觉得神非常的好。其实我这么多年在，不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这个机构的工作，我认识了很好的人，就是我认识的人都是，当然有可能权威上面的这些有权力的人不是那么的
0: 合神心意，
1: 对，就是形象崩坏。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朋友、弟兄姐妹都是神为我预备的，虽然我可能那时候不知道。所以后来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就决定了，好，我就听我老公的话，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些了，然后就是快乐过我的日子。但我那个时候已经比我先离职的同事，他就跟我说，哎， Andrea， China Source 在找 Content Manager， 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一看到他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想到你。我就说 No，因为我们已经全家决定，我们不要再做任何跟教会、跟基督教有关的事情，我们不做了。然后他就说：“那你下要不要祷告看看啊？你们讨论看看这样子。”然后就传给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网站，就是那个 team member， 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害怕，我就想：“哎，怎么全部都是老外啊？怎么全部都是美国人？那这不是在讲那个中国事工吗？”
0: 是。
1: 然后我就看每个人背景，哦，哇，他在中国住了30年，宣教士，然后哦，他是 political science PhD， 但是他的研究是就是中国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谁是牧师啊，几年的经验，他们都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对华人有超乎种族。

0: 没有真的 benefits anyone， 我自己觉得。然后我的前同事就说你就试试看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讨论，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我说哎，他传给这个给我，哎，你觉得怎么样？这样子，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那你试试看哦，没关系，你去看看，因为反正他们也不是华人，说不定还好。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 就那一天，然后我就寄出去。
1: 是。
0: 我其实真的是不抱期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但是我不到30分钟就收到 response， 然后那时候是晚上，我想说，天啊，这个机构是不是太认真了？
1: Desperate
0: 对。都没有人申请吗？还是干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约说要跟我认识一下，然后了解我啊，看看怎么样这样。我就想说好吧，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就是先跟 HR， 然后跟 team content， 就是之前 content manager 跟我们的 president， 然后跟一些 panel 这样子。我老公就说哇，因为他是在科技业啊。所以他就说：“哇，你这个年薪这么低，还要花这么多时间 interview， 你有没有搞错？”我说：“我不知道哎，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 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过程，还有跟这些我很亲爱的 team member 的一些对话，我不知道。”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想要。可是我觉得是每一次的面试，让我好像在 reposition myself， 让我知道说，哦，原来神这么多年的预备是为了在这个时候，是只是 fulfill 那个缺，对 China Source 也是要造就我，然后
1: 是
0: 我们是互相成就的。然后
1: 是
0: 当时在面试的过程，我们的 President Carrie Shortcorp 他就跟我讲说：“哦，我们常常在教会啊或机构服侍，我们都很想要完成我们定的目标，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子才能够，就是因为对神有交代。可是其实神最在乎的是我们在过程中怎么样彼此相爱。
1: 是。
0: 那我就想到哇，我以前的每一次，比如说我们为了。”完成这个 project， 或是出版这个东西，或者是做这个事情，其实过程中有一些当时不信主的，可能设计师什么，他们看到我们这样，根本就更不想要认识神。
1: 是，
0: 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彼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他那时候他这样跟我讲，哇，我就非常的感动，就是 it touched me。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还有跟我孩子说，我觉得就算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我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过程帮助我跟神更亲近，
1: 是。
0: 因为它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谁，因为我需要告诉别人我是谁，因为我
1: 是，
0: 要 present 这个我自己 how to fit to this position 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神让我知道说。他怎么样预备我，怎么样爱我，拣选我，我会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
1: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0: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1: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他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他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她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她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她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2: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我们用何西阿书继续来分享信徒的日常生活。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不晓得为什么珍儿要选何西阿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这不是旧约先知书里面特别难懂的一卷吗？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象，各种各样的一些描述，和我们现今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发现实在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太容易从以色列民的生命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了。今天尤其是分享他们出埃及地以后一直以来过着一个仿佛患了健忘症的生命，我们就晓得我们里面是多么的败坏，我们也很容易犯属灵的健忘症。今天就让我们来默想何西阿书第13章4-6以及第9节，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又忘了。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 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哇，我想一个人活着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而服侍主最怕的就是你忘记你服侍的对象究竟是谁。一旦活在盲目和惯性当中，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我们就会自取败坏。以色列人的忘性是令人发指的，但我们作为人的忘性也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儿自己也是前一秒信誓旦旦表示说，主啊，我今天一定要选择顺服你，下一秒钟因为各种各样发生的事，就立马把我刚刚跟神说的话抛之脑后，也忘记神的命令，过着自己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追求着自己习惯的追求，依赖着自己所习惯的依赖，没有真正的单纯的分别出来。然而呢，每一天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因为我生怕自己忘记，以至于自己成了一张只会动的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能说会道，信主之后我们都能够将神的真理说个一二三出来，但这和明白神的心意、行在神的心意中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每个信徒明白自己肩头上有使命，认识神和将神的心意活出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明白，但我们如果不做，那么就只剩嘴皮功夫，这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活着不等于活出来了，活着不等于已经活出基督来了。神的命令不是让我们活着维持生命这么简单，而是活出来，活出基督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而这个过程是需要透过付上代价，牺牲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生命的。而这个牺牲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抛弃了、牺牲了、放下了，而是本来呢就是不好的，本来就是要舍弃的老我。约翰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人生，他希望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八个字，相信信徒一生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标准了。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舍弃旧有的生命模式，那很有可能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嘴唇，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忘性。就像今天经文所提到的，我们忘记，这是人最最奇怪的一个通病。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神，人很会临时拜佛脚，很会病急乱投医，我们很会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迫切的祷告，我们很会在自己软弱的时候迫切的寻求。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每次这种光景稍微有缓和，稍微有突破，稍微有好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忘记了。这就是何西阿书十三章所描绘的以色列的状况，也正是你我最容易犯的状况。我们天天在这种非常讽刺的转变当中，神明明白白赏赐给我们丰衣足食，身体心灵都强健，让我们在关系层面也有饱足，也有安全，也有幸福。但是当这一切存在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抱怨，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当得的，我们忘记了这本来就是神的恩赐。而这真正危险的就是我们在饱足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敬畏和感恩的心，以至于在我们没有饱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渴求也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神。 所以今天忘记神其实就是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的体现。神不再是我们理解人生、看待问题、寻求方法，并且迫切追求的目标、盼望的中心和我们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了。我们虽然知道神存在，但是我们要神围绕着我们的意思转，帮助我们以我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们虽然去教会，但是我们寻求的是自己想寻求的，并不是寻求神。我们虽然祷告，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求个心安理得。我们虽然服侍，只不过是慢慢的更加的建立自己的能力、经验、资源和判断。这种健忘症比记忆上的忘记更加的恐怖和危险，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谈论神，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的认识神、爱神、追求神和荣耀神。所以巴不得今天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絮絮叨叨告诉神一堆自己的心愿，我们恐怕也应该安静地在他的话语下降服下来，听听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听听他在我今天的光景中有什么样的心意。或许他会提醒我们一件我们已经忘记很久的承诺，又或许他会再次点燃我们心中冷却的爱火。我们不再想要为自己活，而是能够转向他，为着他的使命活一个荣耀他的圣洁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在饱足的光景当中自以为意，或者已经习以为常，乃是时刻以他为中心的，在他之外别无他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巴不得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就活出这个真理来，让人看到我没有忘记那爱我、救我并且扶持我的上帝。亲爱的父啊，求光照我们，使我们向你有敬虔的心，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不要忘了你，因为你从不忘记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我们要在查考福音书单元当中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防备与预备。这章圣经经文是人子救主的教导，他所告诉我们的警戒，在人前要如何的说话行事，要如何的看待钱财和生活的问题。接着最后一个段落是告诉我们侍奉主者所该有的态度和认识。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其中的41节到48节，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12章41到48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12章41节到48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41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彼得在问主耶稣，这个警醒的比喻是为谁说的？而主的回答暗指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便是这警醒的家主。可见这比喻乃是为那些承认自己是神的管家，也就是信徒所说的。42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忠心是对主，是不负主的托付。有见识是对弟兄姐妹，就是懂得别人的需要是什么。主人呢，就派他管理家里的人。这句话说出，侍奉的源头乃是出于主，并非任何的人或团体的差派。管理不是辖管，乃是照顾。家里的人就是信徒，我们信徒在神面前的身份，一面是神家里的人，一面呢也是他的管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全时间服侍的人才是管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家里的人，都是管家。按时分粮给他们，也就是每一个信徒无论大小，在神家里都有一份应尽的职责，也就是按着神的时候向身边的圣徒分享属灵的供应。例如把读经亮光分享给别人，例如为软弱的肢体祷告，爱心的关怀问候探望等等。43节，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不是今世的福，乃是国度的赏赐。4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也就是在国度的实现里得着权柄，掌管城池。45节， 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那仆人并非指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他的心里承认主耶稣是我的主人。那仆人如果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于是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也就是同做仆人的弟兄姐妹。我们信徒乃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同坐同伴的。这里说到动手打，不一定是指实际的打人，凡是我们用言语态度使别人心里难过受伤跌倒的，都可以算是打人，动手打人。并且吃喝醉酒是指贪恋现今的世代放荡不受约束。46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重重地处置，原文意思是将他切成两半，或说是腰斩，或者是说将他分离隔开。重重地处置并且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这同罪就是同得其分的意思。47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也就是说，他知道，但是不愿意去顺服，那就会受到责打。48节，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注意这里不是不知道就免受责打，乃是少受责打。所以我们不要根据这两节经文就规避追求真理知识，因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目标是要得奖赏，而不是要少受责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路加福音第12章41节到48节，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让我们看到彼得问耶稣，这比喻是对谁说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以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来回答。主人离开的时候，把家里的人事物交给管家来管理，忠心的管家会按时分粮，善尽责任。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忠心，就赏赐他管理更多。弟兄姐妹，你我也都是神的管家，神所看重的不是成就有多大，而是是否忠心完成他所交付的。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仆人以为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就开始放纵自己，欺压别人，贪图享乐，那么当主人忽然回来的时候，必定受到严厉的审判。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的再来，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不能因此松懈。真正的忠心不是在人看见的时候努力，而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依然敬畏上帝，持守信仰。其实主耶稣也指出，知道主人心意却不去遵行的人责任更大，不知道的人责任相对比较轻。最后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弟兄姐妹，神给每个人的恩典恩赐机会跟资源都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领受的越多责任越大，因此你我都要珍惜神的托付，并且忠心回应他的恩典。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不是只看我们拥有多少，而是看我们是否忠心管理他所托付的。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但愿你我都忠心于上帝所托付在你我手中的。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七节，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
2: 四章

0: 你指个别的每一个加拉太信徒。如此，保罗把一个与众人攸关的宝贵道理紧密地联系到每一个加拉太信徒身上。第六节的开头，因为你们是儿子，把原文在本句开始时的因为正确地译了出来。然而这因为的作用不是要解释上文第三至五节，而是要带出你们是儿子与接续的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换言之，神儿子的灵在信徒的心里就证明信徒真的是神的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的差遣，也就是第四节神就差遣他儿子的差遣，在原文中是完全一样的动词。由此可见，神先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借着主耶稣为人受死，把人从律法的劳役和咒诅中赎出来，叫人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神的儿子。信是人成为神儿子的方法，人借着信就得以与基督联合，被纳入在基督里。以比方的说法，就是人披戴基督。由于基督是神的儿子，人因信得以在基督里，人就有了神儿子的身份，且是成年儿子的身份。人既成了神的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人的心。心在这里不是指心脏，而是指人整个内在的生命。他儿子的灵，或称为基督的灵，所指的就是圣灵。圣灵是基督与信徒同在且活在信徒里面的方式和方法。呼叫阿爸父的呼叫，原文是中性宾格分词，显示呼叫者不是上一句进入你们的心的你们，而是他儿子的灵。新汉语译本四章六节的译注说，原文此词是中性宾格分词，与灵对应，所以是灵在我们心里呼叫。圣灵在信徒里面所呼叫的是阿爸父，阿爸是亚兰文，父是希腊文，两者都是呼格名词，可译作阿爸呀、父啊。这组合在新约圣经中另外出现过两次，其中一次见于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该处的呼叫者是我们，而加拉太书这里的呼叫者是圣灵。然而，两处经文均强调我们是儿子的身份，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叫阿爸父，可解作圣灵代表我们呼叫，或如新汉语译本四章六节的译注说，但既然是在我们心里呼叫，那么说我们也在呼叫也不无道理。阿爸父这组合另一次出现是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他说，阿爸父啊，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向父神的祷告。现在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对神发出这样的称呼，正是神儿子主耶稣对父神的称呼，这反映我们真的有儿子的身份。最后第七节上半节，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总结了上下文。下半节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承受产业的人，带出了成为神儿子的意义。成为承受产业的人，句中的也字表示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成为儿子，也因着神的恩典成为承受产业的人。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人因信得以与基督联合，被纳入在基督里，基督也借着圣灵内住在信的人里面。这道理让我想起主耶稣的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愿意多结果子吗？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

建议因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常婉瑶的生命故事。婉瑶成长在一个不富裕也不安稳的家庭里，从小她被教导的要凡事靠自己，但是自己真的可靠吗？在她生命当中所遭遇的起伏、波折跟难处，她是如何去经历的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常婉瑶讲述她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我的家庭背景就是我爸爸是山东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四个都是女儿，我排行老三。我的家庭背景其实连小康都算不上，应该可以算是贫穷，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可以领低收入户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是很辛苦的把我们四个孩子养大，爸爸妈妈的感情不好，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直到我爸爸过世。所以其实我的家庭背景老实说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建立什么太好的印象。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转学，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看我的外表，讲的不好听点，就是那是一个比较势利的老师，所以他就可能以为我是出自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学的头一个礼拜，当全班都不乖被罚站的时候，那老师就会叫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坐下不要站。那因为那个女同学的爸爸是董事长，很有钱，不管是家长会啊或学校要什么募捐啊等等，都是大手笔的。然后有一天突然我们老师在路上遇到我，他说哎，常婉瑶你怎么在这里？我说对啊对啊，我要去帮我爸爸做生意。爸爸在做什么？我说哦，我爸爸就在前面那边卖水饺。我就看到我们老师的脸色突然就变了，之后只要全班被罚我就会跟着被罚。大概小二开始，四个女儿都要去帮我，大姐要帮忙和面啊，我二姐要端水饺啊收盘子啊，那我要负责洗碗啊，或者是去一些做那种比较不是很沉重的采买，那我妹妹就跟着我。因为我妹妹比较小，那时候礼拜六还要念书嘛，然后我那时候念的国小是礼拜六都穿便服，然后那时候就会有小朋友问我，他说哎，张婉瑶你为什么每个礼拜六都穿一样的衣服啊，你是不是只有这一件？其实我心里的答案就是对，我只有这一件，可是我说不出来。那或者是带便当，我最讨厌我旁边那个男生每次都要东张西望去比较大家便当的菜色，然后只要看到我的便当就会大笑说啊，常婉瑶你的便当只有一个菜，你们家是不是很穷啊？我就最讨厌他这样嚷嚷。我觉得我从小我就是在这样老师的伤、同学的伤当中成长。然后我也最不喜欢要你填父母的职业，我常常不知道我要怎么写，难道我要写卖水饺吗？所以后来我都写商，那老师都会把我叫来说什么是商，要写清楚。然后我后来就写开小吃店，知道的同学就会笑我说什么小吃店，你们家根本就没有店面，你们家只是一个摊贩而已。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过这样子。那要是遇到那个同学的爸爸带着同学来我们的摊子买水饺，第二天到了学校就变成是笑话这样。诶，张婉瑶，我昨天到你们家买水饺，诶，我看到你，诶，你怎么没有来跟我收钱？那些话对我而言都很刺耳。那个时候其实小孩子无心嘛，但是其实这些对我来说，贫穷在我的心里就是一道深深的伤口，我引以为耻。所以我就常常告诉我自己，将来我就算不嫁入豪门，我也绝不嫁穷人。在我的心里，家庭对我而言是一种耻辱。欸，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吵吵闹闹，常常街坊邻居就看我们家的笑话。我爸爸阳台门一开，砰一台电视丢出去，或者是砰的玻璃整个就碎了，然后我大姐就要在那边扫玻璃，我就要带着我妹妹躲在被子里。那时候很小，常常在厕所里，吓得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这样过日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

基督。给比加摩的另一个应许则让人好奇，基督要赐给借着悔改胜过罪恶的人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是秘密的名字，只有领受的人知道。白石是否如沃豪特所说的，等同于当时的门票，可以进入庙里吃祭偶像之物？而基督给的新石和新名，则是信徒的新品格和新的生活方式？还是白石代表不能渗透、纯洁，如同盟约一样有力量而神圣的象征？不论原来的意思如何，我们可以假设这象征表示特别的礼物，甚至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因着悔改而可得与神崭新恩典的关系。这呼召也向今天的我们发出，我们不可能不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需要从哪一种偶像崇拜中悔改呢？我生命中的哪一方面需要神的道来洁净呢？隐藏的玛纳将会使我们对他的名长保忠诚，并且用我们的新名字而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十章，别加磨话语的重要。在下一回我们进入第十一章，推呀推啦真权柄，要阅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二章18-29节，建议你可以预先读这一段经文呢。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言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现在我们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到16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16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这章的主题围绕在神的智慧与属灵的看见，因为当时的哥林多城充满了世俗的哲学演说家以及对成功的追求。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见保罗去哥林多城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途当中。当时他先到了雅典这个地方，在雅典保罗曾经与伊壁古罗还有斯多亚两个哲学学派的人辩论，不过对当地的人来说并没有发生什么果效。因此当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定义不用高言大志的辩论，而是定义只传讲耶稣基督与十字架。这也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强调这一件事情，他对教会信徒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这是因为在当时哥林多城也是非常崇尚希腊哲学还有雄辩技术的，以及看重世俗的高明知识。对照我们现今的时代，其实也是如此啊，大家都非常看重包装、名声、绩效、形象等等的世界观，无论是职场或者是社群媒体，几乎人人都想展示自己最厉害、最完美的一面。但是身为使徒职分的保罗，他却反其道而行。当他进入哥林多城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极度反常的决定，就是定义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你记得使徒保罗的神学背景吗？他是加玛列门下的高徒，他也懂得辩论技术， 但是保罗愿意主动放下这些优势的条件，他愿意承认自己是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惊。使徒保罗的定义是他的一种选择，这不是说使徒保罗只懂得十字架，而是他决定让基督与十字架成为他侍奉的核心，因为他深知放下自己的骄傲与才干，才能够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愿意在人的面前甘愿放下自己的精彩，而让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呢？

什么保罗传福音的核心信息是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在罗马时代，十字架是一个极刑，是羞辱，是失败与软弱的象征。使徒保罗却定义要传讲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木头上的人是救主，这在世人的思想逻辑来看，简直是荒谬又愚蠢至极的信息。可是，这就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世人福音的奥秘。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哲学家、有智慧者都无法理解神的救赎计划。如果他们懂了，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第九节所记载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智慧往往颠覆了世人的逻辑，用那看似羞辱、失败、软弱的十字架胜过死亡的毒钩。当我们的人生面临困境，或者是不能理解神作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仍然定义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备，往往是超过我们有限的脑袋所能想象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是的，只有圣灵，也就是神的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十一节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信仰不是单靠理智考据来认识的，而是我们灵里面的领悟。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它就像是解读神心意的翻译官，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引导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被人用精妙的言语所说服，那么哪一天我们遇到了口才更好的人，就可能会让我们原有的信仰动摇了。但是如果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赦免以及圣灵的感动，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将根基立在磐石上，不致动摇。也就如十六节所说的，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2章1到16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定义只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核心。所以让我们检视自己信仰的焦点是否偏离了呢？我们是在追求热闹的活动、高深的道理呢？还是我们真心的相信基督的爱与十字架呢？有句话说，世人寻找有能力的英雄，但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看看使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隐藏自己的光芒，好让基督十字架的光芒照亮哥林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6: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7: 认识你。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署名叫做喜乐的新的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啊，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掌管风雨的神。那么喜乐的新姐妹就讲到，她说，众弟兄姐妹好，宇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并且呢我已经很久啊没有写作了，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发生在四月份。我大儿子呢安排在4月16号进行中考的体考项目，但是广东这边啊天气多变，从12号开始呢我就每天留意天气预报，总是显示16号那天呢会下雷雨。我每天啊就祷告神，希望16号这一天呢能有一个好的天气，不会影响到儿子的发挥。神迹呢就是呢在16号当天啊就发生了，因为呢天气 气预报显示那天呢是多云转阴，那么当天的天气啊真的太适合考试了，没有下雨，而且呢场地也不会打滑，也没有太阳，不会太热，只是偶尔还有点小风。晚上呢我接儿子的时候，儿子跟我分享了他今天跑步1000米的成绩，比他模拟考的时候快了13秒，他的体育考试预估成绩是59.52分，要知道满分啊可是60分，所以呢只失去了不到1分，虽然没有拿到满分，但这个成绩是他在初中3年以来最好的一次成绩。我听到之后啊，心中满了感动，感谢神垂听他很多儿女的祷告。我们这边从17号开始，也就是第二天早上又开始下雨了，于是我再次感叹有主真好。
5: 当时啊，还有60天就要中考了，我姐姐问我焦虑没有，我说没有啊，为什么要焦虑呢？她说你心态真好。原来啊，她女儿前年中考前啊，她每天晚上都焦虑到睡不着觉，她身边的朋友啊也是如此。我对她说，我没有这种情况，不是心态好，是因为我有神。有什么事儿啊，我就祷告神，我就求神带领他的学习，为儿子预备适合他的学校。有时候啊，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适合我们的，但神却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只要是神预备的，我都会欣然接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每一次想到腓立比书4:6-7的经文，就会特别的激励我。愿神呢带领每一个孩子，让他们在学习当中都能够有所得。在这里呢，也祝福福音电台可以越办越好，祝福宇泽和木星灵魂体都得胜，神与你们同在。
8: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省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掌管风雨的神。我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光光是掌管风雨，神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掌管着我们的未来。所以呢，再次的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喜乐的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呢鼓励激励我们大家，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另外一方面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电脑前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有很多学子的话呢，也希望喜乐新姐妹她孩子的这个经历呢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固然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并且前段时间呢我还听到一个同学讲到的话，他说在他的学习当中，他渐渐的发现，他说当我们能够靠着主去学习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学习也可以成为一种敬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其实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形式有很多种，的确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这都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地方。但是呢，一方面在我们敬拜，当我们去尽心尽力完成我们自己本分的同时呢，也常常要记得神才是真正掌管我们未来的上帝。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终于找到了。找到什么了呢？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你们好，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也忍不住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找东西的见证。2025年12月份呢，我忽然发现上半年的考核资料找不到了，那这些资料呢来年都要归档，里面有很多考核的具体信息啊，并且呢还都是手写的，根本没法补。想着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都讲到说好好祷告，然后呢他们丢失的东西就找到了，于是我学着他们也祷告，然后到处翻，把办公室里面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完全没有踪影。眼看着归档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我有空就找，可是一直却没有结果，我当时都已经非常焦虑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当天呢，我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当时呢只有我一个人，很多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就决定了再找一找。
5: 我在楼下祷告，祷告完呢上楼打开放文件的柜子，看最上层啊有一个钥匙袋子，我脑子里面想着这些钥匙不知道有没有编号，就把袋子拎起来看了一下，袋子拎起来发现啊资料竟然就在下面，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好几个月了一直在苦苦寻找，没想到就这么随意的一个动作竟然找到了。早晨啊我还想着过几天呢要把我弟弟婚姻的见证发给认识你真好，没想到啊今天 神就让我又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是不误事的神，他大事儿小事儿都掌权。感谢主。先分享今天的见证吧，后续啊，我还希望将我自己生命当中更多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愿神赐福认识你真好的所有同工，愿神大大使用你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8: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神能够大大的祝福你，也使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星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丁姐妹，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我们对别人的祝福，还是别人对我们的祝福，我们总是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神的话，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活出神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见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源于或者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我有很多的时候也在想，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姐妹，要想成为别人的祝福，首先我们得连结于祝福的源头。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总是来祝福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今天早上听圣经，这节经文跳入耳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提醒和教导。馒头的对话当中，收到了许多听友的来信，反映教会和部分牧者教导的错误。我也在身边的一些牧者或者是属灵前辈的生命当中，看到了罪或软弱。说实话，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不解，为什么讲台上的教导会和实际当中的生活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我在不解当中不知不觉地生出愤怒和苦毒，直到有一日在抱怨的祷告当中，圣灵提醒我，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罪，我的心才开始一点一点地被安抚。我开始转变祷告的方向，求神让我放下这份对人的执念，而圣灵也在几次的读经灵修当中引导我，慢慢将眼目转向没有罪完美的主耶稣。所以今天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又一次敲黑板，是人，即便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都因罪的本性而必须认罪，为自己的罪献祭，洁净自己之后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然而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成为了我们与神和好的中保，而且可以体恤我们所有人的软弱。当我们将眼睛从人的身上转向这位大祭司，我们便在失望当中有了盼望，便在抱怨当中看到自己正在犯罪，而不敢再愤怒和论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渐渐不再纠结主啊他们怎么能这样，而是转变为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也这样。这一转变让我在心中有了柔软的不计较和不被情绪所搅扰的喜乐与平静。主啊，谢谢你这一段时间的教导和操练，谢谢你今日用这节经文让我有了复习和省察的机会，让我再一次被提醒，不要定睛罪人，而是定睛主耶稣。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当然，在这里讲到的是关于祷告或者关于在神面前一个献祭的问题。同时，在这个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这样一个大祭司和其他的祭司他们之间的不同。我觉得前面的两节也特别好，讲到说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也就是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当然在木星所分享的二十七节的后面下一节，二十八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里面，还讲到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弟兄姐妹，谈到这段经文，尤其是刚牧心所分享的经文前面两节当中讲到说我们的主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让我看到很多内心深处被鼓励被激励的地方。一方面就像我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大祭司跟其他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他们不同的地方，另外一方面让我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祷告为我们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起床晚了，赶紧上车或者赶紧去挤公交地铁，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急急慌慌当中我们就祷告说主啊给我预备车辆，仅此而已，但在这样的慌乱当中似乎却忘记为自己祷告。我自己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呢，我在跟我过去长大的教会家庭教会的一个牧师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们后来也来到了美国。有一次我在跟师母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师母跟我讲到一句话，他说雨泽你知道吗，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当中，我跟牧师我们没有隔过一天没有为你祷告。我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当然后来有一次跟他的孙女我们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他孙女后来也读大学来到洛杉矶，他说雨泽哥哥我终于跟你见面了，他说因为小的时候我就听过你的名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为你祷告，他说爷爷奶奶有一个本子上面有你的名字。后来有一次我跟师母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你知道吗，从美国的西岸到东岸，他说你是第一个开始，他说因为我们认识在西岸的人不多，你是第一个我们开始的名字。那在那过程当中呢，我对他们就充满感恩，我觉得非常被感动。我一直跟他讲，我说今天能够一直在福音广播当中服侍，也源于有那么多跟你们一样的人彻夜或者日复一日的在为我们祷告。他说你知道吗雨泽，当我们听到你依然在服侍的时候，尤其作为属灵的父母来说，没有这个让我们的心更得安慰的。我内心非常感动。但是在我今天牧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上网上刷了一刷另外的经文，看到前面两节的时候，尤其看到这一节经文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在神的那边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时候，也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于人一直为我们祷告我们充满感恩，但是对于一直在长远活着并且在替我们祈求的耶稣，我们又有多少的感恩呢？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祈求得了多少的鼓励呢？当然当我们大家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光是耶稣，圣经当中记载还有圣灵也在用数不尽的叹息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实在是蒙了神大恩典的人，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仅有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有耶稣基督还有圣灵我们祈求。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属灵的伙伴。的确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生活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呢，能够去找到能够一起跟我们同行的，并且带我们更加或者跟我们陪我们更加亲近上帝的一个属灵的伙伴，并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属灵伙伴而已，他的属灵伙伴而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鼓励大家在我们等候有这样一个属灵伙伴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气馁，因为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圣灵也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这样一个看似是我们自己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然有耶稣已然有圣灵在与我们一起同 同行，和我们一起做属灵的伙伴了。
1: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哈，从信主开始，然后到慢慢的成长更新的过程，一定和牧师有着同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身边的环境、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忘却了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的所有的代价，以及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真正完美的大祭司。当我们把眼睛盯到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罪；当我们把眼睛盯到环境上面，我们就会看到了困难，看到了挑战，看到了无助和无力。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校正自己的眼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难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罪人或者是环境的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的马上警醒说，不，我要看耶稣。往往在遇到一些事情，尤其是看到人身上的这个罪性，不管是牧者、属灵的前辈，还是自己敬佩的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些罪性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再看一看，然后以一个再看一看的心态，不断的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自己不喜欢的罪。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虚荣，比如说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有一些虚荣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虚荣的时候，第一次你是震惊，第二次说，哎，我再看看，然后你就发现，哎，好像这个虚荣这个事情真的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印记的时候，你会生出一种反感，由反感生出愤怒，作为基督徒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牧者你怎么可以这样，作为我崇拜的我欣赏的这个长辈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会生出一种厌恶和愤怒，然后在这个愤怒当中，我们会慢慢的卷入到一个循环当中，他就是这样，他总是这样，他一直都是这样。于是这种情绪慢慢慢慢就演变成了一种苦读和论断，我们会在人面前论断他，也会在神面前去论断他，而这种苦读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破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的，你很容易陷在这种情绪里面，然后被情绪左右着，这个人接下来做很多的事情，任何的事情，确切的说，你可能都会生出一种不信任、反感、排斥、论断、讨厌、愤怒，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与此同时，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因为神说要我们爱，可是当我们不是爱，我们是论断和苦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与神对立的地方。我自己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就是让我可以迅速的把眼目调整向主。后来我发现，这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能要经过三番五次的校正，你可能刚刚校正眼目说，哦，他也是一个罪人，可是这个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又马上把你自己的那个情绪又调动起来，于是他就变成了每一次的校正，每一次的校正。但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第一时间的去把自己的眼目定睛耶稣，定睛一个圣洁的、远离罪人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但是你回转和校正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再像以前一样，可能需要经过一周、两周，甚至半年，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自己的眼睛调整向耶稣。现在可能是在他犯错、犯罪的那个当下，你可能马上就出来的情绪说，又来了，这个人怎么回事？但是再过一会儿，或者说一天，或者说几个小时，你马上意识到说，哎呀，我又来了，我怎么又开始定睛他了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操练的过程是不可以逾越和省略的。我们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本身就带着一颗论断和在别人身上找错误的眼睛。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哈，在面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眼目，去定睛耶稣，而不是定睛他人。因为我们太容易陷入到苦读和论断的这样的一个黑洞当中，而撒旦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做工了，往往在这个黑洞当中就开始搅动我们的心了，以至于让我们就失去了平静，以至于就让我们失去了那一份真正的可以给予对方的接纳、包容和爱。但罪就是罪，那些所谓的牧者也好，属灵的前辈也好，他们所犯的罪依然存在， 可是那是神要审判的，不是我们。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会舒服一点哈。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所以今天也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知道每个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团契的生活当中，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苦读，甚至有一些委屈。但是让我们一起学会快快的将我们的眼睛从人、从环境转向我们的耶稣。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七章2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旧约的祭司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刚刚木星提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甚至很多牧者或者我们自己过去比较敬仰的，我们很尊重的一些长辈，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导师也会有的问题，那就是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作为一个只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也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他们也是罪人，所以正因为如此，每次献祭之前呢，他们就必须得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呢再替百姓献祭。我觉得这也让我们很多人效法过去的旧约祭司的榜样的事，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为别人一起代祷，尤其是当我们大家是处在一个小组当中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其实在做的就跟过去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啊，或者起码类似，就是我们在为别人祈祷之前先为自己祷告，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口舌，好使我们自己的这个祷告都能够蒙神的悦纳。那耶稣却完全不同，耶稣呢没有他自己的罪，因此呢耶稣根本不需要先为自己献祭，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完全的圣洁，完全没有任何的罪。而刚才的经文当中也讲到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福音的信息。旧约的祭司可以献祭物，但是呢祭祀是祭祀，祭物是祭物，他们是不同的。比如祭祀可以献牛献羊献很多不同的动物，但是呢耶稣却既是祭祀也是祭物，而这也是耶稣跟其他的祭祀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是整个我们生命救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最好的祭祀却把自己献上当做最好的祭物。所以弟兄姐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让我们大家能够看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时耶稣把自己献祭的时候，跟过去旧约当中祭司们献祭不同的地方。旧约当中呢，这些所谓的献祭的牛羊都是被人拉着去的，甚至还得用这个绳索绑住，强迫他们，硬把他们拉到这个祭坛当中。但耶稣却不是，没有任何人强迫耶稣。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他自己也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得。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最好的祭司也是最好的祭物，他甘心，他主动，他自愿地走向十字架，因此耶稣的献祭充满了荣耀。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就像刚木心讲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跌倒。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他说看人总是让我们跌倒，看神总是让我们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而不是旧约时代那些祭司。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已经生命非常美好了，正因为生命的美好，所以他们才被选召成为祭司。那我想在今天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他们的生命已经很接近于旧约时代的那些祭司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祭司，但是他们生命带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然而我们的人当中没有任何的属灵领袖，他们像耶稣这样一个完全的大祭司一样，没有罪，永远活着，永远不会失败，最重的是还一直在为我们祈求。只有耶稣完全的符合这一切，因此我们的信心最终不是建立在任何的牧师长老或者伟大的属灵伟人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 mentor 我们的一些导师身上，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另外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不断的相互共勉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既是祭司也是祭物，带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耶稣他为我们的罪一次献祭就永远有效。所以弟兄姐妹，当旧约当中的祭司天天献祭的时候，罪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所以他们每天先要为自己献祭才能为百姓献祭。然而耶稣却一 次将自己献上的时候，就成就了我们永恒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不仅比旧约当中一切的祭祀更好，他自己本身就是为人类预备的那位完美的、永远无可替代的大祭司，也是无可替代的赎罪的羔羊。
1: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里面呢，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哈，这是主基督耶稣给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作为罪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没有办法完全的没有邪恶、没有玷污，但是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样子。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大祭司，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台前。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不断的竭力的去追求圣洁，追求无邪恶、无玷污。当然我们会软弱，当然我们会失败，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哈。有的时候甚至在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自知。但是当我们愿意去效法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去做工，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自己不够圣洁，看到我们自己的邪恶和玷污的时候，我们愿意回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tthew West 的一首歌曲，叫做 Here and Heaven， 就是地上和天上哈，直接翻译就是地上和天上。在歌曲当中呢，唱到说，在这里眼泪不停落下，在那里眼泪都被擦干，在这里有些事让我问神为什么，在那里一切都清晰明白。是的，他们实在如此不同，这里与天堂仿佛相隔两个世界。有些日子我感到这距离如此遥远，天堂似乎离我太远，但一切都是因为你，我知道这是真的。一个是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是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

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在地上与天堂之间，主耶稣啊，你是两边的王，在这里脚步会变得沉重，在那里重担全都轻省。支撑我走下去的是知道主你就在我的身旁，直到我抵达天堂的那一边。一个我如今站立的地方，一个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一个只留下破碎的我，一个却使破碎之物焕然一新。所以当这里看起来毫无盼望，我仍然能够拥有盼望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和天堂之间都作王。所以这首歌曲我自己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失焦，我们忘却了我们的生命不在这个地上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我们的家不在我们所寄居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家是在那永恒的天堂里。主耶稣回去为我们预备了那好的无比的家，所以当我们聚焦在天堂的时候，那么在地上所经历的无论是沉重破碎还是说无望，终有一天，它都会幻化成为在天堂那一边的全然美丽。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上海的萍萍姐妹，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能够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收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听馒头的对话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教会近期啊又增加了比如说旷野玛拿、灵城箴言等节目的音频，真的非常感恩啊，今天也能够来到你们的节目当中呢为主做见证。我其实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的孩子也就是第四代，虽然还没有受洗，但从小呢在教会长大，他现在12岁了，每周呢也都去教会的主日学守安息日，孩子很喜欢去教会，有时候呢想让他在家做功课呢，他都说先去教会再说功课的事情，甚至很多的时候还提醒我要去教会，真的非常感恩上帝的带领，上帝在我们家几代人身上的恩典和救赎真的是数算不完的恩典。那么今天特别说说近期上帝在孩子身上的恩典。
1: 上个月啊，有一次和孩子的聊天当中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我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但现在很奇怪的是，我特别想拿手机玩的时候呢，我就突然不想玩了，好像有个东西在拉扯我，有时候啊，我也不是很想学习，但好像有个东西啊，也在拉扯着我，非学不行。听孩子说完啊，我第一时间跟孩子说，感谢上帝，是上帝大能的手在搀拉你，上帝在你身边，时刻与你同在，他知道你的软弱和缺乏，他一直都在提醒你。孩子说，是的是的，我知道主与我同在。让孩子再一次经历神恩典的是这个月中旬，他们啊在学校里面要调座位，当时呢他是坐在第三排，班主任呢现在要把他调到第六排，而且啊是最边上的一个位置。当时啊孩子就找班主任沟通，说他看不清黑板，也听不清老师讲什么，希望能够调动一下位置。班主任当时回复说，位置调好之后啊一律不再更换。当天啊孩子回来就有情绪，我也做了他心里的疏通，说着说着我突然就对孩子说，那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给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真的很奇妙，我们当天晚上一起祷告，而当天晚上呢刚好啊也轮到孩子祷告，因为我们家孩子呀每天都读经，我们就一人一天轮着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啊还忘记了为他座位的事情祷告，我还提醒他，之后啊他就为他座位的问题再次向主祷告。
0: 第二天放学进门呢，孩子就跟我说，妈妈，我们班主任说啊座位不调动了，按原来的位置坐，原因是在调位子的时候他一个同学的位置太窄，然后呢这个同学啊就难为的哭起来了，班主任看到这个孩子哭之后呢就不敢再调换，免得引起孩子们的其他情绪。感谢上帝啊，我当时就说，孩子你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吧，我当时还问他，是不是你再一次感受到上帝同在，上帝帮助了呢？孩子也连连点头。我当时还跟孩子讲啊，上帝有时候做事的方法非常的奇妙，他也会借着身边的人和事来成全他的旨意，再次为上帝他自己的现实啊我们献上感恩。还有呢就是这周孩子跟我说，妈妈，我有一个同学啊会点中医，说我有黑眼圈和鼻炎呢是因为我体内的湿气太大，让我不要吃凉的喝凉的，得调理一下身体，我以后啊还得多注意这个运动还有饮食。我说，是的，一直跟你说啊不能吃冷饮垃圾食品，多运动，可是你觉得我们说的话你都不愿意相信，现在你同学说了你就相信了。为这事儿呢其实在我心里也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我知道若不是借着同学的口啊，有很多的时候孩子还真的不会醒悟过来，因为有的时候大人说话他还不愿意去听。感谢我的主，我的神，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很多时候呢神都提前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只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也不去寻求。主啊，感谢你在我孩子身上一切的恩典和救赎，我也再次向主交托，把孩子交托在主大能的手中，主与他同在。
1: 就在我写见证的时间，在老家的父亲也再一次经历了上帝的救赎。在老家的父亲已经75岁了，当天呢骑着三轮车拉着很重的几节水泥柱子在乡间道路上行驶，在拐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直接连车带人给掉到沟里了，农村地里的沟啊最少也得一两米深。当时啊我父亲就想完了，一瞬间啊啥都想到了，感 谢上帝，上帝的救赎再次与我父亲同在。很重的水泥柱子竟然直接插在了土里，把车子死死的卡住不动。我父亲在车子的座位上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只是手上有两处轻微的擦破皮。当时啊，我父亲就大声的感谢上帝，如果不信靠上帝，人怎么会有如此的好运气呢？但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救赎和爱。是的，是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原是不配的。主啊，如果不是你十字架上流血的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是你先爱了我们，也让我们学着像你一样的爱。以上就是我的见证，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我知道上帝爱我们。感谢有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能够为主做见证，也祝福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来越好，能被更多的主内家人们听到。祝福你们。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上海的萍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三代基督徒，而他这个孩子呢已经是第四代了哈，真的是蒙福的一家人。希望福音的大能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继续的照常显大，也借着萍萍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呢，都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为什么在投票站当中文翻译员？ Jenny 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第一次去投票时看见一位老太太也在这里帮人，那是她成为美国公民后第一次走进投票站，当时她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华裔女士喜乐地担任中文翻译，协助前来投票的华人。这个画面留在 Jenny 心中，也让他想到自己是否能运用语言能力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他原以为这是义务工作，后来才知道翻译人员会获得薪酬。不过吸引他的并不是薪酬，而是那位前辈留下的榜样。从那次开始，他在投票站服务超过30年。Jenny 主要协助不熟悉英语的华人了解投票程序及相关资讯。对一些选民而言，美国的选举制度同样陌生，第一次投票可能连去哪张桌子、如何填写选票也不清楚。他曾遇过华人到了投票站才发现自己尚未登记成为选民，他会安慰对方，鼓励他们立即登记，下一次选举仍可参与。在他看来，翻译不只是把英文翻成中文，更是帮助华人了解制度，行使公民权利。有些人不是不关心社会，而是受到语言限制。过去华人翻译看到华人走进投票站会主动提供协助，但有些懂英语的选民反而感到不舒服。后来选举部门规定，翻译人员应由有需要的选民主动寻求协助，这让 Jenny 明白，真正的帮助也包括尊重对方的需要和选择。多年来，他也见证华人参与公共生活的变化。总统大选期间，一天可能有数十至近百人需要中文翻译。他欣慰看到越来越多华人走进投票站，行使公民权利。公民参与不只发生在投票日。角声学习中心的时事英文老师 Angie 也在课堂上做着另一种公民教育。他把新闻和生活时事带进课堂，让学生学英文的同时也了解社会和世界。有些人对政治不太关心，甚至缺乏基本公民常识。Angie 提醒，如果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投票？又怎么分辨对的声音和错的声音？因此他希望透过时事英文帮助学生建立公民意识，了解公共议题，并从信仰角度思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对他而言，英文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扇认识社会、接触不同观点的门。一位在投票站服务，一位在课堂教学。 Jenny 和 Angie 的工作不同，却都提醒我们，参与社会先从了解开始。内容来自号角。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善于社交，又或者是对社交有一些的恐惧哦。但是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太过度热情，
4: 对对
3: 对，真的第一次来的人真的是我真的每次看见那种第一次来的人，我们都会问他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祝福的？
4: 对对对，
3: 基本上大概都说没事，没有。
4: 他要觉得他把他就需要挣扎在那么多人面前讲是很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4: 其实说到社恐哦，就是现在这个很流行的词哦，就叫社交恐惧哦，就是他面对社交的时候，他会有恐惧，会有压力哦。那当然相对就是叫社牛哦，也是这个很流行的词语，就是说他实在是
3: 你说你吗？哦，
4: 没有，其实正好说到社恐哦，我真的要在这个跟所有的朋友们这样讲一下，其实我本身是有社恐的，那很多人都不相信
3: 啊，
4: 那
3: 我都不相信，我认识你20年。
4: 那因为我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亲都忙着做生意，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就是被丢在家里面，所以其实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是比较自在的。那当我面对人群的时候，其实我会有压力，比如说我会感觉到，越是感觉到我见到了新的朋友，或者是说要在大家面前讲话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呼吸急促，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就觉得甚至是一直想要跑厕所的这种紧张的状况，所以我还是稍稍可以感觉到这个社恐。但是其实以前呢，我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因为你做了传道人就知道关怀嘛，你每次打电话最希望就是打电话去没接，就是因为我有，你看我有关怀哦，我有关怀，但是他不在。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是真的，这20年的服事生涯让我越来越面对说，哎，人群啊，能够，但是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想要说一些是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社恐。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来依靠神，因为其实社恐跟所有一些的恐惧、焦虑、忧虑其实都一样，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我们对于社交、对于人群的这些焦虑、恐惧来交给神，然后神会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先接受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本来就是有些人是外向活泼，有的人是内向害羞，那我们每个人都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这个是诗篇139篇里面这样讲的，诗人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所以我能够为此来称谢神，所以我也为此来感谢神，说啊，神你创造的我其实是很独特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我害羞，我就不如别人。其实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不完美，也知道神看我们是很宝贵的。
3: 圣经上也说，在箴言29篇第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但这个讲到的是 fear of man， 就是惧怕人。但是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恐惧都不是一个意外，意思是说一定是有一些的因子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有一些的东西去 trigger， 可能在我们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曾经经历到一些的伤痛、伤害，或者是在关系当中曾经被背叛，在友谊当中曾经就是付出之后，或者是敞开完之后，却面对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的结果。所以在那些痛苦当中，其实我们会尝试要防卫，尝试要保护自己。从所有的恐惧当中能够走出来的答案，不是我更多的去做、更努力去做，而是唯有依靠耶和华。这边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换句话说，我们的恐惧一定要在神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医治跟释放，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社交当中能够再一次勇敢跨出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的里面一定都有挫败过，你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换了一个新的场景，其实你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伤痛的回忆的里面。
4: 就像你说的非常非常棒，其实有些时候社恐不是你的错，它可能是你在原生家庭或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你受到一些伤害，被一些错误的对待。但是很重要的是不要继续活在这个伤痕当中，好，那要让你自己的过去能够经历到医治，要让你童年的孩子能够得到抚慰。所以 有这个机会你能够接受，不管是諮商啊，是一些很专业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更健康的往前走，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些很技巧性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建立信心。嗯，其实有很多方式，就是说当你觉得面对人很害怕，可是可以先从一个人两个人来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 一瞬间就希望说哦，我在群体当中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我先试着能够跟别人微笑开始。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做的练习，就是说我看到人的时候跟他微笑，或者是跟他打招呼，跟他说一两句话，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比如说你坐计程车，或者是 你在餐厅里面的服务员，有人来服务你的时候，试着跟他们说一两句话，然后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好，跟你的教会里面的朋友，学校里面的朋友，试着跟他们有点关系。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要一直专注在自己上面。我发现我们有恐惧跟焦虑的时候，通常就是我太看重我的感觉，然后我太觉得说别人他们的眼神都在看我。那其实适时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其实在那个友谊当中，别人也会觉得他被重视，所以不要太把焦点一直放在我的身上。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这样讲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试着在我生活当中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的长处，其实这个也 很重要。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属灵的支持，特别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小组，其实小组是一个很好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社恐的，甚至是现在还有分更小的小家，三人小家，或者是 RPG， 其实这个都会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去面对我们的社恐，一步一步从小小的地方来开始。
3: 当然我相信现在的科技其实对我们的社交某种程度其实也带来了一些的障碍，就是其实是需要学习的，其实是需要花时间的。虽然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过去有一些的伤痛，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的互动，但是有很多人你需要的其实是一种熟悉感，是一种技巧，或者是在一个互动当中。那其实我们有谈到，其实教会的这种小组，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小组就是觉得说怎么样跟一些人敞开，怎么样跟一起分享，或者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困难的。其实小组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地方。另外我也会鼓励说，如果真的你觉得小组大家一起坐下来，一群陌生人要谈我的心事，你觉得很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情境的里面，其实现在教会也有提供很多的叫做事工团队，就是做事嘛，我们就一起做事。可是你习惯性的就是把自己跟群体放在一起，然后在这种互动当中，你会慢慢发现你的那种焦虑感跟那种恐慌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在做事，你的焦点很容易就你就会专注在做这件事情上面。那大家一起努力在做这件事，不管是这种幕后啊、音控啊，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你就会慢慢发现，一起做一件事，完成一个目标，其实在对于关系跟连结跟互动，其实是有一种安全感。
4: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慢慢克服我们的社恐，其实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是很重要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的心越来越更新变化，我们有一个很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能够跟人有个好的互动。然后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每一天进展一步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正面的经历来欢庆。
3: Amen。
4: 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演讲比赛，然后呢我从头到尾就忘词，就站在台上然后我就一直扭我那个短裤你知道吗，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时候有人教我说，面对演讲就说你要把下面的当作他们是西瓜，或当作是石头。但我发现其实正好相反的是，在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或是开始分享的时候，我发现要把下面每一个人当作是我爱的人。然后当你去看到每一个人，你说这是我爱的人，我感谢神把这些人放在我生命当中，其实你会更能够跟他们互动，因为你爱他们，所以这个爱就会从你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面对社恐很好的方式，就是看每一个人，就是这是我爱的人，我要感谢神放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就会开始能够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
3: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保罗也说，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恐惧社交其实也是这个胆怯的心，可是神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还有谨守的心，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恐惧，能够 面对神要透过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滋润跟祝福。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4: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不管是我们的祷告也要加上感谢，所以感恩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看感恩？
4: 其实我觉得感恩感谢它其实不是一种手段，它不是一种方法，它其实是一种从我们的心里面，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它是我们的一种心态。但是你知道神比我们的心大，我们的心里面任何事情他都知道。你知道神的话好像两刃利剑，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思念，我们的主意，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所有一切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知道不可能能够隐藏得过他。今天我讲到感恩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他说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后书里面第九章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其实说真的，我们应该要去数算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得胜，因为感谢神他率领我们得胜，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数不尽的恩赐。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得到一个恩赐，得到一个礼物，从神而来的礼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谢。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个得胜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不只是我们要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成就，每一个突破来感谢，其实也是感谢会把我们带进到更多的得胜跟更多的突破的当中。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心能够进到感谢的里面。那我觉得有些时候进到得胜或是有恩赐的时候，感谢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在困难的时候要感谢，那就不容易了。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其实当这个经文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代表说他还在忧虑，可是感谢能够让我们的心从这个忧虑中得到释放。你知道有些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在忧虑的时候，他们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祈求，可是如果少了感谢，有些时候还是不容易从这个当中释放出来。但是当他在感谢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顺境的时候，在我们得胜跟恩赐的时候感谢，可是在逆境当中，在忧虑的时候我们也感谢。
3: 我非常喜欢你刚才所讲的，因为其实感谢真的很深的影响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状态。这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其实知足是什么？是你的心态。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那这个知足的心其实就是一个感恩的心，为我们所拥有的感谢神。
4: 是，
3: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什么？因为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今天讲的不只是财务，那个贪，其实你知道知足的心或者是感恩的心帮助我们面对那一个贪念，它不只是财务啊，还有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所拥有你还没有的可是你很想要的。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其实会陷入到比较或者是这种嫉妒，很多这些在其实是会让我们的心被腐化，让我们的心会被扭曲的。因为贪是这样子，贪是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你没有的东西上面，然后你开始就会不满足。所以为什么知足的相反就是不满足嘛？为什么我们那然后有一个不满足，其实是把我们带进到更深的贪的里面。因为我没有，那为什么他可以有？所以我看到是你有的，我没有的，所以我的心就会开始扭曲，就会开始苦读。这是为什么？你看哦，刚才你所用的经文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跟祈求，加上中文是加上，英文是 with thanksgiving， 加上感谢。因为祷告祈求，其实我们的焦点是在没有发生的事，或者是我渴望要发生的事。如果我定睛在我渴望发生，可是还没有发生，我看久了之后哈，有的时候我的心会偏哦，怎么还没有发生？为什么还没有发生？神对我不公平。可是加上感恩加上感谢，就会把我的眼光从没有发生的事还没成就的事转到我已经有的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我就马上会拉回到什么？ 知足的心，因为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便是大力。所以为什么当我将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接下来他说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换句话说，这个感谢，这个知足的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的心怀意念是在神的平安的里面。
0: John， 我非常喜欢你从这个保守我们的心的角度来，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拿到年终奖金，他竟然拿到五个月年终奖金，哇，他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突然之间他旁边的人拿到 5.5 个月，他突然之间说的开心就不见了。
3: 对对对，比较，
0: 对对对，你知道我们能不能够以我们所拥有的能够知足，其实去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以我们的婚姻，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婚姻感谢的时候说，主，我谢谢你赐给我这么好的另外一半，我能够为我的父母亲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父母，神，感谢你，你给我这么好的孩子。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人啊，拿我们的婚姻说，哎，我觉得他的另外一半好像比较好哦，
3: 对，
0: 我觉得他的爸妈好像比较好哦，他的孩子好像比较好哦，他的工作比较好哦，他的老板比较好哦，
3: 他的车子比较好，他住的比较好，
0: 他说比较好，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就开始各种，我们没有办法以我们所拥有的为乐，所以感谢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快乐很重要的秘诀。
3: 是，
0: 其实它不只是保守我们有一个纯正的心，让我们的心是蒙神的悦纳的，以至于神能够把更多的事情托付在我们手中，能够信任的交付在我们手中。其实感谢是决定我们快不快乐的。你知道，如果没有感谢，我拥有再多，你知道我总是会再去寻找，还有更多的。你知道，在这世界上，你总是可以找到更多嘛？那所以你永远就会一直活在不快乐的里面，你心里面一直都在竞争比较的当中。那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在感谢的里面，那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其实我们去思想这几件事情，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知道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都可以感谢神，因为我知道所有事情都是为着我的好处，凡事都是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些都是为了我好处，而且这件事情感谢其实大大的决定了我的喜乐。
3: 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感谢大大的决定我们的喜乐，因为你知道贪婪它的本质其实是充满了一个谎言，那个谎言就是你所没有的会让你更快乐，所以你要去追那个，去夺这个，就你就说你在这个追逐的贪婪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当然其实在十诫的第十诫也告诉我们，为不要贪恋别人的什么，因为你就总是看到就是别人的草总是比较绿啊，就是你没有的东西，所以你就想说那个东西会让我更快乐。如果我的老婆是他，如果我的另外一半，如果我的怎么样，如果我的车子，如果我的房子，如果我的工作，如果我的学业，如果我的学校，你发现好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贪恋。那为什么这个谎言很可怕？因为这个谎言会让我们产生对生活当中的一种不满，就是觉得我现在所有的不足以让我快乐。可是你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他第十节这样说，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们一定要知道，喜乐的来源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什么，住在什么样的房子，拥有什么样的头衔，拥有什么样的工作，喜乐的来源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他第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这样说，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再一次讲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在任何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为什么？因为我有基督，我就有一切喜乐的原因。
0: Amen。
3: 所以我是靠主大大的喜乐，绝对不是靠物质上面的祝福、成就、名利而喜乐。
0: Amen。
3: 所以这些东西是神可以祝福我们，但是它绝对不是我们喜乐跟快乐的来源。
0: Amen， Amen。 那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感谢神，因为他有数不尽的恩赐，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他是我们得胜，他是我们的恩赐，他是我们喜乐，他是我们生命当中幸福的源头。我记得每天晚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跟我们全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说感谢神赐给我很好的家庭，感谢神赐给我很可爱的孩子，感谢神赐给我一个非常 爱我们的教会。你知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每一次当我这样开始祷告的时候，当我说完这些感谢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已经被幸福所洋溢所充满。亲爱的朋友，我要鼓励你开始数算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当你越数算的时候，你会对神充满了越多的感恩，你的生活当中会有越多的喜乐。现在你就可以开始来数算，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健康，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财务，在你的服事，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大事小事，有好多好多的恩典。我要祝福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的生命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快乐跟满足。
3: 真的鼓励你每一天操练来感谢神。另外，不要陷入到一个谎言的里面，就是我所没有的东西可以给我真正的快乐跟满足感，只有基督是我们唯一快乐跟满足感的来源。另外再次提醒，不要跟人比较，比较只会让我们陷入到嫉妒纷争的里面。当我们学习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税局 IRS 2025年联邦所得税的延期申报截止日期将于10月15日星期四届满。专家警告，延期申请仅提供额外的报税时间，并不延长缴税期限。即使目前无法全额缴清税款，纳税人仍应于截止日前完成申报，以避免高额的未申报罚款。若纳税人于今年年初提交了 IRS Form 4868表格并获得自动延期，10月15日为最终申报期限。未按时申报者将面临未申报罚款 Failure to File Penalty， 金额为每月未缴税额的 5%， 最高可达应缴税款总额的 25%。 此外，未缴清的税款余额亦将持续产生利息与未缴税罚款。若延期申报超过60天，最低罚款金额将为525美元或应缴税额的 100%， 以较低者为准。TaxFile 首席执行官拉维纳 Richard Lavina 提醒，所有应缴税款已于4月15日到期，未缴余额自该日起即已开始计算利息与罚金。税务专家一致强调，即使无力负担税款，按时申报依然是首要原则。Bridgepoint Global Counsel 首席律师埃尔南德斯表示，先进行部分缴款能直接缩减后续计算罚金与利息的基数。完成申报后，纳税人可直接与国税局联系，申请短期或长期分期付款计划 Payment Plan。符合条件者亦可申请罚款减免 Penalty Abatement， 折中应缴数额 Offer in Compromise， 即以低于原欠款金额结案，或申请暂停催收 Currently not collectible。 对于仅需要申报或设立基本分期付款计划的纳税人，通常可自行透过国税局官网处理。然而，若涉及复杂税务、未申报的海外资产、巨额欠款或面临薪资扣押与资产扣押等严重处分，专家建议尽早咨询专业税务律师或税务减免公司。内容来自星岛日报。